0: 部因有大雨局部暴雨，文山北部、昆明西南部、玉溪红河北部、楚雄丽江南部、大理东部、普洱中西部、西双版纳西部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以阵雨局部中雨为主。预计今晚到明天，滇东北、滇西和滇南普遍会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中昭通、曲靖中北部、昆明北部、普洱东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七号到九号高考期间，我省大部地区有降雨，建议加强考务统筹、交通疏导、安全管理及防暑保障工作。来关注景区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7度；明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昭通夷陵小坝小雨，15到26度。关渡古镇小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腾冲火山日海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2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多云，7到20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昆明纪念风景区小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7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26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
5: 早高峰，
4: 早高峰
5: 来啦，
6: 来啦！
7: 毛利各位早，早高峰来了，大家早上好呀。
8: 这里是 FM 9.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8: 大家好，我是莎莎。
7: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用什么手机啊？你们平常您觉得您手机拍照功能怎么样？哪一款手机的拍照是最好的呢？
8: SAC 他说了，现在好多人用手机拍照连基本的对焦白平衡都不会调，还一直活在美图秀秀里，只相信美颜出来的自己。
7: 你知道什么是对焦吗？我先问问莎姐啊。对焦，
8: 然后呢？
7: 你知道什么是对焦？
8: 用理论我解释不了，但是拍照的时候我知道。
7: 是啥意思？就是让焦点对在这脸上吗？
8: 大概这个意思
7: 啊。那就对，你会懂吗？
8: 那对，那拍照我会啊。
7: 白平衡，
8: 白平衡，我们出去拍片的时候，摄像老师都要让我们拿个白纸，来来来来来，等一下，我要对一下白平衡。
7: 鲜亮程度吗？
8: 那但白平衡的目的是什么？你给我们讲讲。
7: 就是一个画面的亮和暗，白平衡，
8: 就白色先给它做一个标准度，
7: 不然的话曝光过度了。
8: 对对对，
7: 其实很多人没有必要知道这个所谓的，因为不感兴趣嘛，只要拍出来说第一人称啊，好看就行，行。所以就是刚需市场，就是这样简单一点，简单点就行了。然后呢，八零后的小公公说，米粉吗？有米粉吗？有节目里面的米粉吗？我们小米三一直用到后面的红米系列了，一直都用小米系列，是小米的拥趸。据说小米的这个充电器的速率太猛了，120瓦。
8: 等一下，120瓦？
7: 120瓦的充电器，
8: 那就是一小会儿就充满了，几十分钟就充满了。
7: 太快不好，伤电池。
8: 对，西哥的梗是，
7: 因为
8: 西哥的点是电池，
7: 因为
8: 他对于电池的爱惜程度。
7: 不建议这样充，因为我没有这么快的功能，因为我们还用着20瓦的。哎，现在可以。苹果可以升级到40瓦。
8: 你那么爱惜你的手机，你有没有担心过一个事情？你老了，手机还是新的。
7: 没关系，我每次卖手机的时候都比别人多卖。
8: 哦，你是为了卖钱是吧？
7: 我的健康度不是为了卖钱，我的手机每次人家说哇，这是你的手机，每次都那么新。是的，爱惜的非常好。那
8: 追求的不一样，
7: 追求的不一样，就喜欢每天晚上要擦一遍，放枕头旁边。没办法。
8: 对对对，西哥是个讲究人。

0: 听见了没有，西哥又在充电了，他的手机还会报警每次还会跟他西哥西哥我已经充电完成，
1: 这叫自动化好吗？
0: 太神奇了，这个功能我第一次听说充完电还会叫你，
1: 所以怪不得沙姐其实现在用个8年前手机应该是性能过剩的，没用到那么多。
0: 没有，我用20年前也性能过剩了，我就用来打电话发个短信已经是第二功能了。
1: 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用什么手机拍片你觉得是最好看的呢？大家
0: 说到拍片这件事情，你除了用手机以外，你去哪里拍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1: 还有一个就是文明的举动是最好看的，
0: 没错，
1: 不文明的举动是最丑的。
0: 来看近日河南巩义宋林周边的麦田，因为游客拍照取景而遭踩踏，农民们无奈地立起禁止进入违者罚款的告示牌。游客眼中是风景，农民守护的是一记收成。为了出片踩进麦田，踩坏的不只是庄稼，更是对劳动成果的
1: 强烈认同，对吧？你看像海鸥记，很多外地人过来观鸥了，有的人第一次见到海鸥那么亲人，然后上去就抓，多不文明。人家真的，我作为海鸥的话呢，我下次都不敢来了。
0: 海鸥有你那么聪明就好了。
1: 嗨，海鸥有智商的好吗？
0: 有你那么聪明就好了。
1: 再者的话呢，就是还有就是那个，你看大理的稻田有段时间不是全被踩坏了？
0: 对，都是一个道理。
1: 翠湖的郁金香是吧？大黄牛的郁金香
0: 根本不管不顾啊！
1: 现在我终于能体会到当年《青年文摘》里面的那段话了，就是如果你真的爱他，就放手吧。是不单用在感情方面，世间大抵也是如此。你真正喜欢一只鸟，你喜欢一朵风啊，一朵云，一阵风。对吧，你并不是让它攥到手里，你是远远的看着它。
0: 你喜欢你的手机，
1: 你让我远远的丢掉它。
0: 对呀，放手啊你攥着它干嘛？
1: 这是我的财富
0: 所以就是很多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啊。
1: 所以呢，就是希望啊，言归正传，如果大家到哪里拍照啊、旅游啊，一定要爱护好当地环境。
0: 同时呢，去哪里玩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随着气温的升高，滨海清水游持续升温。在海南万宁，滨海亲子游呢持续升温了，但是不少游客对于海域的复杂性啊，缺少一些足够的认识。
2: 我第一次救援的经历，那个小朋友他也是在海里游泳，想围着礁石转一圈，结果他转到一侧的时候，发现就上不来了，因为礁石旁边暗流很多，海里面是很危险的。
3: 业内人士提醒，选择海上项目，合适的场地和专业的指导是规避风险的核心。
4: 最好是选择浪小的地方，这样子会相对更安全一些，也更容易上手一些。要找正规的、专业的俱乐部、专业的教练，要看看这个教练是不是持证的。
3: 此外，帆船、游艇出海也是夏季热门的亲水选择。这些开放式海上乘船项目，风险防控同样不容忽视。
5: 游客们务必把救生衣穿上，遇上短时的雷雨恶劣天气啊，应该及时的啊，咱们就要督促船长返航，把船开回到港内，保证安全，切勿在咱们游艇帆船上面嬉笑打闹，不要在游艇上面开展一些跳水啊这些比较危险性的动作。
1: 对对对，中国那句老话说的特别对啊，会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对，
1: 所以你看，特别过两天啊，大家可能天气热了，到澄江去玩了，对吧？到澄江那么漂亮的地方去玩了，然后呢，前面几步沙滩可能都是刚没到小腿肚，你再走几步，瞬间断崖式下跌。
0: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特别重要，我们去海边玩，除了自然环境的不可测因素带来的危险，很多溺水意外往往来自人们自身的身体状况。所以哪些人不适合下水呢？要谨慎看待。
6: 海边玩水，身体状态是安全第一道关口。仓促下水极易引发抽筋、拉伤等意外，下水前建议先充分热身。
7: 在每次下水前呢，建议做5到10分钟的拉伸，从我们的颈椎、肩膀、胸椎、腰椎以及四肢开始。做热身的意义和目的呢，是避免运动造成的一些拉伤。
6: 无论是水上的各项运动还是游泳，医生都不建议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癫痫等病症的患者参与。
8: 比如说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的患者，他下水的时候热胀冷缩的情况，他心脏会急速的收缩的话，会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供血不足，造成我们出现的低血容量性休克，会出现溺水溺亡。
6: 医生介绍，耳石症、中耳炎等疾病的患者，耳朵进水易失衡摔倒溺水，不建议下水。糖尿病、哮喘病的群体如需下水，务必提前准备相应的药品，并要时刻注意自身状态，量力而行。同时，饮酒后切勿下水，酒精会削

0: 弱判断力，并加速体温流失，增加遇险风险。此外，相关专业人士建议大家在下水游玩时尽量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万一落水便于搜救人员快速发现。另外，因为水中可能会有贝壳、礁石等一些坚硬的物品，建议大家下水前最好穿上涉水鞋或潜水袜，防止脚底划伤受伤。
1: 同样呢，在这两天啊，大家出去旅游呢，要上山下水，还要品尝美味。那野生菌又再次大量的上市了。
2: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市场6月4号的交易数据更新，牛肝菌啊，什么鸡油菌啊，21种本土的野生菌批量上市了。牛肝菌单日的出货量都是以吨来算，价格呢也是小幅回落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了，这两天吃菌子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自己吃到医院里。
1: 嗯，一定要记得就是三熟原则哈。我们再次提示大家，菌子要吃得好，一定要有三熟原则。第一，
2: 菌子要熟，
1: 菌子要炒熟。熟的标志是什么？
2: 哎呀，这个我从来不敢炒，这个我不敢教大家，因为我是中过毒的人，我没有资本教你。
1: 好，升级前面有中过吃菌子、中过毒的朋友的话呢，五分钟小互动反馈一下，中过毒是什么感受啊？我们警醒大家。第二，熟呢是
2: 人要熟，
1: 人要熟，不要和陌生人一起吃，是吧？然后餐厅要熟，还有呢就是去医院的路要熟。你说
2: 这个菌子风险真大。
1: 你说现在好多文创啊，周边啊，有没有可能我们未来就是有一种文创，就是医院火锅，医院菌子火锅，对吧？直接医院我们单独开一个窗口，对吧？
2: 我很难认同你。
1: 故宫都有咖啡厅了，咱那个医院啊，得有菌子火锅。
2: 这事儿我不投票，我听着你讲，我就听你说了，我不投票，我弃权。
1: 吃菌子不管在哪里
2: 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
1: 小心一点。然后隔夜要热熟了。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9: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天气热了，有人去水库、野外的池塘游泳，千万别去，水深水温低容易抽筋，水下有暗流淤泥水草，缠住就上不来，想游泳去正规的游泳池，有救生员更安全。
18: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
11: 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查询2025年收入和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情况，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12: 哎，听，声波在刷屏。
1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1: 好心情。
16: 早高峰，
20: 早高峰
16: 来啦！
1: 摩林各位早，我们来了，8点18分，这里就是
2: FM 9.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1: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哎呀，咱俩啊就是喜沙沙拥抱大家二人组，今天周末了，大家的互动起来呀。
2: 是，今天还是芒种，很多养生的专家说啊，这一天有一个饮食的这个小习惯分享给大家，就千万不要就是暴饮暴食，因为今天对脾胃的滋养是很重要的，你最好是饿了再吃，渴了再喝，千万不要因为周末而暴饮暴食。
1: 对，周末马上来了，大家呢指着点啊，我个人感
2: 受，对，忍着点，
1: 指着点，
2: 西哥说的指着点，
1: 指着点是什么呢？我发现啊，以前那个我看一个视频啊，就是养生专家，一个老道长，活到个100多，
2: 老道长
1: 活到个100多以后，他说，哎呀，他养生的这个秘籍是什么？他为什么活那么久啊？他说啊，专业的就是不要随便管人闲事儿。我后来觉得啊，这不是鬼扯吗？后来觉得、啊、真有道理。
2: 对，你不管闲事儿，
1: 真
2: 其实你是养心的一个过程。
1: 对，你
2: 就会发现
1: 你管别人闲事儿啊，你操心。
2: 对，容易内耗。
1: 容易内耗。
2: 你啥时候都不管了，你不内耗了，你心态阳光了，积极了，正向了，其实会发现啊，哎，你身体也变好了。
1: 正向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比如说啊，旁边啊，你现在看到有人啊，就是在旁边啊，一堆人围在一起，你是不是一下子想要上去凑热闹，是吧？我也是。然后我克制住了，我没有到旁边去看。我此时我觉得我很养心啊，我走到天桥上去看，就用他们看不到的视角去看，就比他们轻松一些。不然我站到旁边，我是左看不到右看不到。
2: 所以你知道了吧，西哥属于拉不住那种啊，就是让他去吧，放他去吧，放手吧。这个时候爱他就放手吧。
1: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有的时候
2: 就人有的时候看事物其实真是个角度的问题。 就像有句话说得好，喜欢辣椒的人是因为他辣，不喜欢辣椒的人也是因为他辣。你说辣椒有错吗？没有。角度不同，
1: 角度不同，观念不同，对吧？有的人喜欢红色，说红色真美啊，那是你的感受，不是事实，对吧？
2: 但有的人会觉得，嗯，不行，我肠胃不好，要吃点益生菌。到底是感受还是事实呢？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五花八门的益生菌，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它到底对我们是有好处还是坏处。
22: 益生菌简单来说就是对人体有益的一类活性微生物，常见的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等。科学研究表明，足量摄入确实能给人体带来健康益处。
23: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调节免疫，以及呢预防过敏，包括呢乳糖不耐受等等呢，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22: 医生介绍，虽然适量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好处，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人体肠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菌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平衡状态还受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益生菌并非越多越好。
2: 那么专家提醒了，健康人群没有必要额外的补充益生菌，长期依赖益生菌容易让人忽视腹胀、便血、排便习惯改变等等异常信号，从而延误了正规的治疗。那么哪些人适合吃益生菌呢？
23: 首先就是我们有肠道疾病的患者，那它主要呢还是包括长期的便秘或者呢是腹泻的患者。那还有呢，我们有一些患者呢会出现肠易激综合征， 这些人群呢，补充益生菌呢，可以改善他们的症状。还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患者呢，那补充益生菌也有一定的帮助。那老年人相对而言呢，他的消化呢比较弱一些，那他容易出现肠道的一些症状，甚至呢也可以出现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个症状。那适当的补充益生菌呢，会缓解这样的症状。也有研究呢，对过敏反应减轻，补充益生菌呢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我们要知道

0: 这些都是一个辅助治疗，而并不是真正的去对症的一个治疗。
1: 医生特别提醒，肿瘤患者切勿自行补充益生菌。
0: 肿瘤晚期特别虚弱的患者，那这种患者呢，我们在补充益生菌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呢，我们也知道呢，益生菌呢，它是活菌。这些菌本来是有益菌，但是由于不当的一些补充，反而又可以诱发一些疾病。

0: 来吧，各位，就一起来吧。8:24，这里是9.8、88.7和9.7并机直播的
1: 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
0: 接下来啊，我们来关注身边的资讯，一起来了解一下2024年到2026年的省级重大项目清单。
1: 2026年省级重大项目清单正式公布，全省合计1677个重大项目，总投资2.57万亿元。临沧多条高速纳入重中之重的建设目录，双江至临沧高速、微山至凤庆高速提速施工。高速路网完善以后呢，滇西南自驾环线全线贯通。到时候呀，临沧呀、普洱边境的一些小众景点哈、您想去就可以去了，出行的难度会大幅的下降，也带动了边境乡村的避暑游。茶旅产业提速增收。
0: 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6月4号，全国特别是云南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补贴持续在加码，省内多地的 4S 店叠加地方的购车券，报废老旧燃油车置换新能源，最高可以申领20000元的补贴，对于想要换车的朋友是一个大的补贴和优惠。像大理曲靖、楚雄县域充电桩也在加速落地，那乡镇集市景区的停车场快充点持续在新增，充电难的问题也逐渐缓解。不少家庭呢，趁着窗口的补贴窗、补贴器啊，置换了代步的新工具，新能源也走入了更多的家庭。
1: 受到连续降雨的影响，6月4号，云南多地乡村采摘油微调了开放时段。昆明安宁的杨梅、富民的杨梅都是错峰开园了。雨后的土壤湿润，果实甜度提升。但是因为下雨啊，采摘不是很方便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近的采摘时间和路线。
0: 再来关注杨梅，浙江杨梅进入到集中上市期。6月3号，2026年的浙江土特产六月杨梅红系列活动在青田县率先举办了。那么当地呢，浙江是杨梅的原产地，产业规模、生产技术都在全国居首位。今年啊，浙江的杨梅种植面积竟然高达了132万亩，其中设施杨梅、在建的大棚等等当中啊，目前的价格，你猜大概是多少钱？
1: 60到150。
0: 60到150块一公斤啊。
1: 对，他们的价格，他们的杨梅品质比较高，价格也比较贵。
0: 我的天哪，那吃仙丹啊，吃杨梅啊。
1: 主要是我们生在云南，水果太丰富了，所以我们一对比外省的水果就觉得怎么那么贵，那么
0: 这两天能买到10块钱的杨梅了，
1: 因为我们
0: 10块钱一公斤，
1: 得天独厚的优势实在太丰富了。
0: 浙江要60到150，仙丹也没那么贵吧，
1: 人家的杨梅品质不一样啊，品种也不一样，甜度口感也不一样。
0: 嗨，哪有长他人之心灭自己威风的，云南的最好。
1: 我没说云南不好，我说口感不一样，我哪里说不好了？
0: 口感又最好。
1: 所以啊，歪曲事实就是你。CC 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 CC 他说了西格莎姐安卓拍照自带滤镜啊，
2: 阅读。

0: 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来，各位，8:30听路况，有请雷鸣说说看，此时早高峰到了中风时间，到底还在不在堵车呢？雷鸣您好，
13: 西高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草海下穿隧道南绕城高速方向东向西，东向西，经过滇池路片区，行驶往高桥立交桥。路段呢有施工，施工呢占据右侧的车道，由于车道收窄，车辆呢持续排队，目前这个路段呢排队差不多有3公里。目前施工方已经呢在结束施工，准备呢收掉施工，预计这个路段的通行恢复大概最迟需要30分钟左右。草海下穿隧道南绕城高速，由东向西方向经过滇池路片区，行驶往草海下穿隧道往高桥立交桥方向，通行的效率下降，车辆排队，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昆安高速行车情况正常，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西二环 AB 两线通行情况正常，二环北路的 B 线下了阳仙坡到小庄立交桥行车情况也基本通畅，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昆市高速出城方向是离东三环昆市高速财经北路汇入口故障车辆呢已经拖走，车道基本恢复，行车情况呢还在恢复当中，车尾呢已经逐渐排到了二环南路上层的福德立交桥附近。福德立交出树关，经过树关树鸟，先是往朱家村立交桥，行车流量还比较大。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提示员的路况。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4: 嘿，伙伴们，今天跟大伙聊聊野生动物制品走私那些事儿。哎，您可别觉得离咱远，没准啊就在咱身边呢。
5: 想象一下呀，老王出国旅游带回个泰国佛牌，兴冲冲地说能保平安，但谁知道有些不法分子在网上兜售这种佛牌，里面可能藏着象牙制品呢。老王买的时候哪知道这些门道，这就稀里糊涂可能沾上了走私的边了。
4: 还有老李收到国外朋友寄来的治病老物件，朋友说啊，这东西特别好，带着穿山甲鳞片的挂件，哎呦，听着挺神乎的。可老李不知道，这穿山甲是保护动物，它的鳞片制品不能随意买卖邮寄，这一接收啊，就有可能触犯法律了。
5: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呢？就是有些人出于好心，或者觉得这些都是独特纪念品，就买了收了来路不明的动物制品。所以啊，咱得长点心眼。
4: 具体怎么办呢？首先别轻信所谓的特效药材、神奇纪念品，这些很可能牵扯到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其次，要是遇到境外的东西拿不准，千万别轻易购买或接收，最好先问问相关部门，弄清楚再行动。
6: 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人的责任，可不能因为一时好奇或好心做了违法的事儿。守护大自然的生灵，让他们在属于自己的天地自由生长，这也是给咱们人类留一片美好的天地啊。所以下次要是碰到类似的事儿，可得多想想多查查，别让好心办了坏事儿。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北京时间的8:37了，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希望您今天早上上班路上一路通畅，一路平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平陆运河的事儿。平陆运河呢，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在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呢，运河沿线的港口产业园也逐渐迎来投资热，运河的影响力持续升温。
1: 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城运港，在高山作业区，一艘艘货船排队等候装运花岗岩的碎石材料。这里距离平陆运河入口平塘江口仅有8公里。平陆运河通航前，这些碎石材料要走560公里水路前往广州港，或者通过汽车运输到钦州港，物流成本高。平陆运河通航后，产品就可以直接通过运河从北部湾出海，物流成本将直线下降。
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与此同时，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铁路专用线工程也在抓紧建设中。作为南宁港首条近港铁路专用线，它是补齐南宁港水铁联运短板、打通物流通道最后1公里的关键性工程。同时，南宁港口岸发展规划也在推进。
3: 目前港口一类口岸的规划以及建设正在有序的推进，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使桂东、桂北以及西南地区的外贸货物大幅的向我们南宁港进行中转，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1: 港口建设不断提及扩能，产业园内也是一片忙碌。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几公里外的一个产业园内，一家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的地勘及设计工作已进入尾声，预计6月底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集船体建造、西装、涂装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线。目前平陆运河经济带重大项目建设正全面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钦州港大榄坪自动化集装箱泊位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已形成现代绿色化工、先进钢铁材料、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机械及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临海沿江大工业。
0: 这段时间被誉为世界最臭花卉的巨魔芋，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盛放了，也迎来了大批游客和植物爱好者纷纷打卡。
4: 巨魔芋是小说《鬼吹灯》中尸香魔芋的原型，原产印尼雨林。5月31号夜间，一株种植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巨魔芋进入盛花期。这株巨魔芋高1.3米，巨型苞片包裹肉质花絮，顶端附属器修长别致，外形辨识度极高。
5: 它差不多四五年开一次。花开放的时间一个持续也就是48小时左右，所以花期非常短，非常难得的。自从野外发现，100多年的时间内，就是人工栽培环境中开花的才130次左右，所以这个非常珍惜，非常少见这种开花的现象。
4: 这次巨魔芋盛开，展现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珍惜濒危植物、引种、培育、保育领域的成熟技术，也让大批游客、植物爱好者得以近距离邂逅世界级珍稀植物奇观。

时间的8:41了，接下来呢有几个路况要提示下大家。南绕城高速的东向西的方向，草海隧道路段有施工，占道影响了通行，民警呢已经在现场疏导了，预计呢施工结束时间可能会在20分钟以后，目前车多缓行。另外，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到民权村立交，现在的早高峰呢还在持续当中。昆玉高速昆明主城区往成贡方向杜家营到彩云中路成贡服务区呢基本通行正常，南二环的石虎关到福德立交滇池路下口路段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现象，东二环的石闸立交往石虎关的方向小庄小巴立交大树营立交目前是车多，通行基本正常。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玉高速成贡回昆明主城区这个方向啊，昆石三岔口车多，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接下来呢，让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施警官您好。
1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多云，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松明隧道至昆明北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曲靖方向红桥村路段绿化施工，占用超车道。昆玉高速玉溪方向晋宁南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晋城北至晋城南路段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玉溪方向牛链路段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上昆高速路梁往石林方向北大村大桥桥梁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往石林方向松茂路段半截河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3: 谢谢施警官。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17: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8: 听
19: 听，
18: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9: 苏醒节奏，
20: 苏醒节奏，
18: 早高峰来了，
19: 早高峰来了，
1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19: 邀你聆听。

0: 北京时间的8:48，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高峰来了。6月4日，全国高考保电工作全面落地，国家电网对全国各大考点实现专线供电、双电源备用保障。云南各地的供电部门也提前完成了考点的线路巡检、应急发电车就位。针对考场周边老旧线路的检修改造，包括芒种多雨天气下全天候的值守，用来处置突发的各种状况，全力保障考场的空调监控广播的稳定用电。
1: 再来关注6月4日，全国新能源乘用车五月的产销数据已经顺利出炉，国内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渗透率持续走高，下乡车型的销量同比大涨22%，多地端午的购车优惠都在加码，购车的贴息、免息、分期相关的政策叠加落地，云南各品牌门店呢到店看车的客流环比提升，绿色代步车型成为普通家庭换车的首选，汽车消费持续拉动内需的回暖。
0: 6月4日，全国文旅部发布端午出游提示，国内长线的避暑游、乡村研学游还有海滨清水游的预订指数在持续的升高。
1: 全国低空经济6月试行加速落地，6月4日多地开放了低空观光的试飞航线，云南昆明、普洱斩获了最新的新增低空文旅试点，轻型的直升机、动力伞观光项目逐步合规落地，低空产业成为了城市文旅的新增长点，带动向航空、科普、短途观光等多元的发展。
0: 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的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由我国专家先后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正式获批立项。
2: 据了解，两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3: 重组胶原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2: 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
3: 两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质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质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2: 两项标准的质量控制内容均涵盖了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0: 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的运输规程从6月1日起正式实施了。那么新规啊，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重点变化呢？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4: 国铁集团依据交通运输部有关规定，在充分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2024版客规进行了28处调整，形成了5章116条的新版客规。首次新增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条款，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伪造或涂改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低价票席别车票坐高票价席别、持优惠票但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行为并拒不补票，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行为及后续限制措施，上述旅客再次购票时将会被限制购票。
5: 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的旅客需要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
4: 学生优惠票的优惠范围进一步扩大，从普通列车硬座硬卧和动车组2等座扩大至动车组1等座。

0: 二等包座、多功能座及动卧各席别。
1: 明确了学生旅客可通过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也修改了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多段学生联程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
0: 联程车票取消了前后段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限制，扩大了关联实现范围。
1: 旅客持联程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联程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
0: 遗失物品服务也迎来升级，在原有保管认领的基础上，新增了快递寄送。
1: 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的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
0: 此外，误乘误降旅客当日无列车送回时，经同意可送至同城车站。行李运到期限由按运价里程计算，改为按运输方案里程计算。购票人、乘车人等概念也进行了科学界定，明确不同主体权责。新版客规已在铁路12306官网全文发布。
2: 所以接下来要买动车票、火车票的各位朋友呢，要密切的关注这些新规给您带来的便捷。

0: 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早上好，九七 Morning View， 九七 Morning View，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年轻人就要肩负梦想，不惧风雨，砥砺向前，愿追梦途中能找到爱与希望。台风少年团，梦乡家。

当世界试图为你署名，愿你率先听见自己的心跳。在一切身份叠加之前，你的存在才是生命篇章的扉页与终章。你要做唯一的主语。房东的猫，你得先是你自己。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这是写给孩子的歌，也是写给时间的歌。孩子长大，常常只是一瞬间，他们终会看向更远的风景，而大人能做的，不是留住每一次远行，而是珍惜每一刻当下的陪伴。张柏芝以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唱出关于成人、告别与守护的心事。张柏芝，长大的孩子。

送给所有悄悄长大的孩子，也送给每一个陪伴成长的大人。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医院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面对未知的未来，重新归零，保有初衷与热情的心，就有力量向前奔驰。容祖儿，一种永远。

人生的快乐有两种，一种是取得你所要的，二是享受你所有的。在这厌世代里，找回那个坦然自在的我，用最自由的心灵面对生活。只有自己才能决定自己的样子。李荣浩，贫穷或富有。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钟镇涛是演员、导演，也是歌手、音乐人。在音乐领域，钟镇涛风格独特，获得过很多奖项，留下过诸多传唱一时的作品。1987年，他发行的歌曲《让一切随风》是他早期的粤语代表作。

钟镇涛的个人生活颇多坎坷，但演艺生涯却一路耀眼，在歌坛虽未到达巅峰，却也成绩斐然。1989年发行的歌曲《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更是几乎人人会唱的大经典。一边分享老歌，今天的节目也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5: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祛病。

0: 解集。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3: 尹老师。
2: 在昨天的节目里啊，我给大家呢讲了赛迦羚羊角，说了它的来历，也讲了它的历史，也说了它的药理。我讲了它不是补水，不是补血，它干的活呢是打开干眼通道。人的眼睛和肝脏之间呢有一条路，路堵了，水和血上不去了，我们眼睛就干，就会模糊，就会发炎。赛迦羚羊角啊，就是那把凿子，把堵住的路呢凿开了。今天这一讲咱们讲什么呢？我们要讲一个完整的方子，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啊，赛迦羚羊角是君药，是老大，也是灵魂，但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身边呢还有四员大将跟他配合，各管一摊，缺一不可。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方子拆开了，看看这五员大将到底是怎么分工的，怎么配合的，怎么把我们千疮百孔的眼睛给救回来的。咱们可以把眼睛啊比作一个古代的国家，我们想象一下啊，一个古代的国家边疆不稳，外敌入侵，内部混乱，老百姓过不下去呀。那么皇上他急得团团转，召集大臣们开会，王帝就说了，咱们现在这个局面呢得需要一个班子，这个班子能干什么呢？第一，得有人能打开国门，打通被敌人封锁的要道，你路不通，什么都进不来，什么都出不去。第二，得有人能补充兵员和粮草，光开门不行啊，你门开了，后面没人没粮还是白搭。第三呢，得有人能领路，带着大军穿过复杂的地形，直达敌人的心脏，没有向导，大军进得去他也找不着北。第四，得有人能清除内部的奸细和毒瘤，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你不清掉内鬼，这仗没法打。第五呢，还得有人能修复城池，把被破坏的城墙、民房、道路重新建起来，光打不修，打下来的地盘也守不住。这五件事儿啊，你缺了哪一件，这个国家都救不回来。那国王说了，好，那咱们就找五员大将，每个人管一摊儿。明目二十味丸呢，这个方子就是这么设计的。他的五员大将呢，就是赛迦羚羊角、人参、麝香、牛黄、珍珠。赛迦羚羊角负责开大门，人参负责补粮草，麝香负责领路，牛黄负责清毒，珍珠负责修复。咱们先说第一位赛迦羚羊角，他的任务是什么呀？打开干眼通道。咱们之前反复说过这个事儿啊，人的眼睛和五脏六腑之间有一条一条的路，中医管它叫经络，咱们就叫路。其中呢最重要的一条路是从肝脏通到眼睛的，肝藏血，血是养眼睛的，肝血足

就亮，肝血亏，眼睛就花。但光有血还不够，还得有一条好路把血送上去。很多人的眼睛出了毛病，不是肝里边没血，是路堵了。什么把路堵了呢？热，肝火，火往上冲，把路烧的是又肿又窄，血过不去，津液也过不去，眼睛得不到一个润养，就开始干，开始模糊，开始发炎。再加两脚干的事儿啊，就是呢把这条路打通，它性寒，能清肝火，火灭了，肿消了，路就通了。它味咸，咸能软坚呢，能把那些个堵在路上的硬东西，淤血痰浊，给他们一一化开。这路一通啊，身体自己的水和血就上来了，不是靠外头补进去的，是您自己身体生产出来的。所以赛扎羚羊角这个活是第一步，第一步走不通，后面全都是白费力气。在这个五员大将的班子里边，赛扎羚羊角就是那个负责打开国门的将军。国门被敌人封死了，外边的进不来，里边的出不去，他带着一支先锋队硬生生的把城门砸开，把封锁线撕开一个口子，门开了，路就通了，后面的大军才能进来，没有他这个仗打不了。但是你光开了门也没用啊，门开了外面没人进来，里边还是空的，路通了，上面没有血液输送上去，眼睛还是得不到营养。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第二员大将了。谁呀？人参。人参是干嘛的？大补气血，特别是补肝血。眼睛这个器官呢，是全身最耗能的地方之一。你看东西的时候，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在不停的工作，不停的消耗能量，不停的产生代谢废物。这些细胞要靠血液送来的氧气和营养，要靠血液带走垃圾。如果说血不够，眼睛就像一辆啊没油的汽车，跑不动。人参的作用呢，就是给身体呀、加血加气，它能大补元气，能生津养血，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它能给眼组织的修复提供能量。赛扎羚羊角呢把路打通了，这只是创造了条件，真正要让眼睛好起来，需要把那些已经受损的组织修好，角膜上的损伤，晶状体的浑浊，视网膜的老化，这些东西不会自己长好，它们得需要能量，需要原料，需要血液把修复用的东西送过去。人参就是干这个的，它补气血，气血足了，修复才有劲儿。在这个五员大将的班子里边，人参就是那个负责补充兵源和粮草的后勤大总管。城门打开了，路通了，他负责呢把粮草、兵源、武器、弹药源源不断的送上去。你前线缺什么他就补什么，没有他的话，先锋部队打完了之后他没有后劲儿了，这仗打不长啊。赛扎羚羊角开路，人参补粮草，一个先通，一个后补，路通了，粮草也跟上来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从城门到敌人的心脏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地形复杂，沟沟坎坎，岔路很多，大部队进去了很容易迷路，容易绕弯子，容易把劲儿
使在不对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位向导，一位认识路的，能带着大军穿过复杂的地形，直插敌人心脏的向导。那这个向导是谁呢？就是麝香。麝香是干什么的？开窍通络，带领其他药物的药效直达病灶。咱们说的直白一点，麝香是开路先锋的先锋，他就是那个向导。赛扎羚羊角打通的是主干道，但眼睛在头上是人体最高的地方，这一路上要穿过很多的关卡，要绕过很多的障碍，很多药走到半路上就散了，劲儿就没有了，到不了眼睛。麝香不一样，麝香这个东西气味极浓，穿透力极强，它就像一把尖刀，能穿透各种屏障，直接杀到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不光是自己冲进去，它还拉着别的药一起冲。中医管这个叫引经，把其他的药物的药效引导到需要治疗的地方。所以您看，赛扎羚羊角把干眼通道给打开了，人参呢把咱们的粮草给补上了，但是如果没有麝香的领导，这些药效不一定能精准的到达到眼底呀，到达晶状体，到达病变的位置，可能就走到半道上就拐弯了。麝香就是那个向导，那个领路的将军，他熟悉的地形，他也知道这敌人在哪儿，他带着大军走最近的路，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战场。在这五员大将的班子里边，麝香的活是最巧的，他不是蛮干啊，人家是巧干，他知道这个路怎么走，路通了，粮草跟上了，向导呢也领了路了，大军到了战场，跟敌人交上手了。这个时候需要谁呢？需要第四员大将牛黄上场了。牛黄是干嘛的？清热解毒的。咱们说的直白一点啊，牛黄就是消灭敌人的，是清道夫，是扫垃圾的，是杀毒的。眼睛发炎的时候啊，我们往往有红肿热痛这些个表现，这些东西都是毒，牛黄呢能把它们清掉，它不是压制啊，它是清除。就像啊，您家里边进了蟑螂了，您用杀虫剂不是把蟑螂赶走，是把它杀死。牛黄干的就是这个活，而且牛黄清毒的范围很广，眼睛里边的热毒，血液里边的热毒，肝里的热毒，它都能清。毒清了，炎症退了，眼睛才能有一个干净的环境去修复。在这个五员大将的班子里头，牛黄就是那个负责清除内奸和毒瘤的将军。大军进城的时候，他带着一支小分队，把城里的奸细、卧底、敌人留下的地雷、暗中使坏的家伙通通清理的干净。不清理干净了，你大部队进去了也会被暗算呢。羚羊角开路，人参补粮草，麝香领路，牛黄清毒，这四员大将配合好了，战场啊基本上也就打扫干净了。那么好了，现在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啊，把坏掉的东西修好啊。您想想，咱们眼病得了那么长时间了，角膜上有损伤，晶状体里边有浑浊，视网膜有老化，这些已经坏掉的组织得修啊。谁干这个活啊？珍珠。它在中药里边是一味非常特殊的药。珍珠性寒，能清热解毒，但它更重要的是干嘛呢？它能生肌敛疮，促进组织生长，让溃烂的损伤的地方长出新肉来。用在眼睛上呢，珍珠能促进角膜上皮的修复，
能抑制晶状体蛋白的变性，能减少玻璃体的浑浊。它不光是补，它是直接参与修复。你就像咱们手上划了一个口子，创可贴呢只能保护，你真正让这个伤口长好的是谁呀？是您自己的身体呀。珍珠干的事儿呢，就是帮您自己身体长好的过程加速加劲儿。而且珍珠还有个特点，它很细腻很温和，眼组织非常的娇嫩，你不能用太猛的药去刺激它。珍珠就是最温柔的修复工，一点一点的把破坏掉的地方给补回来。在这五员大将的班子里边，珍珠就是那个负责修复城池的工匠头子。仗打完了，城墙呢被轰塌了，民房被烧毁了，道路被炸烂了。他带着一帮的工匠，一块砖一块砖的砌，一根梁一根梁的架，一条路一条路的铺，把被打烂的地方重新的建起来，而且建的比原来还好。没有珍珠，前面的仗打得再漂亮，老百姓还是没有房子住，城池还是不稳固。想象一下啊，您的眼睛是一个被敌人占领的城池，敌人是谁呀？是肝火，是热毒，是淤堵。他们把通往城池的所有的道路都给封锁了，粮草也运不进来了，援军也进不来了。然后城里的老百姓，也就是您的眼组织，饿的饿死，伤的伤，病的病。这个城池眼看咱们就守不住了，那这个时候，君王派来五员大将，第一个上场的是塞加羚羊角，他是先锋官，专门负责攻坚。他带着一支精锐的部队，猛攻被敌人封锁的城门。他不怕硬仗，不怕牺牲，硬生生的把城门砸开，把封锁线撕开一个大口子。路通了，这是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城门一开，人参就上来了。他是后勤大总管，负责呢押运粮草和兵员。他带着源源不断的粮草、药品、援军，通过塞加羚羊角啊打开的通道往城里边运。有了这些粮草，城里的老百姓啊才有了活下去的希望，有了反击的能量。但路是开了，粮草呢也进来了，可是从城门口到城中心的敌人的老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城里边街道复杂，岔路众多，没人领着粮草呢，和援军容易走散，容易绕远路。这个时候麝香出场了，他是向导，是侦察兵，他熟悉城里的每一条街每一个巷子，他带着大部队走最近的路，以最快的速度直插敌人的心脏。大部队快要跟敌人交上手的时候，这时候发现了，哟，敌人在城里边安插了好多奸细，埋了好多地雷，你不清掉这些东西，大部队会吃亏的呀。好，刘皇带着清毒小分队上场了，把城里边这些个内奸呢一个一个的给他揪出来。这古时候管内奸叫细作，是不是？把细作都揪出来，把地雷呢一个一个的排掉，把所有的毒瘤啊清理的干干净净，城里的环境安全了，都是自己人了，大部队可以放手干了。最后呢，仗打完了，敌人也被赶跑了，但城里边已经是千疮百孔，城墙也塌了，房子也毁了，路也烂了。这个时候珍珠上场了，珍珠啊就是工匠头子，带着一帮手艺最好的工匠，一块砖一块砖的砌墙，一根梁一根梁的修房，一条路一条路的铺地。他把所有被破坏的地方
一点一点地修复起来。

0: 慢慢的城墙呢重新的立起来了，房子重新亮堂起来了，路呢重新的平坦了。可以说这五员大将各司其职，缺一不可呀。塞加林羊角不开路，后边四个谁都进不去，人参不补粮草进去了也没地儿打仗，麝香不领路，大军找不着敌人瞎转悠，牛黄不清毒，敌人躲在暗处使坏，仗打不干净，珍珠不修复，仗打完了城池还是一片狼藉，老百姓还是没地方住。这就是明末二叔伟玩的一个组方的逻辑。五员大将啊，咱们讲完了他们各司其职的一个功效了，接下来呢咱们再讲一讲这个方子到底是能治什么病。它不是所有的眼病都能治，它最擅长的是以下几类，大家伙听好了。第一，顽固性的干眼症，就是那种啊滴人工泪液不管用了，或者是越滴越干的眼睛。干眼的根子一个是通道堵了，一个是津液不够，塞加羚羊角打开通道，人参补气血，珍珠修复角膜，三管齐下，干眼症从根儿上解决。第二，白内障。白内障是晶状体啊变浑浊了，浑浊是怎么来的呢？是代谢废物堆在那儿，清不出去了。牛黄呢清毒，珍珠抑制晶状体蛋白变性，人参给晶状体啊提供修复的能量。白内障用这个方子呀能延缓甚至阻止它的恶化。第三呢，慢性的结膜炎、异状乳肉，这些都是炎症，是热毒。牛黄清热解毒，再加羚羊角打通眼部的循环，把炎症带走。第四，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麝香领路，牛黄清毒，珍珠修复，把玻璃体里边的浑浊物慢慢的化开，眼睛里边的那个黑点啊、黑虫啊、黑丝啊、黑线头啊就少了。第五呢，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早期。糖尿病的眼底病变根源是微循环出了问题，羚羊角啊打开通道，麝香呢引经，人参补气血，能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延缓病变的进展。当然了，晚期的白内障啊，晚期的青光眼，严重的视网膜脱落，这些该手术的咱们还得手术。明目二十尾丸这个方子呀不是随便凑出来的，它是蒙医学几千年的经验的一个结晶，二十五味药每一味都有它的道理。咱们今天呢只是讲了最核心的五味，塞加羚羊角、人参、麝香、牛黄、珍珠，其他的二十味都是配合这五员大将的，各有各的用处。但这个方子最大的问题呀不是效果好不好，是原料太难找了，太难得了。塞加羚羊角咱们说了，濒危物种，一级保护动物，产量极少。麝香呢，麝是一级保护动物，麝香的获取极其困难，产量也极低。牛黄，天然的牛黄比黄金还贵。人参，好的人参也少，林下参、野山参贵得离谱。珍珠虽然养殖珍珠不少，但真正能入药的品质好的珍珠也不多。所以您看这五员大将个个都是金贵的主，把他们凑到一个方子里边，这方子的成本能低吗？产量能高吗？这就是为什么明目二叔伟丸这个药啊不是哪儿都能买到的，不是厂家不想生产，是原料就那么点儿。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啊，这个方子它才珍贵，每一粒药丸里头都凝聚着真正的好东西。好了，今天这一讲啊，咱们把明目二十味丸拆开了揉碎了，用五员大将的故事讲了一遍。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在嘉陵羊角打开干眼通道，他是先锋，负责砸开城门，打通通道。人参呢，大补肝血，大补气血，他是后勤总管，负责粮草和兵源，给修复提供能量。麝香带领药校直达眼底，他是向导，是 GPS， 领着大军走最近的路，直插敌人的心脏。牛黄清热解毒，他是清道夫，把内奸还有毒瘤清理干净。珍珠修复眼组织，他是工匠头子，把被打烂的城墙、房子、道路一点点的修好。这五员大将缺一不可，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经过上千年验证的治疗眼病的思路。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而是把眼睛啊放在整个人体里头看，找到病根，一个一个的解决。咱们今天讲完了，下一讲呢，咱们再说说这个方子在实际使用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什么人适合，什么人不适合，怎么用效果最好。所以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的健康知识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老规矩，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以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 草原光。

0: 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1: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0: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呢。
2: 李老师，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3: 啊，是老朋友了。
2: 说心里话吧，我特别的感谢您啊，由于吧能听到您杨老师的节目，并且通过电话给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看病，真的非常的辛苦。
3: 应该的啊，您别客气，这是我应尽的本分。今天您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2: 我这是有严重的近视嘛，左眼睛啊700度，右眼睛啊已经是850度的近视了。2022年的时候就检查出来了，有这个轻度的微粒体混浊。那时候啊也确实有这个小黑点啊。
3: 对，轻度的玻璃体混浊小黑点啊并不多，飘来飘去，您眼睛啊转到哪儿，那小黑点呢它就跟到哪儿。如果轻度的时候咱们不重视的话，任其发展，那这个往后发展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2: 可不是嘛，后来吧就感觉有了打闪的情况了，医院去检查嘛，大夫说我有玻璃体已经很严重了，说有轻微的液化啊什么的，咱们也不懂。他说这个眼睛啊黄斑有毛病了，那个时候啊我就开始这个用药，用了几个月吧也没有改善。后来吧眼前总是飘来飘去的一堆的纹丝，一会儿啊就出现了红色的玻璃下似的那种感觉。这个病啊是越来越厉害了，毛况就那么直的了，成了弯的了，不像那么大了。
3: 这个情况是黄斑病变，黄斑区一旦受损之后啊出现视物变形的症状，同时呢还会出现看东西的时候颜色变得不那么鲜亮了，就是看什么都发暗，跟看那个旧照片似的。您有那感觉吗？
2: 哎，有这种感觉。后来啊中心区啊越来越暗了，颜色也分不清，中间啊就有一块啊灰色的。我是真的特别的害怕，就开始到处打听哪个医院能治疗我这个眼病，我就到当地的医院都去了，还有北京上海的大医院也去了，可这个病啊感觉越来越严重，到最后这个治疗啊还是不行，一个0.1了，一个0.2了，这个病啊没救了，没法治了。
3: 我跟您讲啊，眼病呢分为慢性和急性两种。急性眼病呢，我们现代眼科也就是西医眼科治疗会立竿见影，比如说做过手术，或者呢用带有激素的药。如果是慢性眼病的话呢，西医治疗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了。您也亲身的经历过，您过去的西医治疗啊无非呢就是往眼睛里边打个营养针呐、疏通血管的针呐，其实呢这个就是等于钱花进去了，但是它没多大的效果，最主要的是眼睛最后耽误的看不见了，这是大事儿，可能我们就因此再也找不回视力了。您这个情况主要原因呢还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几乎也都不分泌了，所以说这个时候首先必须得及时的先打通干眼通道。
2: 对，后来吧也是一个病友不说算，你可以用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主胃丸来治一治，我治好了好多这个眼病患者了。病友啊把您的电话给了我，我就赶快打个电话咨询你，你要说用四个疗程就可以治好这些毛病，现在这不是用了四个疗程的刚刚用完了。
3: 那如果您当时就能拿到药的话呢，太幸运了。一直以来咱蒙药健气方明目二素胃丸都是药医有缘人，好多人用不上，那您能一下子拿到四个疗程的真的是非常幸运了。现在眼睛怎么样了？
2: 老师啊，用这药的话见效会啊，我现在一个眼睛视力两角七，一个两角八，那就是现在看啥都清清楚楚呀。
3: 太好了啊，今后视网膜就不会出现问题了，放心了。
2: 是呀，眼底视网膜、黄斑这些都正常了，看颜色都能分清楚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现在往恢复正常了。中间那个视力啊，那恢复也好了，是不是？治疗了双疗程的时候啊，就彻底没事了啊。
3: 您这个眼睛啊，才好了一点儿，一定要生活当中多注意啊，保护好视力。
2: 行啊，杨老师，我听您的。我现在的眼睛啊没事了，我特别的舒服啊，特别的感谢你，你是你救了我了。
3: 不客气，蒙药健眼奇方明目二素胃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当中其他二十多位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目系。当您有眼睛不舒服的时候，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一进行修复。瞬间呢，您就没有那些个不舒服的感觉了。
2: 是呀，蒙药自己提方明目二十五位真是很厉害呀、您也是非常的厉害，咱这些话在蒙药上这么好的药真是有福气啊。三位老师让我请药，可是啊我不太放心，所以啊打电话必须让杨老师多一说、想听杨老师的话来看我能不能请药，还是多用一段时间的啊。
3: 现在看您这个情况已经用了四个疗程了，不用继续再用了。咱们这个药数量也少啊，需要的人特别多，您现在就可以停药了。
2: 哎呀杨老师，有你这句话都是我特意的放心了，您这句话都是太紧张了，谢谢杨老师。
3: 不客气啊，确确实实现在这个药源太紧缺了，咱们康复的患者就不占这个名额了。希望您往后的生活能够健康快乐。
2: 好的，谢谢杨老师了，再见啊，打扰了、谢谢。
3: 再见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您辛苦了呀。
3: 哎不辛苦，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4: 我是您的忠实老患者，正是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丸的受益者。我上次呀买了两个疗程，药都吃完了、效果特别的好。
3: 那就好啊，咱们用上药能收获到健康就比什么都强。我听了之后非常的开心，替您高兴啊。
4: 上次的优惠活动我参加上了，又订了12盒的优惠，趁着优惠活动把药备足了，我的心里啊也踏实了。
3: 这个我特别支持啊，咱们趁着优惠活动把药呢订够了以后啊，也不用担心断药的事情了。咱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素胃丸呢一直是非常的紧缺，因为方里的赛加羚羊、麝香、牛黄、珍珠都太珍贵稀缺了，所以说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素胃丸的生产量就非常的少。又因为呢治眼病的效果好，所以全国就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也考虑到了一些重症眼病患者呀，因为我们经济条件的一个缘故，我也不想让大家在治疗的时候承受特别沉重的一个经济负担，所以说给大家呢争取了优惠活动。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那个糖尿病眼病，就是眼底出血特别严重、有时候啊稍微一运动都能眼底它都会出血，眼睛前面就像蒙了一块红布一样。另外呀、我还有那个青光眼、白内障、是神经萎缩，这视力吧呀看哪都是模糊的一片儿。但是用了两个疗程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彻底的救了我。我现在啊能看清楚了。林老师
3: 太好了。
4: 我之前呀根本就出不了门。

0: 现在我自己能去超市、菜市场、小区都没问题了。
1: 啊，
0: 这对我来讲真是太幸福了。
1: 过去咱们是因为眼病出不了门，不得已的就是闷在家里头，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现在呢，我们可以出去了，想出去就出去，自由了。这个时候呢，您也可以看到自己的老邻居，跟他们说说话，这个小区底下坐一坐，溜达溜达，感受一下在人群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是咱们老年人应该享受的生活呀。
0: 对对对，其实呀、我见效还是挺快的，我用药七八天、我的眼睛就开始往外排毒了，眼睛特别的多、还特别臭那种，排了有半个月好像就不排了，我眼前特别的亮。用到快一个疗程的时候，这个眼球啊它也不胀了，没想到
1: 啊，
0: 吃门药借眼其方太管事了。
1: 其实我们眼睛是不是好啊，关键在于干眼通道是不是畅通。另外呢，人的眼睛包括眼球部位啊，这些组织呢都是受到干眼通道的影响。当猛药借眼其方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当中的二十多位的珍贵的药材共同能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比如您有视疲劳，有眼睛的损伤，只要有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可以啊迅速的激活这些个组织的细胞进行修复。但是干眼通道不通之后呢，这些个组织啊它就得不到这种离子激活酶的濡养，我们的眼睛呢也就出现问题了。那现在我们用上药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嗯，尹老师啊，猛药治眼其方确实特别的神啊。我眼压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了，现在呀、也不高了。现在基本是15左右了。我现在吃饭、穿衣、穿鞋这些都不需要家人照顾了，自己都能行。尹老师，要不是遇见您了，现在真就瞎了呀我。我现在的眼睛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了。
1: 太好了。过去啊，因为眼睛不好啊，您都下不了楼。糖尿病人如果不运动的话呀，这个血糖是很难控制的。现在眼睛好了，多出去走动走动，尤其在上午9点到11点这个时候，它是脾经当令的一个时间。脾在中医当中呢，其实就是指的我们西医的这个胰腺呢，一定要健脾健胰腺，然后呢更好的控制住我们血糖的问题，控制好糖尿病的并发症。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快乐。
0: 好的好的，明白了，谢谢了。
1: 好，不用谢啊。那您完全健康以后再给我来一个电话。
0: 好好好，尹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欢迎您啊，就等了。
4: 尹老师啊，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这个眼睛啊。你看呢，我信得过你啊。听你说话呀可实在了。你看我现在呀就是想把我这个眼睛啊交给你治。你一定得帮帮我呀。
1: 治眼病呢是一个科学严谨的过程，我得看看您这眼病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啊，还能不能治。咱们诊断清楚了。那这样您先说一说自己的情况吧。
4: 好的好的。我这个眼病得了有4年多的时间了。医院没少去，说我是什么青光眼，眼压一高啊眼睛啊它就长着疼。现在呀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也看不全，视神经啊也有点萎缩了，视野呀是越来越小了，这视力啊越来越低了。我每天呢就像从两根棍子里往外看一眼，给我这个左眼视力啊只有啊0.15，这个右眼视力啊只有那个黄根，看不到东西。 这么多年呢，从来呀没有一个大夫呀像你在节目当中啊耐心细致的分析啊讲解我这个眼病啊是怎么得的。他就是啊前因后果呀，让我们明白呀，不能啊瞎指望指，做到啊明明白白的去治这个

0: 不害怕不盲从，这样呢才能跟我呀配合得很好。您现在眼睛每天还疼吗？
1: 疼了，每天这个眼睛都疼，眼压呀也高，这个眼睛啊就是胀着疼那个感觉。
0: 眼压高的时候，高眼压呢压迫眼底的神经啊，就会出现胀疼，每天在疼痛当中这样生活的话特别的伤身体呀。另外您已经出现了管室了，
1: 是
0: 管室代表什么呀？代表您的视神经严重萎缩了，如果继续发展的话一定会导致您的视神经萎缩会越来越严重。你看东西的时候眼前这个管子越收越细，到最后整个神经完全坏死的话咱们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一定要认识自己的眼病最终发展到的一个恶果，而且此时要提高警惕，要尽早的去科学治疗，不能再拖了，也不能再等了。
1: 嗯，行行，好好。医院开了一些眼药，你看用的都是代码性胺，还有那个猫罐蕴香碱消炎，还有啊泰利宁，还有贝特舒这些呀，我都用过。但是这个眼压始终不正常，最后的时候啊，也就是25，稍微有点情绪啊，或者是喝一点水呀。眼压呀马上啊就上到30多了。
0: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个眼药水它有扩酮散瞳的作用，但是呢不解决根本。为什么您的眼病这么重啊？首先干眼通道堵塞了，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呢干血濡养不到眼睛，眼内的组织就不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当您眼睛有受损的时候自行修复不了，久而久之呢损伤就越来越大，慢性的眼病就产生了。您治的时候呢仅仅靠往眼睛里边滴点眼药水它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给您一个暂时性的一个治疗，它打通不了干眼通道，眼内自身没有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您以前用的那些药药劲儿一过，病症马上就又严重了。
1: 是的，尹老师这嘴呀我真是受够了。如果呀这一次你的蒙语啊是眼气方明蒙25万，我要是再治不好的话我真的是再也不抱希望了。
0: 您现在不要考虑再治不好这个问题，既然找到我了，我希望您把所有的信任放到我这里。如果说我没有金刚钻我也不揽这个瓷器活，能治的我就治，不能治的我就直接告诉您治不了。像您这个情况呢，虽然说视神经萎缩了，但是目前您还有视力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所以说你自己一定要内心充满着希望。
1: 嗯，好的好的、嗯、像我这种情况啊能知道个什么成果，这个疗程如何啊？
0: 我希望您带着信心治疗，好药不怕事、
1: 嗯、
0: 现在呢药源呢我们又紧缺，您先定上一个疗程的，因为现在药太紧缺了、
1: 嗯、
0: 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
1: 嗯、
0: 跟场外老师讲，你说尹老师啊同意给我开一个绿色通道了，尽早的把药用上、
1: 嗯、
0: 因为您这个视神经已经不允许再等待了，已经出现管室了、
1: 嗯、
0: 如果咱们再这么拖下去的话很可能说一个感冒一个咳嗽您就完全失明了。
1: 好的好的，哎呀那我马上就去打场外电话订药去，谢谢你啊尹、
0: 哎、
1: 老师
0: 啊。不客气不客气，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你尹老师，真的是谢谢你，再见。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治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 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

0: 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严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呢。
2: 我老伴儿啊，他说话慢呢，我替他打电话。我把他的情况跟严老师说一下呀。
3: 没问题。老伴儿今年多大年龄了？
2: 他今年78了。
3: 哦。
2: 哎呀，想问问严老师哈，老伴儿用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多久才能停药啊？
3: 那您得先说说他的情况啊，我得根据他的情况去判断。
2: 哦，他现在用了快3个疗程了哈，然后老伴儿心脏不太好，血压还高，还有动脉硬化，前年吧就得了一次脑出血，以后这个身子就不灵了，后来就说话他有点慢不清楚，视力也恢复不了了。当时用那个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时候吧，已经没啥视力了，就是看着影子来回动。
3: 如果有影动感，说明还有一定的视力，我们临床上叫仅存移动感，这个是和没有视力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没有视力的话，那就是完全失明了，就治不了了。但是有影动感的话呢，就代表有希望。
2: 左眼也不太好了
3: 啊，
2: 总是说吧，就是有黑蚊子跳动的挡着，完了还总说眼前有白雾。
3: 如果说出现白雾的话，可能就是已经有白内障了。
2: 哎呀，是白内障。玻璃腿浑浊，完了看不清东西。尹老师，
3: 嗯，
2: 老伴儿吧，开始是一次就是10粒哈，1天2次用的，这用上以后效果真的太好了。吃了第7天以后，眼睛开始出现了你讲的那种排毒反应哈，眼屎也多了，特别的黄哈，还臭。
3: 您老伴儿的眼都蓄积的时间久了，排毒反应一旦出现呢，这就是病好的一个开始。
2: 是啊，用到1个月的时候，右眼皮能抬起来了哈，眼睛睁大了，看得清楚点了哦。他自己还说了，那个左眼白雾少了，黑蚊子吧也少了。
3: 嗯，
2: 现在用了快3个疗程了，右眼睁开了啊，眼皮一点也不耷拉了，一点都不下垂了。
3: 好，
2: 右眼能看到20多米了。
3: 嗯嗯，
2: 之前眼睛是3个小黑影哈，现在只有1个了。
3: 嗯，
2: 左眼那黑头发丝儿没有了。
3: 嗯，
2: 白雾一阵一阵的，不是经常有了。
3: 嗯，改善的很好啊，即便现在还有1个黑影，白雾呢、时而还会冒出来，但是咱也不要着急，因为用药现在不是才3个疗程吗？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他的眼病比较重，得用够4个疗程，咱还差1个疗程的治疗啊。再用1个疗程之后呢，这些情况就完全好了。老伴儿现在他自己心急吗？
2: 不着急了，很高兴的，吃饭也香、原来都不知道饿，不知道饭香、现在知道饿了，知道饭香了。严老师，你说这个眼睛好，吃饭也跟着好起来了。
3: 对呀、眼明心就亮啊，任何一个人都这样啊，眼睛亮了，心里头乐呵了，然后精气神都回来了，自然就食欲就打开了呀，他心里不堵得慌了。
2: 是啊，哎呀妈，他高兴
3: 啊，
2: 我也高兴啊，儿子都高兴。这老伴儿的精神状态也非常好。
3: 嗯，
2: 老伴儿自己非常的满意。
3: 啊，我能感受到。
2: 嗯，
3: 但是我想说一句话啊，其实老伴儿最应该感谢的呀，就是您呐，说明一直以来呢，您在非常用心的去照顾他，对他好。所以说，我认为你的老伴儿最大的福气就是。有你这么一个好的伴侣，一个好妻子，好老伴儿在身边守着，这是他真正的幸福。
2: 尹老师啊，您真是个大好人。
3: 过奖了，咱们讲医者仁心，那我能够做到的就是，我是一个医者，我要有仁心仁术。要是大家通过我的一个治疗啊，一个帮助啊，咱们眼睛亮了，然后能看到东西了，心情也好了，身体也好了。那对我来讲，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价值、最有意义的事儿。大家不用跟我客气。
2: 你真的是医者仁心呐、不仅老伴儿高兴，感谢你，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你。我这次得给老伴儿买几个疗程呢？您说？
3: 咱们再买1个疗程就够了。现在我们这药也不好买，这方子里边再加羚羊、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都是特别的珍贵稀缺呀。生产量呢就少，各地方都缺药。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刚才上节目之前您说有好消息带给大家，我还没来得及问，究竟是什么好消息呢？
3: 咱们金明可信医药集团呢，跟北京同仁堂近期呢，会给咱们的广大的百姓呢，带来一场大型的体验活动。因为基本上已经商定的差不多了，只剩最后的筹备和政策的敲定了，所以说呀，我也在第一时间呢，能把这个消息呢告诉大家了，方便大家呢提前有一个准备，更是不希望让大家呢错过这样一个真正的省钱治病的机会。
2: 什么？跟北京同仁堂一起为广大患者推出体验活动，真的了不起啊！能跟北京同仁堂合作，那可是多少企业求之不得的这么一个机会啊。
3: 对，北京同仁堂我不用跟大家呢多说了啊，300多年的老店了，它属于中医药界呢最顶尖最权威的百年老店了。
2: 对，你说谁不知道同仁堂？
3: 哎，那我们能跟同仁堂达成战略合作呀，这是我们的荣誉，也是这个百年老店同仁堂对我们的信任。
2: 嗯，
3: 更重要的也是对于我们企业的实力的这种认可了。
2: 是，杨老，我觉得您说这些呀，还得再加一条，那就是同仁堂能跟济宁可信集团合作，最重要的一定是看中了杨老你们一心为老百姓的健康的这份真心。
3: 哎，那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
2: 嗯，
3: 其实呢，最近呢，我们一直跟北京同仁堂走的就是很近，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药引子就是百年同仁堂的。
2: 嗯嗯嗯。
3: 同仁堂的领导呢，当时就很惊讶，因为药引子大家都知道，正常药房呢都可以买到了。
2: 对。
3: 但是我们都是坚持引进同仁堂最好的药材作为给患者配送的药引子。当时就有同仁堂的一个以前我们就认识的领导问我，说你们用同仁堂的药材就算了，还挑呢同仁堂里最好的来做药引子，这个成本太高了。
2: 嗯嗯，
3: 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济民可信做这些事情呢，对待患者这一块呀，有好的我们坚决用最好的。
2: 嗯，
3: 如果要是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质量，再便宜的我们绝不会用。后来呢，随着我们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他们也了解到了我们确实是真正的为老百姓着想，包括平时我跟大家推荐的黄氏膏方，他们也都进行了深入的了解，而且在合作之前呢，也是拿到了同仁堂的实验室进行了详细的测评。
2: 嗯，
3: 最后呢给予了很高的肯定。总之呢，我们已经跟北京同仁堂呢正式开启了战略合作，这是一个好的结果，也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的目的呢也是一直没有变过，还是给大家呢带来这种真正治疗疾病的方式，同时呢尽量呢给大家呢争取带来更多的实惠。
2: 是，这真的是太好了，这就是养老一直在为大家的健康着想。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哈，我们都可以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进行咨询。杨老，说实话，我们很多患者平时反应

0: 最多的就是黄石膏方的活动实在是太少了，一年也等不上几次。
1: 确实，因为呢，平时黄石膏方的供应一直都非常的紧俏，老听众应该是最有体会的，等几个月甚至于半年才有那么一次活动都是很正常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呀，全国也只有9个省市地区呢有黄石膏方的供应，很多地方想买是买不着的。其实也不是我们不想做活动，更不是不想让大家呢省钱来买点儿，但是呢，黄石膏方生产商一直是生产不出来那么多呀。所以说呢，能够赶上一次活动呢，确实是实属不易的。那这一点对于患者的反应呢，我们是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呢，确实没办法解决。
0: 确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最近啊，我们直播间接的这个患者啊，还说呢，说什么时候能有活动啊，想多买点儿。
1: 主要还是黄石膏方呢，有些独特的炮制工艺，生产周期长。很多古法炮制的跟手工工艺呢，都是机器替代不了的。它跟那种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片、胶囊什么那种东西，口服液那种东西，它不一样。这个黄石膏方的炮制，老听众都知道，需3蒸9炼秘制成膏。什么叫3蒸9炼秘制成膏？最少要3天的时间，9道工艺。其实呢，主工艺是9道，副工艺40多道，将近50道副工艺。那么这么多的工艺呢，3天的时间才能把10多斤的药材炮制出8两左右的药膏。炮制出来的药膏以后呢，还要装在橡木做成的木桶当中，深埋在黄土药窖里边呢，用地气养药气养100天。那你想一想，这种炮制工艺一年才几个100天呢？哎，一年呢只能生产那么3-4批的黄石膏方，了不得了。因此呢，为什么到现在全国的供应只有9个省拿到供应权了？这是多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本来供应就不足，天天再一搞优惠的话呢，供应更不足了。所以说呀，现在呢轻易也不敢有个活动，这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正是这样的炮制，人工的古法炮制出来这种药膏呢，它跟很多的包括方子不一样，制法不一样，炮制不一样，才决定了跟你原来买过很多什么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保健品这些东西它不一样。哎，我想呢，大家平时买药呢也能够体会到，不管是在我这儿呢，还是我的学生那儿，我们都是先告诉大家先少买一些。尤其新患者，我们建议大家先少买一些，一是药本身就少。更重要的是，也不希望大家首次购药就花那么多的钱，先少买一些，用出效果来以后的话呢，你也放心可以治疗了，我们也放心的为你服务。省你买一大堆，最后呢，你吃了吃不了的，你也看着闹心。我们这个药呢，很多人想买还买不着了，这不合适。因此呢，好药永远不怕大家来尝试，好药都是用疗效来说话的。爱华，你看咱们每天有大量的新朋友来电咨询的黄石膏方，哪怕是没有任何优惠，大家都是排着队来买。
0: 对，
1: 哎，这其实就是实打实的疗效呢在做主啊，包括一些呢用过的患者的口碑呢是分不开的。我想呢，大家也能够听得到很多的这个药厂一些厂家呢天天在搞活动，是月月都在有优惠。
0: 是，
1: 你都天天大甩卖了，你这个东西能有多值钱？但是老百姓的时间长了以后也并不买账。
0: 对对对，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注重品质的原因，必须要让大家的钱不能够白花，而且呢活动更是这样带来的，就是要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产品。
0: 对，其实我们老百姓治病最重要的就是疗效，光图便宜你买回家一大堆，最后没作用，反而是一种浪费。像黄石膏方这种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好药，如果说当地有供应，并且还有机会赶上一年当中绝无仅有的几次活动的话，那你真的是太幸运了。
1: 对，特别是这次呢，我们跟北京同仁堂的合作推出这次活动啊，还给大家带来了北京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的超微三七粉，这个就更难得了。
0: 哦，
1: 再加上黄石膏方呢，真正叫强强联合，对很多疾病的疗效呢，是大家呢想都想不到的。
0: 三七粉，杨老，您详细的跟大家说说，您在同仁堂合作期间选择它带给我们的患者朋友，我觉得肯定有它独特的地方。
1: 没错，目的呢还是一样，在解决疾病这个方面呢，我们有更好的效果。随着现代疾病的不断的发展呢，我们每一位医疗人员呢都在不断的钻研。为什么疾病越来越多，很多疾病的根源呢我们得去研究。

0: 五脏呢，我们每天都会跟大家强调，五脏健康人健康。为什么叫五脏健康，心肝脾肺肾健康了，人就健康了呢？因为呢，按照最经典中医文化的理论来看的话呢，人呐，它是五大系统，就是心肝脾肺肾。哎，心主血脉，肺主气，四呼吸，通调水道，肾主水，同时呢又为做强之官。肝主疏泄，能藏血，为藏血之官；包括呢，脾胃呢，居于中焦，管运化的，水液的代谢呀，水谷精微物质的运转呢，都是依赖于脾胃的。西医讲的人体是九大系统，什么泌尿系统啊、生殖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啊，讲的是九大系统。学西医人都知道这个。最经典中医文化当中呢，人是五大系统。你看这个中医跟西医就区别很大，啊。他这五大系统的内容一点都没比那个西医的九大系统少。更重要的，他认为呢，人以五大系统心肝脾肺肾这五脏为核心，然后呢就辐射出来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毛发、指甲，也就是说呢，五脏是核心，然后呢才枝枝杈杈又分出了这么多有形的、无形的脏腑组织器官。这样呢，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因此，在中医理论当中啊，其实很多病症呢，它那个根源都能够找到五脏上来。凡是活100岁的百岁老人，都是五脏健康的人；凡是一些呢年纪轻轻就夭折的人、英年早逝的人呢，五脏当中有一个出了问题，那么这个人呢，可能就出了问题了。那四个脏器是健康的，但是就这一个脏器上出了问题了，这就是木桶理论当中呢，你的健康是决定于你最短的那块短板的。对吧？你心肝脾肺肾都没有问题，就胃上有问题，行了，就这个就能要了命了。这就是一个道理。因此呢，五脏健康，心肝脾肺肾五大系统如果健康的，六腑是健康的，六腑健康，四肢就是强健的，百骸、五官、九窍、毛发、指甲，它基本上出不了问题。
1: 就是我们人体养老经常跟大家讲，它是一个整体。
0: 对，整体的核心在于五脏。因此中医治病说白了啊，调的是阴阳，治的是五脏。阴阳调平衡了，五脏要是健康了以后的话呢，人这病就好治了。有了病呢，都能够治得很好。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那就是血液的问题。因为很多疾病呢，跟这个血液呢有着直接的关系。血液不但是造成很多疾病的直接的原因，它更能让五脏受到危害。因为五脏靠什么来滋润呢？靠血液来濡养。所以血液问题呢，是我们治疗疾病过程当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方面。那么黄氏膏方在补气养血固元精上有非常大的优势，对血液帮助非常之大。但是针对性不是最强的。经过我们很长时间的研究以后发现，三七在这个方面有其他任何中药材都不可比拟的一个作用。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团队呢也一直在寻找好的三七，希望有机会带给广大的患者朋友。这样疾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疗效一定会立竿见影。更重要的是治疗好了以后呢，把很多疾病的诱因直接就抑制住了。也就是呢，既能够治好了，还能够治疗了。那大家可想而知，很多疾病呢才能从源头上呢给它解决了。这样呢，我们把五大系统心肝脾肺肾呢强健了。好比说80岁的人，你是60岁的五脏，再加上呢气血经三种能量，尤其这个血液呢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净化，血液流动的速度是快的，血液是干干净净的。这种情况下呢，好的血液滋润五脏，五脏的功能强健的维持呢身体整个的平衡。有了病是不是好治了？没病的时候呢，是不是就得不了病了？因此这个三七呢，确实在我们经典中医文化理论当中，我们长时间的研究以后发现，配合黄氏膏方，很多病症呢能够起到一个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的效果。
1: 三七养老这个大家也很熟悉，现在好多朋友都有保健意识，在药店买三七，平时在家喝三七的朋友也不少啊。
0: 但是呀，今天听我节目这期听众同朋友啊，特别是自己有些人还在用三七的朋友，我觉得你听着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呢，我得跟大家说一句，真正的好三七呢，可能你用都没有用过。
1: 是吗？
0: 对，我今天跟大家详细说一说什么是真正的好三七。因为呢，这批同仁堂的三七啊，真正达到了药用三七的标准。
1: 药用三七。
0: 对，并且呢。仅有能够达到这个标准。

0: 准的三期，有严格的生产批号，有严格的执行标准，更有严格的质检过程。
1: 嗯，
0: 这个跟大家平常买的那个三七粉呢是完全比不了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三七粉呢，全国老百姓呢都在吃三七。
1: 嗯，
0: 这个东西参差不齐，有些那地摊上、早市上恨不能都卖三七三七粉。
1: 嗯。嗯
0: 啊，你那个东西呢，你别说什么标准了，它根本不符合标准，里面呢有的那个都牙碜，你抓一把三七粉，你闻着一股土腥味儿了。
1: 嗯，
0: 肯定里面是有三七，但是呢里面的杂质非常的多，根本呢达不到药用的标准。
1: 哦，
0: 那当然说很多人呢问了，说这个什么叫药用标准呢？
1: 嗯，
0: 里面药用标准就是根据呢三七皂苷的含量来决定的。
1: 哦，
0: 三七皂苷是三七治病当中的最主要的成分，无论是养血呀、活血呀，其实主要这个通过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就这个三七皂苷在起作用。
1: 嗯，
0: 因此三七皂苷含量越高，那么是不是说明你的三七就越好？
1: 对，老百姓说的劲儿就越大，
0: 劲儿就越大，
1: 好用，
0: 哎，就好用。你目前市场上三七粉、三七皂苷的含量最多的，它也就达到11%。这都是同仁堂销售的三七，
1: 嗯，
0: 这还得说是花大价钱你从同仁堂买的，这是最好的，他这个三七皂苷的占到11%，而我们这一批呢，直接跟同仁堂合作了以后呢，同仁堂给我们提供的这种三七粉，它三七皂苷的含量达到多少呢？16.5%。
1: 哎呦，高这么多呀！
0: 这就达到什么叫药用级别？什么叫药用级别了？就是不是保健了，是治病的。
1: 嗯，
0: 这个级别是职工医院的，你平常在同仁堂买的三七粉也有三七粉，那个三七皂苷的含量要远低于这个水平。为什么？就是保健嘛，很多老百姓的价格要低一些，然后呢保健的需求有市场，我也可以你提供。因此呢达到了药用级别，目前的标准也是同仁堂给出的，那就是呢当你三七皂苷的含量达到15%以上的，这就是属于药用级别的，我们这次即将就给大家呢发放这种药用三七粉。
1: 哦，是这样。那杨老，为什么同仁堂的三七粉能有这么高的含量浓度？
0: 这一批呢是同仁堂，而且是职工给我们的。你平常就是去同仁堂，你都买不着呢这么高含量的这个三七粉的。
1: 这是特供的一批。
0: 对。但是讲一讲也给大家呢长点见识了，以后买三七的时候呢来鉴别一下。
1: 好，
0: 有那么一句话讲得好，说北有人参，南有三七。人参好不好看的是什么呢？是人参皂苷的含量。
1: 嗯，
0: 三七好不好看的是什么呢？三七皂苷的含量。
1: 嗯，
0: 一般情况下看这个三七好不好，我们首先一定要是看产地的。
1: 产地，
0: 哎，文山的三七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是呢全国三七当中的最正宗的、最到底的三七。
1: 嗯，
0: 那市场上真正的文山的三七有没有呢？我只能说是非常之少。
1: 嗯，
0: 啊，一个是价格非常的昂贵，二是因为这个地方三七皂苷含量是最高的，所以说呢基本上呢已经被这个全国知名的几大药企给垄断了。
1: 哦，
0: 人家提前5年就把那个收购的合同都签了，钱都付了。
1: 嗯，
0: 老百姓你是花钱都买不着这个东西的。
1: 对，没机会的。嗯，
0: 没机会的。所以说呢一些小厂家根本就弄不到这个东西。
1: 嗯，
0: 同仁堂在90年的时候已经在文山了有了自己的重要基地了，所以说呢文山的好三七可以说一直在同仁堂的手里面把着呢。
1: 嗯，
0: 其次呢我们选三七呢还要看年份，目前市场上三七的年份呢参差不齐。
1: 哦，
0: 很多三七还在整容伪装，就是弄个好品相的未卖的价格高一些。
1: 嗯，
0: 那我们这次给大家的三七呢应该是5年生的三七，那所以说呢年限足够了。还有呢三七大家都知道呢它是分多少个头的。
1: 对对对，
0: 头数越多的证明越碎越小。
1: 嗯，
0: 它的药用成分药用价值越低。
1: 嗯，
0: 那么头数越少的啊，就是说一斤的好比说乘20个头的这种的，那20个我就可以称一斤，是不是呢证明它个头大？
1: 对，
0: 它要药用价值要高。
1: 药用价值高。嗯，
0: 哎，就这个道理。因此呢这次我们给大家选择的同仁堂给我们直供的这个三七粉都是什么15到20个头打成的。
1: 嗯，
0: 这一般的药房你根本是买不到的。
1: 嗯，对
0: 啊，即使买着了以后价格非常昂贵的。 还有就是三七粉打出来的目数，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1800目的特供的超微粉。很多人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同仁堂的光是这个设备呢就是上千万的这个开销，就是这个超微气流粉碎机打这种呢超细的三七粉，因此这一般的小厂房呢连这个设备比不了的啊，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实力来买这样的设备。
1: 嗯，
0: 市场上的三七粉呢没有超过800目的，但是我们这次给大家的提供的三七粉是什么呢，是1800目的。
1: 1800目
0: 有多细呢，你放在手背上轻轻的按摩一会儿呢就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了，去哪了，渗到汗毛孔里边去了。
1: 哦，吃进去了。
0: 对，你想一想啊，你市场上买的其他地方买的三七粉，你在那个手背上你搓起大泥卷子，它也不能说是没了。
1: 嗯，
0: 它还有，为什么渗不进去嘛，它颗粒太大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同仁堂中药基地正宗的文山的三七，是5年生15个到20个头的1800目的超微粉，是真正的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市场上买不着的。
1: 嗯，
0: 哎，你在用的时候呢会有量的限制，不像以前的一天吃10克都没问题，因为它10克可能都赶不上这个1克。
1: 嗯，
0: 按照大家可想而知，这样的三七粉呢是非常难得的。
1: 哎呀，太好了。那杨老，这么好的三七粉价格肯定不能低，咱老百姓能用得起吗？
0: 既然这带给大家呢，我们肯定会考虑这个问题。
1: 啊，
0: 不能说这么好的东西呢大多数人用不起，那你还是没有用。
1: 是是是。
0: 那现在具体的政策呢还没有出来，我们也在跟同仁堂呢积极的商讨，价格确实很高，数量也不是很多。
1: 嗯，
0: 我们的目的呢一定是让每一位呢老百姓都能够承受得起，尽管呢会付出一些代价，但是我们会努力的把它带给大家了。
1: 嗯，
0: 那到时候呢大家如果说有机会把皇室膏方跟同仁堂的三七粉一起用上，很多疾病的疗效呢可能是你想都想不到的。
1: 那是一定的，皇室膏方不用多说，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患者朋友带来的不一样的好消息。那这个同仁堂的三七粉在配合上肯定是差不了了。
0: 对，这个之前呢我有一位外国的患者，他在北京定居已经16年了。
1: 嗯，
0: 在中国有贸易公司，还有自己的工作室，搞一点科研。平时呢工作很忙，经常熬夜。在前年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住院，算是比较幸运的。经过治疗呢，一切都还不错，就是右半侧身体留下了后遗症了，这让他非常的绝望。马上回美国治疗了将近1年，其他方面都不错，就是后遗症不见好转。
1: 嗯。
0: 后来由于孩子都在中国成家了，还有自己的企业，所以说呢他又回到中国。
1: 嗯，
0: 经过别人介绍呢找到我，因为他说呢中医是他的最后一步了。我当时看他的情况整体指标呢控制的还不错，但是血液问题比较严重。
1: 嗯，
0: 有高血脂高血压，并且呢便秘很严重，因为确实很忙，直到晚上才有时间，他派司机啊把我接到他家。我看这个情况呢，我就建议他马上把皇室膏方用上。同时我在他家看到了很多名贵的中药材，什么冬虫夏草啊、燕窝呀、鹿茸啊、三七呀、铁皮石斛啊，都在书房里摆着。
1: 嗯，
0: 我就很惊讶，我就问他，我说这些药材你是从哪弄到的？他说有一些是朋友送的，有一些是在同仁堂买的。
1: 嗯，
0: 因为他的儿子的腰托呢就是中医药给治好的，所以说他特别喜欢中医药，遇到好的就会买一些。我说你现在呢是放着好药在家里看，能解决疾病的反而没用上。
1: 嗯，
0: 他当时就很惊讶的看着我，问这些不都是补品吗？还能治病啊？
1: 嗯，
0: 哎，我说你把你这个家里的三七跟皇室膏方配合上，结果1个月的时间没到，他来找我说头脑清醒了，大便正常了，非常的开心。
1: 哎呀，你看多好。
0: 哎，我说这是第一步，你慢慢会感觉呢会越来越好。接着治疗3个月，各项指标正常不说，基本上的药物呢全部减量了。
1: 哦，
0: 以前降脂药、降压药、治溶栓的药吃了一大堆，现在用皇室膏方加三七，还有吃一片的降压药，各项指标都正常。
1: 嗯，
0: 你说他不高兴啊？
1: 对，
0: 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中医药太神奇了，他的命就是中医药给的。
1: 嗯，
0: 最后呢，他那个行动方面呢，逐渐的有改善，原来呢。他得拄那个拐棍呢，行走。哎，后来那拐棍不用拄了，他这个后遗症呢，恢复得非常理想。
1: 嗯，
0: 那这次我。

0: 们给带来的三七粉又是优中选优，真正的药用级别，不但有正规的生产批号，还有执行标准。这是你在市场上的买的三七粉根本不具备的。
1: 嗯，
0: 它配合黄氏膏方呢，很多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血液类的疾病，你包括呢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痛风啊，包括脑供血不足啊、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心梗啊、脑血栓呐、颈动脉斑块呀、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呀，都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作用。哎，包括一些身体还不错的，甚至于呢平时都买一些三七粉调理的患者，我觉得你都可以把它用上试一试。
1: 嗯，
0: 哎，这样呢就会让很多疾病呢给它扼杀在萌芽状态，不会发生。别得病多好啊，等你得了病以后你再去治疗，那就另当别论了。
1: 嗯，
0: 啊，因为呢我们经常讲预防的意义要远远大于治疗的意义。很多疾病都是小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干预，导致病越来越重，最后没法治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希望这些听众朋友啊都能够重视健康，不管呢是什么疾病，不能等，不能拖，不能扛，早发现早治疗才是最关键的。肿瘤病早期发现了都能够控制住了，活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没问题。但是呢感冒是小病，如果不重视，你给它发展大发现了，带起肺部感染，大面积的肺感染呢都能够要了命了。哎，所以说呀，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起来，尤其人上了岁数，你扛不住病的，有问题及早的干预，及早的治疗，这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三七粉确实是非常的神奇哈。那杨老，这么好的机会，我们的患者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吧？
0: 现在还不行，三天以后我会在节目里通知大家，届时呀会把详细的活动政策跟大家说清楚了，也会给大家呢带来这种实打实的实惠。
1: 太好了，大家这两天哈一定要认真关注我们的节目，特别是提醒各位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咨询。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现在早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候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风雨兼程，不忘爱的真谛。济民可信医药集团，中国医药健康产业领导品牌，多年的砥砺前行，济民可信用爱心回报社会，用真情关爱生命，以前瞻性的发展视野，强大的技术力量，奏响时代的华美乐章，尽情欢唱生命的赞歌，却顾所来境，苍苍横翠微。经过不懈努力，济民可信累创佳绩，屡获殊荣，被国家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制药企业百强榜第六位，是国家科技部评定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最具科技创新力中药企业，中国医药工业最具成长力企业，追求卓越，从不因惊异的目光而停止脚步，创造辉煌，从不因稍有所获而羁绊跨越，以爱心服务大众，用真心创造良药，每一个济民可信人都将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文化理念深深融入自己的骨髓。养老，黄氏养生院首席医学顾问，济民可信科研技术中心研发组组长，无疑是这种精神最好的践行者，连续六届被评为诚信道德模范、济民可信爱心大使。他开课演讲足迹遍布全国，桃李名满天下，为弘扬健康理念奉献自身所学，他十几年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为老年人健康事业奋斗不止。他热心公益，让温暖传递，让爱心汇聚，几十载似水流年，磨不去他对理想的忠诚。寒风骤雨会有时，不变的是他对生命的敬重，为健康承诺，为良心奔波，他正和千千万万的济民可信人一起，继续关爱老年人健康事业，昂首阔步地走向健康新

0: 时代。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您好，杨老师。
2: 哎。
3: 哎，我谢谢您，我们全家都谢谢您。
2: 哎呦，甭客气。
3: 在这个，您就说研制出来这个膏，反正对我们这个老两口子来说呀，都是有非常好的受益。
2: 啊。
3: 哎，首先来我来说吧，我是最大的毛病就是眩晕。
2: 嗯。
3: 这个眩晕是时不时的就来，现在喝了是8个月的这个膏了。到现在也没反，也没有那么那个感觉。
2: 那这个眩晕这个毛病，这个老毛病有多少年了？
3: 哎，2011年，4月份开始的，4月份一次，5月份一次，6月份，反正都住院里的，他不让我住了。他说我的血管又细呀，又薄又脆呀，还动脉硬化，还那个有斑块，热干斑块，就说不能再那个输液了，就是让我吃药维持，就是这样。结果我就这么维持在当中，他从2011年到现在，反正呢以前老是犯着，就是我这真是害怕死了。
2: 对，
3: 现在来说呢没有那感觉了，就是眩晕那感觉了。
2: 太好了。
3: 哎，而且我这个睡眠呀比先都可强百倍了。
2: 啊，
3: 这个睡眠。以前呀没喝这个药膏的时候啊，我这一天一宿就是2-3个钟头。我们家人说你不吃点安眠药，明儿你快得神经病了。有时候我抑郁了，这乱七八糟说一大堆。
2: 对。
3: 哎，后来我这听到您这个膏呢，黄氏膏呢，我不就吃这个，吃完这个了，就睡4-5个钟头了。这个大小便也都是也减少了。
2: 那夜尿次数也明显的减少了。
3: 对，这一宿我从10点半躺下就着。4点多，一直的就是到4点多钟就不起夜了。
2: 一晚上不用折腾，现在一晚上不起夜了。
3: 对对对，就
2: 所以说呢，就一夜睡到大天亮啊。
3: 一夜睡到大天亮了就行了。在这之前呢，我看电视，在这从7点钟我就开始看电视，看到10点半，这10点半当中，中间还得有1个多钟睡觉，就睡着了，看睡着了。等到睡演完了，我看那影视频道，演完了以后呢，我老伴就说的。那个起，赶紧的睡觉去吧。这我再起，这就起了，行了。哎，完了以后躺下又着，一直就到4点，就是说我这个我感觉也非常的欣慰。睡眠这方面，睡眠一好了呢，我精神这方面也好了。脑袋。
2: 你心情还好呢，你能睡着觉了以后，你还心情还好呢。
3: 对，就是您这个炎日这个跟这膏，这救了我的命了。我所以说，我们就全家也非常的感谢您。感谢您的公司，哎，使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在这个疾病当中吧，都有所不同程度的改善。
2: 不用客气，我们希望真正的好药能够这给这个老百姓带来这种实实在在的帮助了。这是你的情况，老爷子什么情况？
3: 老爷子是脑出血，半身的麻，都是麻木，老是麻，不太灵稳，反正是。后来就吃完了这以后吧。感觉没有麻了，不麻了。
2: 那得了病那半个身子麻的情况没有了？
3: 没有了，
2: 哎，
3: 不麻了。所以说这个跟这药，我们觉得是挺好，要吃下去，反正是。
2: 我们希望呢，真正的这种药方子，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确实可以把一些呢用民间的药方子，什么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保健品很难治的一些病症啊。我说你只要正合适合的，你拿这个试一试。哎，我们不敢说把所有病都能治好了，但是只要正合适合的，你用黄石膏方啊，能让大家体会到你可能原来治3年、治5年都见不到那种变化了。
3: 那这刚吃几个月就挺好，是挺欣慰的，挺好的啊！感谢大家。再一，我问您，是不是吃点三七粉？
2: 啊，对，三七粉，我们这次呀，要马上给大家呢弄到一批呢药用三七粉。什么叫药用三七粉？咱们市场上买的三七粉都是呢，那是保食疗的药食两用的三七粉。咱们这次是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药用三七粉，一个是1800目的，市场上呢都是800目的，这是1800目的。 同时呢，三七皂苷的含量呢达到16.5%，什么概念呢？市场上那个买那三七粉呢，不管买多少钱的，三七皂苷的没有超过11%的。三七皂苷越多呢，三七粉这个药性越强。这种三七粉呢，我们从同仁堂直供了我们以后啊，给这些老患者新朋友配合上用以后，那很多人的病要好得快得多。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发现呢，很多老同志得老年慢性病啊，他血液当中呢毒素淤积的非常的多，用这种三七粉把血液当中的毒素给它清理了以后啊，那其实呢配合黄氏膏方，就好比打仗之前呢先把那个路障都给你清理了，这样呢咱们就能让黄氏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呢啊，它能够直接呢直达病灶，就效果来得更快更好了。
3: 哦哦，那怎么着现在就买是？
2: 现在买不了，你还得等一等，
3: 哦，
2: 三天以后吧。
3: 哦，
2: 我们正在跟同仁堂协商这件事情，大概是定下来了，具体政策出来呢得三天以后，每天关注节目，等三天以后啊，政策出来了以后自己再定吧。
3: 哎，好，
2: 保重身体，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3: 我祝您万寿无疆。
2: 哎，感谢感谢，咱都健健康康的。哎
3: 哎哎哎，行，谢谢。嗯，
2: 好好，再见。
3: 嗯，
1: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0: 喂喂，啊，我是这个，我是膏方的，黄氏膏方的使用者。我用这个膏方啊，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俩同时都用。
2: 哎，
0: 我用这黄氏膏方，我的体会是什么呢？我的体会是，就是因为我本人有冠心病，就是过去在几年当中吧，
2: 哎，
0: 原来吧，这个总在每年总得住两次院，同时这个心绞痛啊，时不时的总犯。
2: 嗯嗯，
0: 可是打我用了个黄氏膏方以后，一个我是再没住过院，现在打用了药没住过院，也另外这个心绞痛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好像就跟没有心脏病的这个感觉一样。
2: 嗯
0: 啊，我感觉挺不错。
2: 嗯，
0: 这是我的情况。
2: 嗯，
0: 对吧？我老伴儿啊有这个糖尿病，他用了黄氏膏方以后，这个糖尿病好转的可是真是不轻。你看他原来打胰岛素，原来是早晨打到14个，
2: 嗯，
0: 现在逐步减到早晨才8个，
2: 早晨就减6个单位胰岛素，那比晚上呢？
0: 晚上就减了一半了，原来晚上是8个，现在晚上是4个。
2: 哎呀，
0: 同时血糖还不高，餐前你今天早晨测的血糖。餐前才5.2，
2: 非常好。
0: 这个
2: 用黄氏膏方的时候，一开始用黄氏膏方的时候，这药膏口感还有点发甜，很多人都担心呢。
0: 啊，对对对对，是有点担心。结果用了以后不是那么回事，用了以后反而有降糖的效果，这是当初想象不到的，因为他
2: 也都不担心了。
0: 啊，对，现在原来是好老害怕得这个并发症啊什么，现在没这个担心了。这个他这个血糖一直在降低，胰岛素一直在减，同时还减了一顿药。
2: 嗯
0: 啊，每天中午减了一顿药。
2: 对，
0: 这是意想不到的效果。这
2: 所以说这个他这种药方子现在全国呢9个省有了供应了，他只要有供应地区的，你像这种糖尿病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你当地有供应的话都应该用它试一试嘛。
0: 嗯，对。
2: 嗯，你看他这种情况呢，他是为什么说是口感有点发甜，还能让血糖下来呢？他有12味药材养胰岛嘛。
0: 嗯嗯。
2: 哎，通过改善一部分胰岛的功能，你看让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呢，胰岛素呢用的少了啊，有的甚至于可以停它，降糖药吃的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了。
0: 就我估计再用一段吧，可能他得就能把胰岛素停了。
2: 哎，要停了以后呢，就更达到咱们的治疗要求了。哪怕常年用点黄氏膏方，咱不打胰岛素了，
0: 对对对，
2: 少遭了多少罪呀？
0: 是这意思。哎呀，这黄氏膏方真这个东西，这个真不错。哎呀，这确实不错。我觉得我都感觉了，我现在我是个人感觉，我就好像没有心脏病一样。都好多人都说我，因为原来他们有些人呢身体都比我好，现在呢身体都没我好。
2: 对
0: 啊，我这亲戚啊，我都给他们说了，叫他们也给他们说了，
2: 这种药方子原来市场上不供应的， 现在呢，全国9个省有了。

0: 后，它确实跟其他的药方它是有区别的。
1: 啊，好，我明白这个，明白这个，
0: 非常
1: 好。
0: 好
1: 吧，好吧，好吧，
0: 啊、那就再见，
1: 再
0: 见，坚持治疗，祝你健康吧。
1: 好了，好了，谢谢您啊，好，
0: 好，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你好。
0: 哎
3: 好，我能够跟您通上话吧，有这个机会我很高兴。
0: 别客气，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3: 哎、
0: 您尽管讲。
3: 好了、哎嗯、我听说咱那嘎又有三七粉呢给咱们的福利，我寻思我要买药能不能给我能够赠送一份
0: 呢。啊，这是刚才听到的节目当中提到这个我们跟同仁堂呢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呢，给大家争取到这个超威三七粉的事儿了，是吧？
3: 是啊，是啊、嗯，真的谢谢您又在这方面给我们争取的这个啊。
0: 别客气，这是一定的、啊，只要能让患者的病好得更快一些、更好、更彻底一些，我就是使再大的劲儿呢，有多辛苦都是值得的。
3: 哎呀，太谢谢您了，杨老了、
0: 啊。你像这次呢，跟同仁堂经过长时间的谈判，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了。由北京同仁堂给我们提供这个1800目的超细微粉，这种三七粉是药用三七粉，就跟你市场上买的任何药店里其他的地方买的这个三七粉都不一样。
3: 啊、
0: 药用的就是他治病的时候呢能治病的，你像平常买的三七粉你熬的粥里面喝呀，什么早晨3克5克，甚至有的人呢用10克都没事儿。这个是必须要严格按照场外老师的，让你用几克就用几克，用多了不行，因为它是药用的、
3: 啊、
0: 药性要比那个平常买的三七粉要强得多得多。
3: 太好了，真的不知道咋说了。
0: 以这种三七粉呢，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起到一个清血养血的作用，最终呢达到一个净血的效果，把全身的血液给净化一遍，血脂高的血脂就下来了，血粘度高的什么血糖高的这些就好稳定了。在这个基础上配合黄氏膏方去治五脏，由五脏六腑来治病的话呢，这个疗效要翻倍啊。
3: 哎呀，太好了。
0: 嗯，
3: 是，哎，下边吧，我把我这个病情吧，我跟杨老跟您说说。
0: 好。
3: 我老头吧，他是心梗，而且在2014年又是脑梗，
0: 嗯、
3: 他的高血压吧是家族史。
0: 嗯。
3: 家族就有高血压，他也有点胖，
0: 嗯、
3: 他是1米5几的个，而且他160斤，有点胖。完、
0: 嗯，
3: 他一直在吃降压药，但是这个药吧始终不是太理想，都是在156以上。
0: 嗯
3: 完，近这一年吧，他得完脑梗之后，这近一年来吧，他这个左腿，他就感觉到膝盖没有劲儿，而且走走路脚板就开始麻。
0: 嗯。
3: 完了，咱做了一个磁共振还是啥，说他这个就是亚排马尾神经、
0: 嗯、
3: 腰椎管狭窄。
0: 嗯。
3: 这个事儿始终吧，我也挺上火的，因为有老头他本身心脏不好，也得适量的走走。他因为他身体胖，但是他不能走。
0: 走了膝关节、
3: 哎、
0: 腰不好，不走吧心脏不好，血压不好，这就是很多老年人得病的很矛盾的事情。
3: 是啊，他现在吧，他走路他就那啥，而且吧，就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吧，
0: 嗯、
3: 也有点嘴干嘴苦，完眼睛也干，还模糊。这都是他的病情。
0: 嗯，
3: 而且
0: 首先老爷子这种情况啊，体会感的非常好。好在哪里呢？马上呢，我们跟同仁堂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呢，送这种药用三七粉。你就像这种呢，又是心梗又是脑梗的患者，你就是单把这种药用三七粉用点，效果都很好的。再把黄氏膏方配合上的话呢，它起到一个净血的作用，把全身血液净化一遍。全身血液净化一遍以后，就防止他这个病再犯了。
3: 太好了，
0: 那这是第一个，防止心梗、脑梗再复发。第二个，通过黄氏膏方呢，跟1800目的超细三七微粉给它结合起来用啊，清除痰湿，把血液当中这种垃圾清理下来以后呢，老爷子这么重的体重啊，怕他血脂啊、血液粘稠度啊这些指标都高了。
3: 是有一点点高。
0: 把全身的血液给它净化一遍，达到一个净血的作用。血是干净的，用黄氏膏方呢去强五脏，五脏的功能又健康，就像。

0: 上的汽车呢，老汽车了，加最好的油，又把五个主要的零件给它修好了。这老爷车是不是他身体上这些病症一点点就好恢复了？
1: 哎呀，那太好了！
0: 那所以说这个机会赶得非常好，包括他腰椎管狭窄压马尾神经，那现在压了马尾神经是脚麻，你再压得厉害了以后二便都控制不住了。
1: 我就怕这个呀。那您说他这个压迫就是脚底下麻，养老您说如果咱用上这个，就是用咱这个药
0: 黄
1: 草，
0: 氏
1: 它
0: 膏
1: 就
0: 方，
1: 能够啊黄氏膏方的话，它就能够那啥吧，能够慢慢
0: 一
1: 的就
0: 点
1: 能
0: 一点
1: 够
0: 的缓解呀，他这种情况能恢复啊。
1: 能恢复，太
0: 而
1: 好
0: 且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呢，能够通过改善他脾的运化功能，生阳气，把他体内的痰湿化开了。老爷子个体重啊，你经过用药以后，一点点也能够降一部分，要不然这体重降不下来，这早晚是毛病。
1: 啊，那您说他得用多少量呢？
0: 这么大的体重啊，1米5多的个子，160斤的体重，我建议呢，上来就先给老爷子用10克的用到了，
1: 10克。
0: 早饭前1个小时，晚饭后1个小时。
1: 啊，空腹用的，
0: 哎，空
1: 而
0: 腹
1: 且
0: 用它
1: 不
0: 效
1: 用
0: 果好。
1: 啥药引子吧？现在
0: 暂
1: 要
0: 时先不
1: 吃
0: 加
1: 的
0: 它，
1: 话，
0: 暂时呢，有
1: 啊，
0: 了
1: 不
0: 这个
1: 加。
0: 三七粉以后的话呢，以三七粉这种1800目的三七粉做药引子就足够了。
1: 啊，搁他做药引。啊，
0: 对。
1: 那应该用多少三七粉呢？您说呀？
0: 他这种药用三七粉，先给他加2克一次就行了。
1: 那我也想要吃这个。您说养老，我吧3-5脊椎也增生，而且胆囊还不好，也是眼睛干眼睛涩。咱这个药吧，能够五脏同治。就这个，我也听好长一段时间了。因为我吧对这个药啊，我确实是觉得。我也要吃这个药膏，我到
0: 太
1: 时
0: 适
1: 候
0: 合
1: 吧，
0: 了你，尤其是赶上这个机会呢，得着那个1800目的三七粉呢，药用的三七微粉，你市场上都买不着的，配合上引药归经去净化血液，既能把现在这些毛病治过来了啊，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同时还防止再复发呢。
1: 那我也是得用这个，用它做药引子，用
0: 那
1: 这
0: 也用
1: 个
0: 它，
1: 三七粉，
0: 对，
1: 也是用多些呢，也用多少
0: 照
1: 多
0: 着
1: 少
0: 两
1: 药
0: 克
1: 啊？
0: 用就行了，早晚各两
1: 也是
0: 克，
1: 照两颗药，
0: 对。
1: 谢谢你养老，其实真的养老，我知道您挺辛苦的，
0: 啊
1: 您能够为我们解一排难的，我也真的高兴，是
0: 啊！
1: 和您通话呀，不但在病上能够得到那啥，而且吧，就在情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一定的升华，得到一定的关心和照顾啊，
0: 不
1: 我
0: 用
1: 只
0: 客
1: 能
0: 气，有你
1: 是，
0: 们一句话呀，我有的时候呢再辛
1: 哎呀。
0: 苦，感觉这心里就暖暖和和的，非常的好了，
1: 养老啊，就你跟我们讲那些，我听完之后，我跟我老头说，我说养老吧，真的知识特别渊博，你讲那个吧，真的都特别特别讲出那个，我们一听真是特别那啥，心里头真特别高兴。
0: 同时医学教育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希望啊，把一些东西能给老百姓讲明白。不管得了大病的，得了小病的，咱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药才好选了，病才好治了。
1: 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
0: 保重身体
1: 对我
0: 吧。这两
1: 太
0: 天每天
1: 好，
0: 关注节目，3天以后人家出来政策，自己老两口用的话呢，赶紧定就行。
1: 好，谢谢
0: 好
1: 您
0: 吧，
1: 养老啊，哎，
0: 哎，
1: 养老您保重身体，
0: 一
1: 谢
0: 定
1: 谢
0: 的，
1: 您，
0: 啊，一定的。
1: 哎，好好，谢
0: 好，
1: 谢谢谢
0: 聊
1: 您，
0: 到这儿来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好，
1: 哎，
0: 好，再见。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2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是杨老师啊。
0: 我是杨浩啊。
4: 哎，我和杨老师好像很不容易跟您同一次话。
0: 嗯，别客气。
4: 您在这个节目里头，我特别喜欢听您这个。
0: 嗯。
4: 再一个，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那个先咨询您一下。
0: 哎，
4: 我这个孙子啊，他在地铁上班啊。 它这个比较潮湿，比较潮湿呢，再一个呢，它这个肝脏啊，说长一个这个血管瘤，现在有一公分多，还一个它脸上啊起疙瘩，它起疙瘩就是。

0: 自身的脾的运化功能弱了，所以说呢，同样在地铁上班的年轻人有的是，不是说都得这个病，对吧？
1: 对，
0: 这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嘛。你必须把脾的功能增强了，孩子阳气生发起来了，他就能够化掉这种湿气。他一上夜班就起这种疙瘩，证明什么？证明他这种阴阳有点失衡了，代谢就出问题了。
1: 对。
0: 啊，但是你夜班你自己又调不过来，那怎么办呢？通过黄氏膏方把气血经三种能量补足了，五大脏器的功能呢强健了，他这种湿气就化开了。
1: 哎，好，谢谢您。那个，您看这量的怎么吃呢？
0: 他早晚先用10克就可以了。
1: 好嘞。
0: 嗯，
1: 这是一个我需要问您的。再一个呢，给您反馈一下我老伴儿啊，跟我这个病情情况。
0: 嗯，
1: 俺老伴儿啊，他是17年的糖尿病。
0: 嗯，
1: 原血糖呢是忽高忽低，反正也吃着降糖药呢。
0: 嗯，
1: 通过吃咱这膏以后啊，哎，血糖呢是现在比较稳定了。餐前在这5.7，餐后呢在9上下。
0: 原来他用黄氏膏方之前血糖是多少？
1: 原来用黄氏膏方以前呢，他这血糖餐前呢老是在7-8点上，
0: 嗯，
1: 餐后呢在11-12点，
0: 嗯，
1: 现在这我看着这进步很明显，
0: 对，
1: 这是一个，再一个他那个心肌缺血啊，心脏他过去老是疼疼，老是那么跳，
0: 嗯，
1: 那跳时候呢就吃点贝他乐克啊，到时候稳定稳定，
0: 嗯。
1: 哎，通过喝咱这个黄氏膏方呢，哎，这个现象好像没有了。
0: 嗯嗯。
1: 哎，再一个就是他这睡觉的失眠情况，失眠情况现在也是不错了。
0: 嗯。
1: 过去呢，老是难定这不吃2片以上都睡不着。
0: 哎。
1: 现在很少吃了，有时候这个1礼拜10天8天的不用吃。哎。
0: 那非常好。
1: 哎，再一个，他这个便秘比以前呢也大有进步。
0: 嗯。
1: 以前呢有时候3-4天、4-5天接一次。
0: 嗯。
1: 现在呢，基本上是1天。
0: 非常好。
1: 哎，他这个是便秘。
0: 这基本上呢，调过一大半来了。
1: 哎，对对，我觉得进步很大了。哎。
0: 嗯嗯。
1: 这是啊，我老伴儿这个情况。再一个，我这情况呢，一个人尿频。
0: 嗯，
1: 这尿频呐，把我给困得好像这是，确实够呛。有时候，7-8次一宿黑夜，这个，
0: 哎呀，
1: 我哎呀吃了不少药，您不知道那个，怎么像咱这个前列康啊，是3金片呐、啊，这个还有这总医院大夫给开的这个药，我连续吃了半年，都没解决问题。
0: 嗯，
1: 通过喝咱这个膏方呢，嘿，
0: 嗯。
1: 10多天，现在一宿黑夜才起4-5次。
0: 哎呦，
1: 我现在
0: 少遭了不少罪了。
1: 啊，感觉早晨一起床啊，就感觉浑身就轻了。
0: 嗯、
1: 不像过去的时候，好像，哎呀，没睡醒是这个劲头似的。这个变化很明显。再一个血压呢，我原来也是高血压，天天吃药。
0: 嗯，
1: 打喝这膏方啊，我这头几天呢，我是隔2天呢吃一回。
0: 嗯，
1: 我最近呢，最近这1礼拜我还就是一天没吃，我量的血压呢还是挺正常，就这还挺正常，在80-130左右。这特别得感谢您，这家您这个，要不我说您这个身体得必须得健康，是吧？
0: 哎。
1: 我
0: 们都健健康康的，有了病以后再恢复健康了，你就知道健康对于人有多重要了。
1: 对，我们好跟着享点福。
0: 哈哈哈哈，再共同努力吧，我也祝你们健康吧。
1: 好，那多谢您啊，多谢您。
0: 别客气，保重身体，老爷子。
1: 好嘞，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杨老。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0: 你好，你好。
1: 嗯，
0: 哎呀，谢谢。
1: 别客气。
0: 我挺好的，现在吃这个膏肓，现在还增加体重了，胖了点了。我觉得我原来才90多斤，现在到有100斤了。
1: 啊，长秤了。
0: 上称胖一点了，杨
1: 原来
0: 老。
1: 是什么病症啊？
0: 哎呀，我病挺多的，光动手术就动了3回手术。
1: 哎呦。
0: 一回子宫切除，一回鼻子，一回阑尾，我三个阑尾将近1个多月，快2个月了才长好，
1: 你这
0: 所以
1: 就
0: 就
1: 是
0: 不行。
1: 今天的这儿拉一刀子，明天那儿做个手术，身体元气大伤的患者。
0: 哎，是我元气大伤了，就是不行，好像就一直都不太好，我血压一直就上不来，我高压才70多点，杨老。
1: 那你想一想啊。
0: 确实是不行，我觉得现在通过吃膏肓养了好多了。现在你看我听我说话底气也好多了，容易说一会会喘口气才行。
1: 原来说话感觉底气都不足，现在底气也足了。
0: 现在底气也足了，就通过喝膏肓，不是关节也不太好，关节现在好多也挺有劲的，手上一捏。
1: 原来那个关节是怎么难受呢？
0: 关节就早上起来沉浆，我这手指头，现在心脏也好了。现在不要因为突突老突突，现在也不突突了。
1: 原来心脏突突，老是就跟偷了谁家东西一样。
0: 对对，大便也不成形。我觉得我从小哈大便就不成，
1: 大
0: 一
1: 便
0: 直都
1: 就
0: 不
1: 没
0: 成
1: 成
0: 形。
1: 型过。
0: 对，是。现在通过吃的膏肓，吃成形了，挺好的了。
1: 哎，你看这就是综合调理下来以后，这是好多方面见成效了。
0: 对，胃也不行，胃原先每年我都有检查2次。作为进来医生还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老就胃就不行？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敢吃别的东西。现在胃也挺好的了，杨老，真
1: 对，
0: 好，
1: 哎，
0: 确实挺好。现在
1: 这就
0: 真
1: 是
0: 是，
1: 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他用黄芪膏方调的不是一个脏器，治的不是一种病，他同时对多种老慢病进行一个调理和治疗。用这一个方子，只要你看症候适合呢，代替很多人吃那一大堆的药了。
0: 对对是多好啊！这基本可行，真好，给愿意的不要钱花，不要钱挣，挺好的。这杨老，我听说中堂的3七粉还是怎么回事？你看我适合用吗？
1: 我们跟同仁堂这一段时间协商啊，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了。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的患者呢，把这个大病、老病、重病啊，能够治得更快，治得更好。所以说呢，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以后啊，把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呢1800目的超细三七微粉呢，要送给大家。人上了岁数，得这些中老年慢性病啊，它往往跟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太多有关系。垃圾毒素清不干净，用黄芪膏方也能治，但是治得慢。把我们跟同仁堂联合了以后呢，达成这个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呢，由同仁堂给我们提供这种药用的三七啊。你在市场上买那三七都是呢药食两用的那个三七啊，我们这是直接药用的，药用的它那个三七皂苷成分呢占到16.5%，平常买那个三七那个主要成分三七皂苷的成分呢，它就占到7%左右。把这样的三七粉送给大家呢，配合黄芪膏方呢，以三七粉清血液当中的毒素，再用黄芪膏方呢强五脏来治病呢，这个效果要好得快得多。
0: 是吧？太感谢
1: 哎，
0: 杨老了。
1: 这一段时间呢，跟同仁堂我们不断的协商沟通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呢快成了，3天以后呢应该就能报名了，现在还不可以。
0: 谢谢您，杨老，太感谢。杨老，对了，田老师挺好的，老有些事情问这问那的，你表扬表扬田老师。
1: 好，他服务好，我一定会表扬他。
0: 太感谢了，杨老你，惦记着，真
1: 保
0: 是。
1: 重身体吧，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
0: 好，杨老你注意身体。
1: 好，自己想要得那个三七粉的话呢，这2天一定要按时的听节目，3天以后活动政策就出来了，政策一出来了以后呢，赶紧定就行了。
0: 好，谢谢你，杨老，
1: 祝您
0: 感
1: 健
0: 谢。
1: 康吧。
0: 好，杨老，祝您健康，身体健康。
1: 好，别客气，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1: 哎。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97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9: 午间凑热闹。
1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8: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9: 好听又又潮，
13: 又潮
9: 又潮。
1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OK， 欢迎来到午间凑热闹，12:10，这里是正在双屏同步播出的节目。午间凑热闹，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官号来这个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另外呢，我们抖音上也在直播，抖音大家搜索阮嘉颖，阮今天的阮，嘉年华的嘉，影子的影，就可以进入直播间啦。接下来我和辉哥要把一首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
1: 这首歌是来自李克勤的《红日》。

年那有笑的，我哋兜过几多几多落泪在雨夜滂沱，一心之中嗡嗡曲曲，我也走错，永远有你，太快了，总统。

0: 啊，唱得太好了，我回国。
1: 啊，这首歌呢，我觉得还是以你为主。
2: 为什么？
1: 然后我做伴音。
2: 啊、不是，你选的《红日》好吗？
1: 对，因为我感觉像练绕口令。
2: 没有，他一看是那个鸟语，一下子就瞬间沉默了啊。好，我们再次要告诉正在看我们直播或者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这档呢是音乐广播和交通之声联合推出的午间的娱乐节目，叫做午间凑热闹。
1: 嗯，
2: 没错，我们在两个平台同步直播视频啊，大家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还有一个呢就是抖音搜索阮佳影，阮今天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就可以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1: 没错，
2: 大家进到直播间来，我们对大家没有什么要求，每一场直播给我们破个20000的赞赞啊，我要告诉大家，破不了赞的话，达不到20000，我跟今天辉哥就没有工资。
1: 对，我们就等于是白干活。
2: 那我们就白干活了啊，你尽量看归看，你手指都动一下动一下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微信号上这个赞赞啊，大家就长按就好了，你不要直接这样躲出急抓缝来吗？我倒是不负责任。
1: 哎呀，我们也不容易啊。
2: 不容易，对的。
1: 对，但没有赞我们就没饭吃。
2: 哎，没赞没饭吃，这是必须的。而且大家很少看到我和辉哥搭档，是不是？
1: 是，哎，今天是第一次这种用直播的方式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啊。
2: 对，
1: 其实我们俩呢，其实有过很多的合作。
2: 对，其实你被晨晨长期霸占有了。
1: 那没办法，她是我闺女。
2: 她是你闺女？对，那确实应该是在闺女和同事之间来选闺女是正确打开方式。
1: 那必须的啊。啊，我们的这个档节目呢，其实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大家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来聊最好玩的事啊，聊热搜，聊了最近的最新的一。
2: 聊什么？
1: 聊热搜啊。
2: 哦，我听成聊聊骚。天哪，我这个耳朵了吗？已经是不行了。
1: 没办法，这上年纪了，这个耳朵不行，我是可以理解的啊。你看像我这种的80岁今年看着像60岁的人，耳朵都没你那么不好使啊。
2: 啊，你是想说你身体比较行？
1: 那是必须。
2: 那到底是哪里行？
1: 我浑身都可以。
2: 你浑身都可以？可以干嘛？
1: 我浑身都是非常非常自在的，
2: 不是哦，自在啊、哦，那你要说清楚，免得别人有臆想就不对了。
1: 嗯，哎，你说到自在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一个城市啊，比如说我们生活的这个家园呢、啊，如果干净的话，对不对？那是不是就觉得活得很自在？
2: 啊，那绝对自在啊。
1: 那所以今天咱们这条热搜来讲一个环卫师傅的事啊。
2: 哎，环卫师傅。
1: 对，一个环卫清运车挂满那捡来的洗干净的布偶。
2: 哦，布偶啊。
1: 对，然后呢，整条街那种街巷啊，就变成了治愈风景线了。
2: 哇，环卫师傅把捡来的布偶洗干净，挂在他的这个车上。
1: 嗯，
2: 哇，环卫师傅好有爱心，好软萌，环卫妹子的心，软萌啊。
1: 那软萌啊。
2: 对。
1: 哎，您说这环卫师傅，比如他们开的这个车，对吧？骑的那个三轮，就有一次我跟我一朋友我们在逛街，我那朋友说，哇，你看那个垃圾车过来，我们要不要让一下？我说。不，那车它不叫垃圾车，你知道那叫什么吗？
2: 叫什么？
1: 那叫城市美容车。
2: 哦，那我还以为你要说、不，不要让，跳上去、那是你的专车。就是有这么损朋友的吗？
1: 不带这么玩了。
2: 专车啊。
1: 对，后来我说那环卫工人什么呢？环卫工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最美的称呼就是城市美容师。
2: 城市美容师，
1: 对不对？
2: 哦，是这样啊。
1: 那么这位环卫师傅啊，他6年清运了途中捡来被丢弃的这些玩偶啊，这破损的玩偶，如果清洗完之后呢，然后给他晾晒在车身内，小熊啊、小兔啊、什么小狗、小猫啊，
2: 他是处女座的
1: 玩意儿，全部排满了车厢
2: 啊。哦，
1: 哎，那时候你如果你要经过的话，你要买菜的路人，你要随手一拍。立马就可以发个朋友圈了。
2: 对，然后大叔就说：“来来来，哎，这小娃儿拍照，1块钱一张。
1: ”后来你
2: 赚的外快。
1: 后来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哎、咱们那些小孩啊，那家长啊，就开始带人过来，然后就去哪里呢？就专门到这个环卫清运车这里来拍照。
2: 哦，是吧？
1: 看看，哎，你看，哎。范子仲一拜，就是一张照片
2: 哦，太有得了，真是
1: 那么多的这种小娃娃机，对吧？
2: 是的，
1: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道城市风景。
2: 那我给你个建议，你靠近我一点，反正我不是那个环卫车，因为你的头已经不再掉一半了。
1: 谁说我的头不再掉一半了？
2: 抖音里面，哎，对，你要让朋友看到你帅气气、全身散发着荷尔蒙的脸。
1: 就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对吧？
2: 啥毛病？
1: 见到女孩会害羞。
2: 你见到哪个啊？有女孩吗？这
1: 只有一个
2: 美女，这分明是一个。这分明是个汉子嘛，哪里有女人？
1: 这身边啊、哎呦
2: 啊、什么？
1: 你是女的还是男的？今天我才发
2: 现我是女的还是男的这个问题。
1: 今天我靠近了一点，我才发现
2: 收音机前的听众
1: 是个爷们儿啊！
2: 哎，他说我是女的还是男的
1: 啊？
2: 要不你试一下？
1: 我感觉像个爷们儿。
2: 你看他不敢接了，你试一下。
1: 我试什么呀？
2: 你试着听听我的声音。
1: 喂，这话筒挺正常的，我试了。
2: 你看这个人想多了不是吗？我让他试着听听我的声音，对不对？你想哪儿去了？
1: 其实咱们软软的是属于那种女汉子的性格，对吧？
2: 我告诉你，我是因为我的工作牺牲太多了。
1: 对，你看
2: 我的工作是做娱乐节目的，
1: 对，
2: 我就必须要牺牲自己淑女的形象。但是我私下。人家可是一个小女人。
1: 哎呦喂，确定啊？我确定她是个女的。
2: 我是个小女人。
1: 嗯，
2: 内心满就是我是那种可盐，可咸可甜，可酸可辣，可冷可热，你知道是啥东西吗？
1: 就是那个泡菜坛。
2: 泡菜坛。净吃醋嘞，是吧？
1: 是吧？泡菜坛就这样嘛，什么酸甜苦辣都得。
2: 对，泡菜坛。辉哥太可爱了，辉哥太可爱了，
1: 是这样。
2: 哎，说起泡菜坛的话，我跟你说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就是不是有一些家里面的一些大爷大妈，他们炒菜总是爱放辣椒嘛。
1: 啊，对。
2: 然后就是我们家隔壁一个大爷的事儿。他媳妇儿爱养那种灯笼辣椒，栽在花盆里的。那是观赏型的辣椒。
1: 没错。
2: 有一天他家老汉儿在炒菜的时候，就突然想放点小米辣。找啊，又没有地方找，然后买又买不了，是吧？
1: 啊。
2: 然后他就想起来他们家。哎，有一个灯笼辣椒来着，然后他就
1: 有那么大吗？
2: 捡啊，就这么一盆，
1: 那么大，
2: 不是花盆，然后就看他买这个辣椒，又怕又甜又苦人，看他可能还不咋个辣干，他就个尖鲜的刮痧蛋笼辣椒放在肉里边炒，结果一家老小被辣的那个，哎呀，我的妈呀！
1: 没事就是喝水，
2: 对，连灌水，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什么山泉有点甜哈，是云南山泉有点甜，我们不给外省的打广告。
1: 是石林天外天。
2: 然后就那种几十年的那种桶了嘛，一挖啥就户外的俩桶。
1: 哎呦，我的那个老天，现在这个水还是挺贵的。
2: 哎呀，
1: 一下子就喝掉了20-30块钱呀、
2: 好，我看到我们很多朋友在回复了，电台主持人怎么这样了？不这样啊，我们这不是时代需求吗？我们也要开始开直播了。你们的地址是在成贡吗？是的。
1: 对。
2: 好，我们微信上我们感谢这个潜水教练，翔仔点赞，还有心静说唱得好，恒哥也点赞了，初哥也点赞了。来，我们的赞赞现在1072，把赞赞给我们冲一波起来，小伙伴们，
1: 冲起来！
2: 来，大家把赞赞冲起来好吗？已经说过了，破了20000赞赞，我俩才有工资，不然的话我俩就白上。
1: 其实没那么惨的，别卖惨了啊！
2: 其实惨的。
1: 咱们中午饭吃的还是挺好的。
2: 对，就
1: 虽然只是个洋芋炒蛋。
2: 对，你洋芋炒蛋，我就带了一个鸡蛋
1: 啊，
2: 啥也没有啊，
1: 就没有了。
2: 对，然后这个璀璨说：“小软，听说你是单身？”是的，我是单身，我已经单身很多年了。
1: 那需要我牵个线吗？啊？
2: 我是白菜感情啊！
1: 啊，你
2: 白的卖了吗？你是
1: 不是白菜吧？你怎么白菜？
2: 我好歹是颗西兰花个好。
1: 你还是有点颜色的青菜啊！
2: 青菜啊！
1: 大白菜、小白菜都是5毛一颗菜啊，5毛钱一颗菜都。
2: 我有这么便宜吗？

0: 我还活着20年的可以吧？
1: 我至少卖一颗菜要5000万。
0: 5000万？5000万？
1: 看着我告诉你哪5000万？
0: 你说啊。
1: 千万要对我好，千万要给我钱花，千万要疼我，千万要照顾我，
0: 还有呢？
1: 千万别撒谎，5000万，可以吧？这5000万，
0: 5000万这样来的啊？好，我再加1000万，
1: 1000万，
0: 千万别听他说的。
1: 其实我真的只是5毛，是吗？
0: 对，就5毛，
1: 就5毛。哎，太坏了，这种大打真的。
0: 哎，好像我们是不是要该听一首歌
1: 啊？我们要唱歌了。
0: 真的想你。
1: 我不会唱这首。哦，杜德伟的。你是要听还是要唱？
0: 听听唱唱。
1: 好吧，听啊，他会唱这首，让辉哥来主唱哈，我给你点欢呼声好不好？好，辉哥主唱起来。
0: 其实我也不会唱，你们来听歌好不好？
1: 好，你可以边听跟大家边聊，我把那个稍微往下降一点。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我们去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呢到6月21号，凡是在六幺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每个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订单，即可额外的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额外的2次，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呢包括多种折扣，8折券、7.5折券以及7折券、6.5折，还有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
3: 哎，我想问一下小伙伴们，有没有用过那个特别高端的吹风机啊？我告诉你，叫做戴森。好，你可以坐过来一点，飞哥。好，戴森 HD08 的吹风机，哇，真的是太棒了。如果你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这个长头发的女生啊，我们比如说一直吹头发就容易干打结，而且还容易开叉。然后戴风呢，它就戴森呢，就是吹风机里面的爱马仕了。然后平时你到专柜真的是要买2500多，今天在我们九七月商城只要1499元，因为我们是618年终特惠了，而且消费满618元的就可以直降8.8折给到大家啊，仅需1319.12，1319块，1.2就可以到手了。而且是顺发顺丰给大家随机发货，还有京东现发，非常厉害啦。
2: 那么现在啊，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呢？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头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呢，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上气流倍增的技术，喷出了3倍强劲的气流，长发后发也能够3到4分钟快速的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的感觉。其次啊，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而且还搭配了负离子的护发，减少了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等等大幅度的降低。
3: 没错，有了它呢，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的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了，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使用，无夜中空设计，而且呢，杜绝这种卷发，就是吹着吹着把头发拉进去的风险了啊。所以3档的风速加4档的温度，你都可以随意使用，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抓紧下单吧。
2: 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呢仅仅只需要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呢仅仅只需要287.04元。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舒服，洗后毛孔呢都会像呼吸一样的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呢，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是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啊都能够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之后呢，皮肤就像喝饱了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
3: 好，大家赶紧进到九七月商城下单，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微信公众号，九七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4: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5: 这是写给孩子的歌，也是写给时间的歌。
0: 孩子长大常常只是一瞬间，他们终会看向更远的风景。而大人能做的不是留住每一次远行，而是珍惜每一刻当下的陪伴。张柏芝以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唱出关于成人告别与守护的心事。张柏芝，长大的孩子。
1: 曾经傍晚

0: 吧。
1: 牧师的那人就是我，那人我还开玩笑说，白天见我这东西是白日见鬼。

0: 情，
1: 现在也不讲。
0: 时光眨眼流逝，你个子长高了，发现外套不合，今晚我。

0: 全是
1: 故意的。最怕被骂。
2: 送给所有悄悄长大的孩子，也送给每一个陪伴成长的大人。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3: 生动的那一你而美，
2: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新国微光忠诚新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在蜻蜓 FM 里边的点开，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女的，女的吧，男的不会做这种事情，肯定是女的。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刘若英准备爱痴狂，你不会唱吗？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对，
4: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骂谁我们都高兴。刘光说，伪艺术
6: 家好久。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5: 哎，非常好事。以前你听的那个鬼故事里面那个人艺
7: 术。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好，来看我们詹毅。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5: 谢谢
2: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2: 暖色设计体在运动，
5: 可以凉可以暖是吧？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大胆，鬼故事那个
14: 胖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97医院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15: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7: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8: 午间凑热闹。
19: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0: 多了啊！
17: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8: 好听又又潮，
19: 开始了啊！
18: 又潮。
2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OK， 欢迎大家，12: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午间凑热闹。
0: 大家好，我是软软。
1: 大家好，我是王辉。
0: 你要说我是灰灰。
1: 我是灰灰。
0: 对，你们爱的那个灰，就是曾经晚上天天说鬼故事吓人的那个灰。
1: 现在白天见到我了，终于白日见鬼了。
0: 好的，然后有人说这个甜圈圈打怪说灰宝文宝爱你们哦，哎呦，灰宝嘞啊，他真的是个宝宝。
1: 对，
0: 要提醒所有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宝贝们啊，我们的节目两个端口正在直播。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官号，大家搜索微信918云南交通台，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号在直播。另外呢就是我们主持人的阮佳颖的抖音号也在直播，大家搜索阮佳颖三个字就可以了，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
1: 没错，
0: 阮小网的阮。
1: 好的，我们也看到我们视频端在播的有朋友留言啊，飞翔的说王老帅哥。
0: 王老帅哥，
1: 王老帅哥、
0: 然后月光女神说怎么申请领高考接送学生车贴
1: 啊，
0: 易可姐姐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易可姐姐给她回复一下
1: 啊。
0: 昨天前两天我还看到易可姐姐拿了好多下来，然后不知道你们怎么过来申领，还有缺着一些，应该是当天就发完了啊。
1: 没错啊。
0: 好，还有人问说，崔跑跑说辉哥什么时候回归鬼故事？
2: 我现在就回归鬼故事。
0: 好，这样让辉哥给我们来一小段，我们就唱歌好不好？
2: 啊，
0: 我这边有那个，你有没有鬼里鬼气的那个音乐？
2: 哎呀，这大白天的讲鬼故事吓不着人。
0: 好，他不讲，他要闹个词来瞧。好，我们回复一下，流水行云说，哇，见面不如文明，久仰，你看全是冲着，哎呦，我今天蹭辉哥的流量了。然后还有吉瑞说，请问两位主播在云南哪里？我们在云南昆明，是云南省台，好吧，省台的电台。
1: 对，我们在云南昆明的吴家营。
0: 吴家营是个船子，专门买娃岛饭的，很好吃的，欢迎你们来。
1: 这两天在抽签吧。
0: 好身材，那边我们视频号上的宝宝说，哇，你看我们太忙了，好几个画面。身材优道说，辉哥，中文宝好，什么叫中文宝好？
1: 中文宝好
0: 啊，
1: 是
0: 文宝，辉哥文宝好、你是不是想说辉哥文宝好
1: 啊？
0: 还中文宝。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大家来给我们唱一首歌，这首歌应该是90年代初非常火的一首歌，是奶茶的一首歌，是吧？
1: 对，为爱痴狂。
0: 为爱痴狂。好的，大家搜索微信号918云南交通台，官媒正在直播啊，官媒正在直播，大家赶紧来看。另外呢，抖音大家也可以搜索阮佳颖，阮小二的阮，嘉年华的嘉，影子的影。FM 多少可以听？97.97可以听。

0: 谢谢宝宝们，小赞赞继续飘起来，谢谢。生财发道说，听着你的昆明夜色长大，他还说辉哥帅呆了，文宝亮翻天
1: 啊，谢谢。
0: 他还说
1: 谢谢
0: 以前听你的夜色那叫一个刺激啊，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我们看到了青青好美的姐姐，一个吻，没什么美啊。刚才还有人叫我下宋哒哒呢，是哪个叫我下宋哒哒？
2: 是哪
0: 一？我查的查的，然后抖音号这边的朋友就讲，妹长得太像宋哒哒了，啊，我太想站起来就靠到了，真的。你们太过分了，你们说我像哪像宋哒哒？
2: 实话实说，宋哒哒年轻时候长得还是跟你有点像的。
0: 个死完婚，真的就这样子喂。我把你们，我打的你的粉，你的粉丝打完，我打的粉丝们打完回了，大家莫喊我个。我跟你说，你要说我像宋丹丹的才华，那我认，
2: 对，
0: 我认，好像是真的很有才。你说我像宋丹丹的长相
2: 啊，
0: 我真的不认，我真的不认。我真的不认，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2: 不用强调，越强调呢，那心越虚。
0: 然后这个把表情什么？
2: 嗯，
0: 我们来回复一下，把情绪摔成节拍，说哈哈哈，你俩这表情，我俩这表情咋了？
2: 超哥说你们俩好玩了。
0: 啊，好玩的，好玩的，没有太多人在。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辉哥旁边座位是空的，其实这个节目真的，我告诉你没有人。那我是什么、
2: 啊、
0: 你好好的说，他说辉哥旁边座位是空的，那我是啥？
2: 我身边现在确实是空的呀。
0: 你噎吗？
2: 那人呢？
0: 接下来我演王辉现场播音间断气给大家看，太过分了。然后以前上学的时候，这个崔跑跑说，以前上学的时候睡觉前都是我在陪伴着辉哥啊，你说清楚一点，你在哪里陪伴他？
2: 在哪里陪伴我？
0: 在你床前吗？还是在你床边？
2: 茶前明月光。
0: 请问你是飘着进来的吗？
2: 疑是地煞霜，几头袜明月，低头思故乡。
0: 我想见第一套姐回国。
2: 好，我们要进月商城了。
0: 好，我们要进月商城了，我们待会儿再跟人家聊吧。啊，我们待会儿再聊啊。
2: OK。
3: 主播原神好物不。

0: 会，九七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我们去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呢到6月21号，凡是在六幺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每个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订单，即可额外的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额外的2次，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呢包括多种折扣，8折券、7.5折券以及7折券、6.5折，还有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
1: 哎，我想问一下小伙伴们，有没有用过那个特别高端的吹风机啊？我告诉你，叫做戴森。好，你可以坐过来一点，飞哥。好，戴森 HD08 的吹风机，哇，真的是太棒了。如果你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这个长头发的女生啊，我们比如说一直吹头发就容易干打结，而且还容易开叉。然后戴风呢，它就戴森呢，就是吹风机里面的爱马仕了。然后平时你到专柜真的是要买2500多，今天在我们九七月商城只要1499元，因为我们是618年终特惠了，而且消费满618元的就可以直降8.8折给到大家啊，仅需1319.12，1319块，1.2毛就可以到手了。
2: 嗯，
1: 而且是顺发顺丰给大家随机发货，还有京东现发啊，非常厉害啦。
2: 那么现在啊，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呢？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头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呢，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上气流倍增的技术，喷出了3倍强劲的气流，长发后发也能够3到4分钟快速的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的感觉。其次啊，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而且还搭配了负离子的护发，减少了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等等大幅度的降低。
1: 没错，有了它呢，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的5款磁吸风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了，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使用，无夜中空设计，而且呢杜绝这种卷发，就是吹着吹着把头发拉进去的风险了啊。所以3档的风速加4档的温度你都可以随意使用，喜欢欢的朋友们赶紧抓紧下单吧。
2: 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呢仅仅只需要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呢仅仅只需要287.04元。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刚才有朋友说让我们唱这个李维珍的《云南》啊，
1: 嗯，
0: 我们跟一段好吧？不一定唱得好啊。好，午间凑热闹继续给大家直播，大家微信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观号直播，抖音号搜索阮佳颖。

0: 掌声给辉哥来。辉哥，你这是在唱鬼故事吗？
1: 我们一起来唱。

0: 这首歌不好唱，
1: 不好唱，不好唱。谢谢杨洋洋一直在点赞，然后核电迎明村一直在点赞，新城城市新生一直在点赞，迎客松一直在点赞。谢谢我们视频端官号的粉丝朋友们，把我们的赞赞冲一万，现在3838，太少了。
0: 对，
1: 跟大家说了，不破20000，我俩就没工资哈。
0: 对，没有中午饭吃。
1: 对，还没工资，大家赶紧冲啊！点起来好吗？我们长按就可以了，给我们破20000，好吧？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来和大家一起聊点家常
1: 啊，聊点家常，
0: 唠唠嗑哈。
1: 好嘞。
0: 哎，说到这个唠嗑哈，哎，我跟你讲，说到这个事儿啊，其实很多人呢在生活当中呢都会有一些，就是比较有趣的事情啊，比如说那个我有朋友就跟我讲，他说，他老婆啊。有一次呢给他列了什么家务
1: 啊，
0: 什么洗衣啊，什么做饭呀、啊、拖地呀、啊、散步啊，
1: 哦，
0: 对吧，都列出来了，
1: 哦，列出来了，
0: 结果他果断选了散步。
1: 散步，
0: 对，后来他老婆就、他老婆说，哎，他呢你只想散步呀。哦，这个洗衣做饭拖地散步，这个是按顺序来呢。
1: 哦，
0: 散步是放在最后手，跟两个。
1: 哦，散步是放在最后手。啊，么就是意思是说，如果你写散完步，然后回家你要拖地做饭洗衣，他倒得来了嘛？
0: 对，就是先洗衣再做饭，然后再拖地，然后再散步。
1: 哦，是自
0: 不是只喊你散步啊？不洗衣服不做饭，跟你。
1: 哦，想的倒是美的的。哎，然后这个，我跟你说，就是，我朋友跟我说，她老公是，特别爱喝酒的那种，
0: 喜欢喝酒
1: 啊，特别就是每天不喝，她老公浑身就犯难受啊。
0: 啊，
1: 然后她老公这个为了辩解，喝酒这个事儿啊，他就跟他老婆说，这个喝酒啊比较解压，然后他老婆就吐槽说，那这个我就咋个解压了啊？喂，你说。你都什么好了哥、你惹到呢我们这个车哥、哦，那家子老哥像你这番好、像你这番好嘛是一壶一铲你给惹到。他老公就说他老公还是有点娘炮嘛、因为他老婆是比较刚的那种，他 老公就说、我惹到了哄你哄着还是同个理媳妇儿、鞋抓鞋袜抓是那鸭子还是那鸭子。然后最后他就两嘴巴子就被抽过去，哦，死卡套呢，你说我哪时候你可是学老娘抽了。
0: 这是昆明人的幽默，
1: 昆明人的幽默就是你必须要叫斯卡特。
0: 昆明人这些家长里短的事还是好玩的
1: 啊，是呢是呢是呢。
0: 那老婆经常给老公出一些题，什么脑筋急转弯最头大的。那个，我那哥们跟我说，你知道吗，辉哥？有一天我媳妇跟我讲说，哎，你我说，那瓜不难吃。
1: 那瓜不难吃，
0: 对，她老公猜遍了各种瓜，什么瓜什么，全部猜完了，最后答案是傻瓜、
1: 傻瓜不能吃，
0: 最后被罚全天做家务。
1: 哦。

0: 这个老公也有点那个直男啊，是你怎么说？你要就是你这个答案必须是要让媳妇儿听起来又能宽面好家，又能搓得开心，然后嘞又啥都不妨你做家务。
1: 嗯，就是那瓜不能吃
0: 啊！如果你作为老公，你要找个回答。
1: 就什么瓜不能吃？就别人吵架时，我们不要去吃瓜，
0: 是吧？
1: 对吧？关吃什么瓜都不好吃
0: 哦，什么瓜都不好吃啊，
1: 对不对？
0: 好吧，什么瓜都不好吃。
1: 有些人就喜欢吃瓜，对不对？哇，今天这个人又跟谁谁谁，那又跟谁谁了，就类似这样的一些八卦特别多，对不对？我跟你讲，软软酥酥，他两个你个染的，他们以前是哪关系？
0: 哪关系
1: 啊？其实我也染不得。
0: 我告诉你，说到这个关系
1: 啊，
0: 说一个我跟苏苏的笑话。
1: 嗯。
0: 就是我跟苏志是那个20多年的好朋友了，天天在一起嘛，然后就是搭档嘛，然后搭完档之后还一起吃饭嘛，因为都约着，然后就有一天，以前很早以前的老台长遇到我，然后他就说，人在问，哎呦，你和苏志是啥子关系嘛？我说我跟苏志是朋友关系嘛，怕不是的吧？我说怎么了，台长？他说。他们都说你们两个耍朋友我说我跟苏志耍朋友，这是天下最大的傻瓜，真的，这绯闻就是这么来了啊！
1: 他两个呢，虽然不是朋友，但是非朋友，不是朋友似朋友，不是家人似家人。
0: 似家人啊，对，
1: 他们俩那么多年，我是看着他们长大。
0: 对我们俩像亲兄妹一样的，但是我们俩连手都没有牵过
1: 啊！真的，
0: 真的，
1: 哎呦！那我打
0: 下我敢挽回，你看做节目是直下岗，那怎么说？
1: 打死
0: 了嫂子在，嫂子你在不在那个前面啊？我是为了节目，嫂子你在不在？别生气啊，嫂子。
1: 你和苏志没牵过手，打死你我都不过。
0: 打死你我都不信，
1: 我都不相信。
0: 不是我跟苏志，即便牵手，你们也是那个什么，对不对？
1: 嗯。
0: 哎，妈还真他妈牵过啥？
1: 要一起上学上幼儿园的时候，你
0: 啊、不是不是，真他妈牵过。
1: 没牵吗？
0: 没牵过，
1: 没牵过。
0: 牵
1: 过啊。
0: 我们俩这种是搞笑嘛，但是我跟苏志没啥，不是，主要是播着节目，如果我去牵苏志的时候，没有牵。苏志肯定会，你怕是疯的了，疯婆娘。
1: 就是你跟苏志牵手很正常，我们俩牵手就是搞笑，是不是？
0: 对对对，不是、啊、我跟苏志牵手，苏志会嫌弃我，会觉得我脑子有病吧？
1: 啊，还真是这样子的。
0: 对，
1: 他们俩真的像兄妹俩一样。
0: 嗯，是的。
1: 嗯，虽然我也不太相信啊，但是也只能这样了。
0: 啊，你这个人真的是嘛，太好笑了。然后超哥说你们两个好好玩，好好唠啊。
1: 嗯。
0: 然后我们来回复一下啊。
1: 好。
0: 哇，他说你们俩唱的太好了。
1: 嗯。
0: 哎呀呀呀呀，太多了，我回复不过来了。你待会儿那个广告的时候，你慢慢回复好不好？
1: 好，来看看我们的。
0: 好，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说搞笑。
1: 野狼王啊。
0: 啊。他咋说？
1: 野狼王他说这个。吉萨萨玛的版本也好听哦。
0: 啊，
1: 说是这个云南这首歌是不是？
0: 好啊啊啊！说软软咋个了？没咋个嘛。
1: 软死你咋个了？
0: 我妈咋个嘛？然后这个补成阳说，我去，现在主持人都要亲自唱歌了吗？那主持人要嘎牙呀，亲自查锅，亲自播音，亲自吃饭
1: 啊，
0: 亲自沾设备。
1: 其实主持人。主持人其实挺多妻的，我不能说多妻艺人啊，不是说多妻。
0: 嫂子他说他不只有你一个，
1: 我们说的多。
0: 他说他不只有你一个，你媳妇儿在，你惨了，我跟你说，回家给你给我搓一碗。
1: 别再挑拨离间
0: 啊。
1: 然后就是我们说的多妻艺人，就是、
0: 多妻艺人，
1: 对吧？你像主持人可以唱歌，像软软，他曾经在咱们全国歌手大赛里边拿过倒数第一。我那不一样啊。开玩笑，我曾经人民西路卡拉 OK 大赛拿过倒数第八。
0: 哎，以前广场上面，
1: 嗯，
0: 不是以前那个不是广场
1: 啊，
0: 现在的包啥街
1: 啊，
0: 星火剧那个地方，
1: 嗯，
0: 可记得呢？我小时候，
1: 我知道，
0: 而且发了个大音响，然后俩脚球，我们是2块钱唱一首歌，就是那种露天的那个唱歌，
1: 两块没有两毛的，
0: 两块钱唱一首歌，那个时候我真的我妈还带我去唱过，
1: 我也唱过，
0: 你也唱过，
1: 对，宝山，
0: 你唱哪一首？
1: 哎，我唱的太多了，
0: 你跳着荡。好，罗先生说李文珍没有开直播，然后钟健说是97呢。 中间说遵命女监主播们雷猴啊，帅哥靓女雷猴啥意思啊？雷猴是啥意思啊？解释一下。
1: 中间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起飞。
0: 哦，这个节目太有趣太有创意了是吗？谢谢宝贝儿，谢谢宝贝儿。哎呀，大家太多了留言，我们这边卡壳了都，你们给我们留言放卡壳了啊，一会儿我们慢慢回来，我们继续再说一点段子吧。
1: 好，我们继续说说段子啊。你觉得我看着像个段子吗？啊，是段子。
0: 刚才我们不是说了要给大家来一段那个《盗墓笔记》吗？《
1: 盗墓笔记》
0: 啊，这样我们让那个辉哥，因为大家太喜欢听他的鬼故事了，我们让他现场来一小段，好不好？我们把混响弄起来，好吗？来个诡异点的音乐。哎，我有那种电乐，就是古时候的电乐，你要不要？
1: 古时候有多古？5000年前的吗？
0: 这边有恐怖电乐的，我原来有那个过，你找一下。
1: 好，这样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哎呦，太好，小卖个小小的关子啊，
1: 好不好？
0: 进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让辉哥来现场，弄一个鬼故事给大家，然后完了我们再唱解脱，好不好？
1: 好，
0: 好，马上进广告。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3: 午间凑热闹。
14: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3: 好音又潮，
12: 又潮又潮。
1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3:20正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和交通频率联合推出的午间凑热闹，我是软软。
1: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0: 对，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官号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直接搜索女主播的账号软家影，阮小二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同步双平台观看。
1: 嗯，
0: 哎，我们来回复一句啊。有的人说，刚才有个人说你在2008年的时候举办了一场那个签售会，卖，刚才说了卖出了多少张？5000多张是吧？
1: 5000多张。
0: 嗯，好的。然后金生水说，是的，那次活动就是捐给灾区的。然后正方向的中说，原来好多歌都是从电台里面听到的，感觉真的好棒。
1: 嗯，确实不一样。因为我们在那么多年以来，大家都是通过电台的方式来认识到很多的新歌，听到好多好多的这种新歌手他们创作的这种新作品。
0: 对，
1: 而现在呢，其实大家渠道是比较多了，对吧？像从网络上的。
0: 对， M 说福州收到，你在福州看我们的直播呀。北石娃，
1: 哦，
0: 你还说会说贝石娃。
1: 嗯，
0: 孙江万他说，王辉说故事，每天晚上10点到0点云南交通广播。你看你看你看，那老表呢？老表回家挪挪了。刚才我们有很多听众都说特别想要听王辉说故事，这样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唱完我们就给大家说，如果你们能帮我们两边的平台点赞破20000，我就让王辉现场给大家说个故事，我们卖个关子好不好？好，视频号的宝宝们，如果你们要听王辉现场说鬼故事，把我们视频号的小赞赞破个20000，我立马让他说。还有抖音号的，好吧，我们一首歌曲的时间给大家来点赞，唱完这首歌曲我们破个20000，马上说故事好不好？辉哥你觉着呢？
1: 那个你想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说。
0: 嗯，好的，来收音机前点不着，进来直播间点啊。来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大家点起赞赞来，谢谢，赞赞点起来。
2: 我们不一样。
0: OK， 然后还有我们抖音号的小宝宝们，双平台破20000，王辉讲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带出一首歌的时间，大家点赞不要停，掌声也不停。
1: 好，
0: 王辉给大家带出解脱，掌声有请。
1: 对，别让我讲鬼故事了，让我解脱吧。
0: 你唱完解脱，你就好好讲你的鬼故事。
1: OK，
0: 大家赞赞点起来哦，赞赞破20000，鬼故事才上得出，才开始啊。赞赞不破20000的话，我们鬼故事就咽下去了啊。

谢谢各位，谢谢你们继续在我们微信号918云南交通台视频号，赶紧进来观看，把我们小赞赞点起来，破个20000，加油加油！依然我们的抖音号阮佳颖阮小二的阮，赶紧进来。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我们去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呢到6月21号，凡是在六幺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每个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订单，即可额外的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额外的2次，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呢包括多种折扣，8折券、7.5折券以及7折券、6.5折，还有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
2: 哎，我想问一下小伙伴们，有没有用过那个特别高端的吹风机啊？我告诉你，叫做戴森。好，你可以坐过来一点，飞哥。好，戴森 HD08 的吹风机，哇，真的是太棒了。如果你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这个长头发的女生啊，我们比如说一直吹头发就容易干打结，而且还容易开叉。然后戴风呢，它就戴森呢，就是吹风机里面的爱马仕了。然后平时你到专柜真的是要买2500多，今天在我们九七月商城只要1499元，因为我们是618年终特惠了，而且消费满618元的就可以直降8.8折给到大家啊，仅需1319.12，1319块1.2毛就可以到手了。而且是顺发顺丰给大家随机发货，还有京东现发，非常厉害啦。
1: 那么现在啊，戴森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呢？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头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呢，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微

0: 就数码马达，11万转每分钟，加上气流倍增的技术，喷出了3倍强劲的气流，长发后发也能够3到4分钟快速的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的感觉。其次啊，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而且还搭配了负离子的护发，减少了静电毛躁，吹完顺滑有光泽，分叉干枯，脱发风险等等大幅度的降低。
1: 嗯，没错，有了它呢，相当于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标配的5款磁吸封嘴，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了，在家轻松打造沙龙级的造型，安全放心使用，无液中空设计，而且呢，杜绝这种卷发，就是吹着吹着把头发拉进去的风险了啊。
0: 嗯，
1: 所以3档的风速加4档的温度，你都可以随意使用，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抓紧下单吧。
0: 今天除了戴森 R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支呢仅仅只需要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价呢仅仅只需要287.04元。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舒服，洗后毛孔呢都会像呼吸一样的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呢，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是超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啊都能够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之后呢，皮肤就像喝饱了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
1: 好，大家赶紧进到97悦商城下单，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微信公众号，97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乐像是香港流行乐坛的一个流动博物馆，记载了期间的荣辱沉浮、欢喜沧桑。来听他的经典作品《一生中最爱》。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九七月商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7: 午间凑热闹。
8: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6: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9: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7: 好听又潮，
10: 够潮
7: 够潮。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大家好，这里是乌见凑热闹，
1: 凑热闹，欢迎大家哈！北京时间13:40，你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和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午间凑热闹》，我是软软。
0: 哎，大家好，我是王辉。
1: 对，你依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 FM97，是这个听众可以收听广播端，对不对？我们还有两个端口，辉哥来介绍一下，
0: 一个是抖音端，一个还是视频号，抖音端来软软来说。
1: 来抖音端的话，你搜索阮佳影，阮小二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然后视频号最重要，视频号因为是我们的官号918云南交通台正在直播，所以大家拿起微信，然后视频号直接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就可以在线观看了。
0: 没错没错啊，这个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13:41:48了啊。
1: 接下来应广大粉丝的要求，说是辉哥曾经这个王辉说故事和昆明夜色陪伴大家了20几年，那接下来能不能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秀一段王辉说故事的感觉？好，来，我们掌声欢呼声响起来。
0: 刚才有朋友说是想听的《盗墓笔记》啊，《
1: 盗墓笔记》啊，好。
0: 那因为是中午呢，也下不着人，那我就现场表演一下，证明呢我是王辉。
1: 好，然后大家小赞赞飘起来，好吧？我们两端的小赞赞都飘起来，赞赞越多，故事讲得越长。来，准备3、2、1，开始。
0: 开始。
2: 50年前，长沙飘子岭。四个土夫子正蹲在一个土丘上，所有人都不说话，直勾勾地盯着地上的洛阳铲。铲子里还带着刚从地下带出的土，奇怪的是，这一杯土正在不停地向外渗着鲜红的液体，就像刚刚在鲜血里站过一样。啊，这下子麻烦大了，这老烟头把他的汗烟在地上敲了敲。大家看，大家看，下面是个血尸缸，弄不好我们这点当当都要撂在下面哦。下不去了，要不咱们还是好好的判断判断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蹊跷。
3: 这时候独眼的小伙子说，
2: 哎，你说个老人家那腿脚不方便就摸下去了，我和我弟两个下去管他什么东西，直接给他来一梭子把他收拾了不就得了吗？老烟头不怒反笑，对着边上的一个大胡子说，
3: 你屋里的二阿子还是聊天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给翻盖子了，你得多教育教育啊！咱这买卖不是只有匣子炮就能欧合上天的。哎，你刚才说什么呢？说兔崽子？
2: 这时候大胡子瞪了那年轻人一眼，你崽子怎么这么跟老太爷讲话？
0: 就说
1: 哇，太棒了，我辉哥。
0: 这个，
1: 我等下你拉过来，下一看我但是不干，但是又不干。哎呀，你太可惜了！你看着你曾经合法的多少出租车司机，合着干净晚上拉出租车的人不敢跑夜车的，太害怕了。
0: 这个是。这《盗墓笔记》啊，《盗墓笔记》的七星鲁王
1: 哦，
0: 七星鲁王写诗的这一个章节
1: 哦，太棒了，太棒了。
0: 那么这章节呢，其实我因为我曾经讲故事的时候，我只要瞟一眼，我就知道这个接下来是个什么东西。
1: 何说辉师傅厉害了？浪子说以前以为辉哥是个胖子，结果不是。辉哥，我告诉大家，辉哥非常厉害，他还跑马拉松。他这个老登的年纪，中登，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中登的年纪了，他还。每天都跑马拉松，然后他前段时间就是，我不是前段时间减肥嘛，然后他就说邀请让我跟着他跑马拉松来着。只要是他家住的有点远，在滇池路，我在呈贡，我想着我从呈贡跑

0: 去滇池路找他，
1: 对，
0: 还没跑之前我就已经不行了、
1: 结果他马拉松没跑把我们家的马给拉走了
0: 把你们马给拉走了呀，还有这事儿啊好的好的、所以感谢大家的点赞啊、我们的视频号端的点赞已经12000了，我们还差8000就破20000了，谢谢大家给我们破。然后抖音端的大家要费一下手，要这样点，要这样点啊。OK。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来
0: 说点奇葩事儿吧，
1: 说点好玩事儿吧。说好玩事儿，刚才我们说什么呢？这生活当中吃吃喝喝的，特别多，对吧？
0: 是的。
1: 哎，我跟你说啊，有一天我去买西瓜，
0: 买西瓜。
1: 对，我想买西瓜。结果那个卖瓜的那个老板，他说：“哎呦，小伙子，我跟你讲，我这个西瓜嘛甜得很，
0: 甜得很。
1: 哎，不甜我不要钱。
0: 可真
1: 啊，是真啊，
0: 真的呀。”
1: 结果就抱起西瓜转身就走。
0: 我为啥转身就走了？
1: 不甜不要钱嘛。
0: 妈，你是知道人家甜还是不甜？你这个直接把人家的西瓜粘在我的。
1: 结果老板就愣在那无言以对。哎，你要真那样？我刚才尝了一口了，一点都不甜
0: 啊、所以不要钱啊所以甜不甜是辉哥说了算，辉哥说甜就甜、辉哥说不甜就不甜那辉哥你甜不甜？
1: 我当然甜了。
0: 你当然甜了啊、好，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欢迎大家来尝一尝对，然后我跟你说真的是非常难得 啊，因为最近呢，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不是马上已经在高考了？
1: 对，
0: 是哪天？
1: 6号。
0: 6号就明天就高考了。
1: 对，
0: 明天高考了，你们还不赶紧这个让孩子复习，还在这儿看我们直播，真的是。
1: 哎，说到高考的事，我跟你讲一个事儿啊。说是有一公司
0: 啊，有一公司啊，
1: 和员工相互之间有很多故事啊。
0: 什么故事啊？
1: 说那个员工呢，赶着老板最忙的时候。就请假去开家长会，结果呢被拒绝了，然后员工就说：“那老板，你去带我开家长会呗。”
0: 还有这要求？
1: 对，结果呢，老板还真的带着员工去开了，
0: 带员工
1: 对，带员工去开家长会
0: 啊、
1: 结果呢，这员工的孩子考了6分，老板呢就被老师单独去约谈，
0: 那也让老板这个感受一下这个基层的压力，是不
1: 是
0: 啊？
1: 这个啊，那个不是问我好啊，不是问我好啊，
0: 不是问我啊，不是问我，不是问我，你逮着他来站那呀？
1: 你们找我约谈，谈些那呀？那不是问我啊？
0: 俺这只有抓耍的人，哪里有抓对的人？
1: 是吗？
0: 你这个完全是抓对。
1: 哎。你还别说，说到这个公司里面好玩事还挺多。当然呢，家里的事儿也同样有趣儿。
0: 对，同样有趣儿。
1: 生活当中这样的事儿还是比较多的。
0: 对，就是比如说哈，我是一个妻子，我好不容易把这个家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地板擦得贼亮贼亮的然后那个这个我就在家哈，别人如果在我的地板上面踩一个脚印，我肯定不高兴了
1: 那是啊。
0: 对，所以说有一天我让那个保洁阿姨，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够好，就请那个保洁阿姨来家，我就让保洁阿姨来给我打扫。结果这个保洁阿姨就是不肯脱鞋套，
1: 那
0: 就是不肯脱鞋套。
1: 她为什么脱呀？
0: 我还以为这保洁阿姨这个素质还挺高的，肯定害怕刮花我们家地板。然后说：“阿姨呀，你可以把鞋套脱了，没关系的，我不介意。”你知道保洁阿姨说啥吗？
1: 说啥了？
0: 我介意那谁？你不介意吗？你看看你娃娃，你就叫这个地面咋米日夜呢？这的我呢，这个昨天在五角人买呢，白灵白灵的俩孩子长砸了。
1: 人家是嫌你们家地板脏
0: 啊，嫌我们家地板脏。他嫌弃我们家地板，就嫌弃我这个女主人，你知道吗？
1: 没错。你也别说。
0: 你看的包饺子还加了一句话。
1: 还加什么？
0: 没，你这个小姑娘
1: 啊，
0: 看的么色那么漂漂亮亮呢？脸上么擦呢贼亮贼亮，这个脚咋没日夜？你咋不爱这个地板沾呢？你那脸一样贼亮。我也是没辙了。
1: 我们家要贼亮贼亮的，还有你来的什么事儿啊？这个，对吧？那保洁阿姨，你来不是要帮我们保洁的吗？
0: 对。所以这个职业也真的是也被人嫌弃，没想到咱们还被保洁阿姨嫌弃。没关系，人家爱干净嘛。好，我们看喜东东啊，微信上喜东东说，他赞了100下，他说专业2块钱一斤，明天啥意思？
1: 没看见吗？
0: 什么意思？
1: 好，你看我们用户3253283的时候，这是熟悉的王辉吗？是的，没错。
0: 对。

0: 就是我。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搞批发的，他说美女的云南话霸掌。
0: 啊，没你们是云南的吗？
1: 哦，一两的这位朋友，他家十二爹的跨界的幸运到抓拍，还有多少人记得？我告诉你，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听他的节目长。

0: 上都睡不着。
1: 哎，
0: 现在很少吃了，有时候这个一礼拜十天八天的不用吃。哎，
1: 那非常好。
0: 哎，再一个，他这个便秘比以前呢也大有进步。
1: 嗯，
0: 以前呢有时候三四天、四五天接一次。
1: 嗯，
0: 现在呢基本上是一天。
1: 非常好。
0: 哎，那这个是便秘，
1: 这基本上呢调过一大半来了。
0: 哎，对对，我觉得进步很大了。哎，
1: 嗯嗯，
0: 这是啊，完老伴儿这个情况。再一个，我这情况呢，一个是尿频。
1: 嗯，
0: 这尿频呢，把我给困得好像这是，确实够呛。有时候七八次一宿黑夜，这个
1: 哎，
0: 我哎呀吃了不少药，您不知道那个。咱们像他这个前列康啊，是三金片呢、啊。这个还有这总医院大夫给开的这个药，我连续吃了半年，都没解决问题。
1: 嗯，
0: 通过喝咱这个膏方呢，嘿，
1: 嗯，
0: 十多天，现在一宿黑夜才起四五次。
1: 哎呦，
0: 我现在
1: 少遭了不少罪了。
0: 啊，感觉早晨一起床啊，就感觉浑身就轻了。
1: 嗯嗯，
0: 不像过去的时候，好像，哎呀，没睡醒是那个劲头似的。
1: 嗯嗯，
0: 这个变化很明显。再一个血压呢，我原来也是高血压，天天吃药。
1: 嗯。
0: 打喝这膏方啊，我这头几天呢，我是隔两天呢吃一回。
1: 嗯。
0: 我最近呢，最近这一礼拜，我还就是一天没吃。我量了血压呢，还是挺正常，就这块挺正常，在80-130左右。这特别得感谢您，这家您这个，要不我说您这个身体得必须得健康，是吧？
1: 哎，
0: 我
1: 们都健健康康的，有了病以后再恢复健康了，你就知道健康对于人有多重要了。
0: 对对对对，我们好跟着享点福。
1: 哈哈哈哈，共同努力吧。我也祝你们健康吧。
0: 好啊好，那多谢您啊，多谢您。
1: 别客气，保重身体，老爷子。
0: 好嘞好嘞，谢谢。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杨老。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好。哎呀，谢谢。
1: 别客气。
3: 我挺好的，现在吃这个膏方，现在还增加体重，胖了点了。我觉得我原来才90多斤。现在到有100斤了，
1: 长秤了，
3: 上秤胖一点了，这样。
1: 原来是什么病症啊？
3: 哎呀，我病挺多的，光动手术就动了3回手术。
1: 哎呦！
3: 一回子宫切除，一回鼻子，一回阑尾，我三个阑尾将近1个多月，快2个月了才长好。
1: 你这就是今天的这儿拉一刀子，明天那儿做个手术，身体元气大伤的患者。
3: 是我元气大伤了，就是不行，好像就一直都不太好。我血压一直就上不来，我高压才70多点，杨老。
1: 啊，那你想一想啊。
3: 确实是不行，我觉得现在通过这膏方养啊好多了。现在你看我听我说话底气也好多了，原来说一会会喘回气才行。
1: 原来说话感觉底气都不足，现在底气也足了。
3: 现在底气也足了，就通过喝膏方，不是关节也不太好，关节现在好多也挺有劲的，手上也没。
1: 原来那个关节是怎么难受呢？
3: 关节就早上起来沉僵，我这手指头。
1: 嗯。
3: 现在心脏也好了。
1: 嗯嗯。
3: 现在不要容易突老突突，现在也不突突了。
1: 原来心脏突突，老是就跟偷了谁家东西一样。
3: 对对，大便也不成形。我觉得我从小哈大便就不成形。
1: 大便就没成形过。
3: 对，是。现在通过吃的膏方，吃成形了，挺好的了。
1: 你看这就是。综合调理下来以后，这是好多方面见成效了。
3: 对，胃也不行，胃原先每年我都喜欢检查2次。做胃镜的医生还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老就胃就不行。我说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没敢吃别的东西。现在胃也挺好的了，杨老，真好。
1: 哎，
3: 确实挺好。现在
1: 这就是三

0: 藏同之五藏同阳的好处，它用黄石膏方调的不是一个脏器，治的不是一种病，它同时对多种老慢病进行一个调理和治疗，用这一个方子，只要你看症候适合呢，代替很多人吃那一大堆的药了。
1: 哎，对对，是多好啊，这技能可行真好，这月影的不要钱花，不要钱真挺好的。哎，这杨老师，听说双糖的三七粉还是怎么回事，你看我适合用吗？
0: 我们跟同仁堂这一段时间协商啊，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了，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的患者呢，把这个大病、老病、重病啊，能够治得更快，治得更好。所以说呢，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以后啊，把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呢1800目的超细三七微粉呢、
1: 啊，
0: 要送给大家。人上了岁数得这些中老年慢性病啊，它往往跟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太多有关系。
1: 啊，
0: 垃圾毒素清不干净，用黄石膏方也能治，但是治得慢。把我们跟同仁堂联合了以后呢，达成这个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呢，由同仁堂给我们提供这种药用的三七啊，你在市场上买那三七都是呢药师两用的那个三七
1: 啊，
0: 我们这是直接药用的，药用的它那个三七皂苷成分呢占到16.5%，平常买那个三七那个主要成分三七皂苷的成分呢，它就占到7%左右。
1: 哦，
0: 把这样的三七粉送给大家呢，配合黄石膏方呢，以三七粉清血液当中的毒素，再用黄石膏方呢强五脏来治病呢，这个效果要好得快得多。
1: 哦，是吧？哎，太感谢杨老了。
0: 这一段时间呢，跟同仁堂我们不断的协商沟通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呢快成了。
1: 哦。
0: 3天以后呢，应该就能报名了。现在还不可以。
1: 哎，谢谢您，杨老，太感谢。哎，杨老，对了，田老师挺好的，老容易是翁这翁那的，你表扬不表扬田老师？
0: 好，他服务好，我一定会表扬他。
1: 啊、哦，太感谢了，杨老你。
0: 嗯，保重身体吧，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
1: 哎，好，杨老，你注意身体。
0: 好，自己想要得那个三七粉的话呢，这2天一定要按时的听节目，3天以后活动政策就出来了，政策一出来了以后呢，赶紧定就行了。
1: 哎，好，谢谢你，杨老。
0: 祝您健康吧。
1: 哎，好，杨老，祝您健康，身体健康。
0: 好，别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0: 对。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2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

0: 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6: 听风的歌
5: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喜欢夏天，听知了的叫声，有些人会觉得烦，可是一过夏天，这个声音就成了记忆当中的想念了。所以每个季节都有属于每个季节的记忆，当你经历着就去享受，当一切过去了就接受。欢迎锁定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我是佳诺，刘若英听说。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这是写给孩子的歌，也是写给时间的歌。孩子长大，常常只是一瞬间，他们终会看向更远的风景，而大人能做的，不是留住每一次远行，而是珍惜每一刻当下的陪伴。张柏芝以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唱出关于成人、告别与守护的心事。张柏芝，长大的孩子。

0: 一些，
1: 送给所有悄悄长大的孩子，也送给每一个陪伴成长的大人。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3: 天使白。
9: 科研白。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2: 军旅绿。
13: 环保绿。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4: 消防城，
16: 乡村振兴城，
17: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18: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7: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3: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

0: 1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如果没有风，蒲公英就不会跳舞，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欢迎来到听风的歌，我是嘉诺。在天赐的声音第5季第3期的舞台上，品冠、王鹤也合作翻唱了《寂寞烟火》这首歌曲，两个人默契而充满感染力的现场，让太多人听歌听得起了鸡皮疙瘩。你有没有过听到自己特别喜欢的、感动的、让自己惊艳的、不敢相信的太多的场合起鸡皮疙瘩？其实那是一种幸福感，而且那是我们生理的直接反应，是演不出来的。整首歌歌词充满了画面，这是一首描绘寂寞思念的歌。两位完全不同代际的歌手，其实对寂寞和思念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品冠如今已为人父，他更加享受寂寞，而26岁的王鹤也表示自己出道以来就挺寂寞的，因为感觉越来越难交到好朋友了。不同的寂寞交织在一首歌的旋律里。

真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王赫也和品冠的合作。相比较年纪更大一些的品冠，其实王赫也的声音听上去会更成熟一些，而品冠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清澈。接下来想送上一首我在听无印良品时代非常喜欢的歌。我觉得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孩子，也希望这个孩子永远都不要消失。在我们遇到困难，在我们无助，在我们有些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出来抱抱我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你听，风在唱歌，在唱歌。
3: 你看，云朵在跳舞。

阳光照进回忆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它是朝阳还是夕阳呢？这首歌曲那么充满着活力，但是好像唱的却又是逝去的童年或是青春。遇见的越美好，越感觉自己变老。当完成了童年理想，童年又成了理想。太喜欢这句歌词了。是啊，当你陪着一个孩子长大，当你发现他的那些理想在你看来有时候有点荒诞，有时候有点可笑，但是就是有很多人实现了自己童年的理想。我想当警察，我想当老师，我想飞去宇宙，我要成全球首富。你觉得这些理想能实现吗？可是每一个这些称呼的背后，不都有一个人的童年吗？所以去做梦吧，也许那朵梦想的花就会开放。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智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2: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智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智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4: 尹老师。
3: 在昨天的节目里啊，我给大家呢讲了赛迦羚羊角，说了它的来历，也讲了它的历史，也说了它的药理。我讲了它不是补水，不是补血，它干的活呢是打开干眼通道。人的眼睛和肝脏之间呢有一条路，路堵了，水和血上不去了，我们眼睛就干，就会模糊，就会发炎。赛迦羚羊角啊，就是那把凿子，把堵住的路呢凿开了。今天这一讲咱们讲什么呢？我们要讲一个完整的方子，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呀，赛迦羚羊角是君药，是老大，也是灵魂，但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身边呢还有四员大将跟他配合，各管一摊，缺一不可。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方子拆开了，看看这五员大将到底是怎么分工的，怎么配合的，怎么把我们千疮百孔的眼睛给救回来的。咱们可以把眼睛啊比作一个古代的国家，我们想象一下啊，一个古代的国家边疆不稳，外敌入侵，内部混乱，老百姓过不下去呀。那么皇上他急得团团转，召集大臣们开会，王帝就说了，咱们现在这个局面呢得需要一个班子，这个班子能干什么呢？第一，得有人能打开国门，打通被敌人封锁的要道，你路不通，什么都进不来，什么都出不去。第二，得有人能补充兵员和粮草，光开门不行啊，你门开了，后面没人没粮还是白搭。第三呢，得有人能领路，带着大军穿过复杂的地形，直达敌人的心脏，没有向导，大军进得去他也找不着北。第四，得有人能清除内部的奸细和毒瘤，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你不清掉内鬼，这仗没法打。第五呢，还得有人能修复城池，把被破坏的城墙、民房、道路重新建起来，光打不修，打下来的地盘也守不住。这五件事儿

你缺了哪一件，这个国家都救不回来。那国王说了，好，那咱们就找五员大将，每个人拐一摊儿。明末二十味丸呢，这个方子就是这么设计的。他的五员大将呢，就是赛加、羚羊角、人参、麝香、牛黄、珍珠。赛加、羚羊角负责开大门，人参负责补粮草，麝香负责领路，牛黄负责清毒，珍珠负责修复。咱们先说第一位，赛加羚羊角，他的任务是什么呀？打开干眼通道。咱们之前反复说过这个事儿啊，人的眼睛和五脏六腑之间有一条一条的路，中医管它叫经络，咱们就叫路。其中呢，最重要的一条路是从肝脏通到眼睛的，肝藏血，血是养眼睛的，肝血足，眼睛就亮，肝血亏，眼睛就花。但光有血还不够，还得有一条好路把血送上去。很多人的眼睛出了毛病，不是肝里边没血，是路堵了。什么把路堵了呢？热，肝火，火往上冲，把路烧的是又肿又窄，血过不去，津液也过不去，眼睛得不到一个润养，就开始干，开始模糊，开始发炎。赛加羚羊角干的事儿啊，就是呢把这条路打通。他性寒，能清肝火，火灭了，肿消了，路就通了。他味咸，咸能软坚呢，能把那些个堵在路上的硬东西，淤血、痰浊，给他们一一化开。这路一通啊，身体自己的水和血就上来了，不是靠外头补进去的，是您自己身体生产出来的。所以赛加羚羊角这个活是第一步，第一步走不通，后面全都是白费力气。在这个五员大将的班子里边，赛加羚羊角就是那个负责打开国门的将军。国门被敌人封死了，外边的进不来，里边的出不去，他带着一支先锋队，硬生生的把城门砸开，把封锁线撕开一个口子，门开了，路就通了，后面的大军才能进来。没有他，这个仗打不了。但是你光开了门也没用啊，门开了，外面没人进来，里边还是空的，路通了，上面没有血液输送上去，眼睛还是得不到营养。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第二员大将了。谁呀？人参。人参是干嘛的？大补气血，特别是补肝血。眼睛这个器官呢，是全身最耗能的地方之一。你看东西的时候，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在不停的工作，不停的消耗能量，不停的产生代谢废物。这些细胞要靠血液送来的氧气和营养，要靠血液带走垃圾。如果说血不够，眼睛就像一辆啊没油的汽车，跑不动。人参的作用呢，就是给身体呀加血加气，它能大补元气，能生津养血，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它能给眼组织的修复提供能量。赛加羚羊角呢把路打通了，这只是创造了条件，真正要让眼睛好起来，需要把那些已经受损的组织修好，角膜上的损伤，晶状体的浑浊，视网膜的老化，这些东西不会自己长好，它们得需要能量，需要原料，需要血液把修复用的东西送过去。

人参就是干这个的，它补气血，气血足了，修复才有劲儿。在这个五员大将的班子里边，人参就是那个负责补充兵源和粮草的后勤大总管。城门打开了，路通了，他负责呢把粮草、兵源、武器、弹药源源不断的送上去，你前线缺什么他就补什么，没有他的话，先锋部队打完了之后他没有后劲儿了，这仗打不长啊。再加羚羊角开路，人参补粮草，一个先通一个后补，路通了，粮草也跟上来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从城门到敌人的心脏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地形复杂，沟沟坎坎，岔路很多，大部队进去了很容易迷路，容易绕弯子，容易把劲儿使在不对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位向导，一位认识路的，能带着大军穿过复杂的地形直插敌人心脏的向导。那这个向导是谁呢？就是麝香。麝香是干什么的？开窍通络，带领其他药物的药效直达病灶。咱们说的直白一点，麝香是开路先锋的先锋，他就是那个向导。再加羚羊角打通的是主干道，但眼睛在头上是人体最高的地方，这一路上要穿过很多的关卡，要绕过很多的障碍，很多药走到半路上就散了，劲儿就没有了，到不了眼睛。麝香不一样，麝香这个东西气味极浓，穿透力极强，它就像一把尖刀，能穿透各种屏障，直接杀到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不光是自己冲进去，它还拉着别的药一起冲。中医管这个叫引经，把其他的药物的药效引导到需要治疗的地方。所以您看，再加羚羊角把干眼通道给打开了，人参呢把咱们的粮草给补上了，但是如果没有麝香的领导，这些药效不一定能精准的到达到眼底呀，到达晶状体，到达病变的位置，可能就走到半道上就拐弯了。麝香就是那个向导，那个领路的将军，他熟悉的地形，他也知道这敌人在哪儿，他带着大军走最近的路，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战场。在这五员大将的班子里边，麝香的活是最巧的，他不是蛮干啊，人家是巧干，他知道这个路怎么走，路通了，粮草跟上了，向导呢也领了路了，大军到了战场，跟敌人交上手了。这个时候需要谁呢？需要第四员大将牛黄上场了。牛黄是干嘛的？清热解毒的。咱们说的直白一点啊，牛黄就是消灭敌人的，是清道夫，是扫垃圾的，是杀毒的。眼睛发炎的时候啊，我们往往有红肿热痛这些个表现，这些东西都是毒，牛黄呢能把它们清掉，它不是压制啊，它是清除。就像啊，您家里边进了蟑螂了，您用杀虫剂不是把蟑螂赶走，是把它杀死。牛黄干的就是这个活，而且牛黄清毒的范围很广，眼睛里边的热毒、血液里边的热毒、肝里的热毒它都能清，毒清了，炎症退了，眼睛才能有一个干净的环境去修复。在这个五员大将的班子里头，牛黄就是那个负责清除内奸和毒瘤的将军。大军进城的时候，他带着一支小分队，把城里的奸细、卧底、敌人留下的地雷、暗中使坏的家伙，通通清理的。

干净。不清理干净了，你大部队进去了也会被暗算呢。羚羊角开路，人参、补粮草、麝香领路，牛黄清毒。这四员大将配合好了，战场啊，基本上也就打扫干净了。那么好了，现在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啊，把坏掉的东西修好啊。您想想，咱们眼病得了那么长时间了，角膜上有损伤，晶状体里边有浑浊，视网膜有老化，这些已经坏掉的组织得修啊。谁干这个活啊？珍珠。它在中药里边是一味非常特殊的药。珍珠性寒，能清热解毒，但它更重要的是干嘛呢？它能生肌敛疮，促进组织生长，让溃烂的损伤的地方长出新肉来。用在眼睛上呢，珍珠能促进角膜上皮的修复，能抑制晶状体蛋白的变性，能减少玻璃体的浑浊。它不光是补，它是直接参与修复。你就像咱们手上划了一个口子，创可贴呢只能保护，你真正让这个伤口长好的是谁呀？是您自己的身体呀。珍珠干的事儿呢，就是帮您自己身体长好的过程加速加劲儿。而且珍珠还有个特点，它很细腻很温和，眼组织非常的娇嫩，你不能用太猛的药去刺激它。珍珠就是最温柔的修复工，一点一点的把破坏掉的地方给补回来。在这五员大将的班子里边，珍珠就是那个负责修复城池的工匠头子。仗打完了，城墙呢被轰塌了，民房被烧毁了，道路被炸烂了，他带着一帮的工匠，一块砖一块砖的砌，一根梁一根梁的架，一条路一条路的铺，把被打烂的地方重新的建起来，而且建的比原来还好。没有珍珠，前面的仗打得再漂亮，老百姓还是没有房子住，城池还是不稳固。想象一下啊，您的眼睛是一个被敌人占领的城池，敌人是谁呀？是肝火，是热毒，是淤堵。他们把通往城池的所有的道路都给封锁了，粮草也运不进来了，援军也进不来了。然后城里的老百姓，也就是您的眼组织，饿的饿死，伤的伤，病的病，这个城池眼看咱们就守不住了。那这个时候君王派来五员大将，第一个上场的是赛迦羚羊角，他是先锋官，专门负责攻坚。他带着一支精锐的部队，猛攻被敌人封锁的城门。他不怕硬仗，不怕牺牲，硬生生的把城门砸开，把封锁线撕开一个大口子，路通了，这是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城门一开，人参就上来了。他是后勤大总管，负责呢押运粮草和兵员。他带着源源不断的粮草、药品、援军，通过赛迦羚羊角啊打开的通道往城里边运。有了这些粮草，城里的老百姓啊才有了活下去的希望，有了反击的能量。但路是开了，粮草呢也进来了，可是从城门口到城中心的敌人的老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城里边街道复杂，岔路众多，没人领着粮草呢，和援军容易走散，容易绕远路。这个时候麝香出场了，他是向导，是侦察兵，他熟悉城里的每一条街，每一个巷子，他带着大部队走最近的路，以最快的速度直插敌人的心脏。

队快要跟敌人交上手的时候，这时候发现了，哟，敌人在城里边安插了好多奸细，埋了好多地雷，你不清掉这些东西，大部队会吃亏的呀。好，刘皇带着清毒小分队上场了，把城里边这些个内奸呢，一个一个的给他揪出来。这古时候管内奸叫细作，是不是？把细作都揪出来，把地雷呢一个一个的排掉，把所有的毒瘤啊清理的干干净净，城里的环境安全了，都是自己人了，大部队可以放手干了。最后呢，仗打完了，敌人也被赶跑了，但城里边已经是千疮百孔，城墙也塌了，房子也毁了，路也烂了。这个时候珍珠上场了，珍珠啊就是工匠头子，带着一帮手艺最好的工匠，一块砖一块砖的砌墙，一根梁一根梁的修房，一条路一条路的铺地，他把所有被破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慢慢的城墙呢重新的立起来了，房子重新亮堂起来了，路呢重新的平坦了。可以说这五员大将各司其职，缺一不可呀。塞扎林羊角不开路，后边四个谁都进不去，人参不补粮草进去了也没劲打仗，麝香不领路，大军找不着敌人瞎转悠，牛黄不清毒，敌人躲在暗处使坏，仗打不干净，珍珠不修复，仗打完了，城池还是一片狼藉，老百姓还是没地方住。这就是明末二十位丸的一个组方的逻辑。五员大将啊，咱们讲完了他们各司其职的一个功效了，接下来呢，咱们再讲一讲这个方子到底是能治什么病。它不是所有的眼病都能治，它最擅长的是以下几类，大家伙听好了。第一，顽固性的干眼症，就是那种啊滴人工泪液不管用了，或者是越滴越干的眼睛。干眼的根子，一个是通道堵了，一个是津液不够，塞加羚羊角打开通道，人参补气血，珍珠修复角膜，三管齐下，干眼症从根儿上解决。第二，白内障。白内障是晶状体啊变浑浊了，浑浊是怎么来的呢？是代谢废物堆在那儿，清不出去了。牛黄呢清毒，珍珠抑制晶状体蛋白变性，人参给晶状体啊提供修复的能量，白内障用这个方子呀能延缓甚至阻止它的恶化。第三呢，慢性的结膜炎、异状脓肉，这些都是炎症，是热毒。牛黄清热解毒，再加羚羊角打通眼部的循环，把炎症带走。第四，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麝香领路，牛黄清毒，珍珠修复，把玻璃体里边的浑浊物慢慢的化开，眼睛里边的那个黑点啊、黑虫啊、黑丝啊、黑线头啊就少了。第五呢，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早期，糖尿病的眼底病变根源是微循环出了问题，羚羊角啊打开通道，麝香呢引经，人参补气血，能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延缓病变的进展。当然了，晚期的白内障啊，晚期的青光眼，严重的视网膜脱落，这些该手术的咱们还得手术。明目二十尾丸这个方子呀不是随便凑出来的，它是蒙医学几千年的经验的一个结晶，二十五味药每一味都有它的道理。咱们今天呢只是讲了最核心的五味，再加羚羊角、人参、麝香、牛黄、珍珠，其他的二十味都是配合这五员大将的，各有各的用处。但这个方子最大的问题呀，不是效果好不好，是原料太难找了，太难得了。再加羚羊角咱们说了，濒危物种，一级保护动物，产量极少。麝香呢，麝是一级保护动物，麝香的获取极其困难。

0: 难，产量也极低。牛黄，天然的牛黄比黄金还贵。人参，好的人参也少。林下参、野山参贵得离谱。珍珠，虽然养殖珍珠不少，但真正能入药的、品质好的珍珠也不多。所以您看，这五员大将个个都是金贵的主，把他们凑到一个方子里边，这方子的成本能低吗？产量能高吗？这就是为什么明目二鼠尾丸这个药啊，不是哪儿都能买到的，不是厂家不想生产，是原料就那么点儿。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啊，这个方子它才珍贵。每一粒药丸里头都凝聚着真正的好东西。好了，今天这一讲啊，咱们把明目二鼠尾丸拆开了揉碎了，用五员大将的故事讲了一遍。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再加羚羊角打开干眼通道，它是先锋，负责砸开城门，打通通道。人参呢，大补肝血，大补气血，它是后勤总管，负责粮草和兵源，给修复提供能量。麝香带领药效直达眼底，它是向导，是 GPS， 领着大军走最近的路，直插敌人的心脏。牛黄清热解毒，它是清道夫，把内奸还有毒瘤清理干净。珍珠修复眼组织，它是工匠头子，把被打烂的城墙、房子、道路一点点的修好，这五员大将缺一不可。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经过上千年验证的治疗眼病的思路。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而是把眼睛啊放在整个人体里头看，找到病根，一个一个的解决。咱们今天讲完了，下一讲呢，咱们再说说这个方子在实际使用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什么人适合，什么人不适合，怎么用效果最好。所以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的健康知识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老规矩，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电话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

0: 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志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0: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3: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杨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杨老师，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5: 啊，是老朋友了。
4: 说心里话吧，我特别的感谢您啊。有缘吧，能听到您杨老师的节目，并且通过电话给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看病，真的非常的辛苦。
5: 应该的啊，您别客气，这是我应尽的本分。今天您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我这不是有严重的近视吗？左眼睛啊700度，右眼睛啊已经是850度的近视了。2022年的时候就检查出来了。有这个轻度的微粒体混浊，那时候啊也确实有这个小黑点啊。
5: 对，轻度的玻璃体混浊小黑点啊并不多，飘来飘去，您眼睛啊转到哪儿，那小黑点呢它就跟到哪儿。如果轻度的时候咱们不重视的话，任其发展，那这个往后发展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4: 可不是嘛，后来吧就感觉有了打闪的情况了，医院去检查嘛，大夫说我有玻璃体已经很严重了，说有轻微的液化啊什么的，咱们也不懂。他说这个眼睛啊黄斑有毛病了，那个时候啊我就开始这个用药，用了几个月吧也没有改善，后来吧眼睛总是飘来飘去的一堆的纹丝，一会儿啊就出现了红色的玻璃下似的那种感觉。这个病啊是越来越厉害了，门框就那么直的了，成了弯的了，好像能走的啊。
5: 这个情况是黄斑病变，黄斑区一旦受损之后啊，出现视物变形的症状，同时呢还会出现看东西的时候颜色变得不那么鲜亮了，就是看什么都发暗，跟看那个旧照片似的。您有那感觉吗？
4: 哎，有这种感觉。后来啊，中心区啊越来越暗了，颜色也分不清，中间啊就有一块啊灰色的，我是真的特别的害怕，就开始到处打听。哪个医院能治疗我这个眼病，我就到当地的医院都去了，还有北京上海的大医院也去了，可这个病啊感觉越来越严重，到最后这个治疗啊还是不行，一个0.1了，一个0.2了，这个病啊没救了，没法治了。
5: 我跟您讲啊，眼病呢分为慢性和急性两种。急性眼病呢，我们现代眼科也就是西医眼科治疗会立竿见影，比如说做过手术，或者呢用带有激素的药， 如果是慢性眼病的话呢，西医治疗。

0: 然后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了。您也亲身的经历过，您过去的西医治疗啊，无非呢就是往眼睛里边打个营养针呐、疏通血管的针呐。其实呢，这个就是等于钱花进去了，但是它没多大的效果。最主要的是眼睛最后耽误的看不见了，这是大事儿，可能我们就因此再也找不回视力了。您这个情况主要原因呢，还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几乎也都不分泌了。所以说这个时候首先必须得及时的先打通干眼通道。
1: 对，后来吧也是一个病毒，不说算、你可以用用这个猛药治也齐放明目二主胃丸来治一治，说治后呢、好多这个眼病患者了，病友啊把您的电话给了我，我就赶快打个电话咨询你，你要说用四个疗程就可以治好这些毛病，现在这不是用了四个疗程的刚刚用完了、
0: 那如果您当时就能拿到药的话呢，太幸运了。一直以来咱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主胃丸都是药医有缘人，好多人用不上，那您能一下子拿到四个疗程的真的是非常幸运了。现在眼睛怎么样了
1: 老师啊？用这药的话见效会呀、我现在一个眼睛视力2.7，一个2.8，那就是现在看啥都清清楚楚呀。
0: 太好了啊，今后视网膜就不会出现问题了，放心了。
1: 是呀，眼底视网膜黄斑这些都正常了，看颜色都能分清楚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现在往恢复正常了、中间那个视力啊那恢复也好了，是不是治疗了双疗程的时候啊就彻底没事了啊。
0: 您这个眼睛啊才好了一点儿，一定要生活当中多注意啊，保护好视力。
1: 行啊，杨老师我听您的、我现在的眼睛啊没事了，我特别的舒服啊、特别的感谢你，你是你救了我了。
0: 不客气，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主胃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之后，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目系。当您有眼睛不舒服的时候，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一进行修复，瞬间呢您就没有那些个不舒服的感觉了。
1: 是呀，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主胃丸真是很厉害呀、您也是非常的厉害，咱这些患者能用上这么好的药真是有福气啊。三位老师让我请药，可是啊我不太放心，所以啊打电话必须跟杨老师说一说，想听杨老师的话来看我能不能请药，还是多用一段时间的啊。
0: 现在看您这个情况已经用了四个疗程了，不用继续再用了，咱们这个药数量也少啊，需要的人特别多，您现在就可以停药了。
1: 哎呀杨老师有你这句话都是我彻底的放心了，您这句话都是太紧张了，谢谢杨老师。
0: 不客气啊，确确实实现在这个药源太紧缺了，咱们康复的患者就不占这个名额了，希望您往后的生活能够健康快乐。
1: 好的，谢谢杨老师了，再见啊，打扰了，谢谢。
0: 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您辛苦了呀。
0: 哎不辛苦，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4: 我是您的忠实老患者，正是那个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主胃丸的受益者。我上次呀买了两个疗程，药都吃完了，效果特别的好。
0: 那就好啊，咱们用上药能收获到健康就比什么都强。我听了之后非常的开心，替您高兴啊。
4: 上次的优惠活动我参加上了，又订了12盒的优惠。趁着优惠活动把药备足了，我的心里啊也踏实了。
0: 这个我特别支持啊，咱们趁着优惠活动把药呢订够了，以后啊也不用担心断药的事情了。咱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主胃丸

0: 丸呢一直是非常的紧缺，因为方里的赛迦羚羊、麝香、牛黄、珍珠都太珍贵稀缺了，所以说蒙阳智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生产量就非常的少。又因为呢治眼病的效果好，所以全国就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也考虑到了一些重症眼病患者呀，因为我们经济条件的一个缘故，我也不想让大家在治疗的时候承受特别沉重的一个经济负担，所以说给大家呢争取了优惠活动。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1: 我是那个糖尿病眼病，就是眼底出血特别严重，有时候啊稍微一运动都能眼底它都会出血，眼睛前面就像蒙了一块红布一样。另外呀我还有那个青光眼、白内障，是神经萎缩，这视力吧呀看哪都是模糊的一片。但是用了两个疗程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彻底的救了我。我现在呀、能看清楚了，林老师呀、
0: 太好了。
1: 我之前呀根本就出不了门、现在我自己能去超市、菜市场、小区都没问题了。这对我来讲真是太幸福了。
0: 过去咱们是因为眼病出不了门，不得已的就是闷在家里头，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现在呢我们可以出去了，想出去就出去，自由了。这个时候呢您也可以看到自己的老邻居，跟他们说说话，这个小区底下坐一坐，溜达溜达，感受一下在人群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是咱们老年人应该享受的生活呀。
1: 对对对，其实啊、我见效还是挺快的，我用药七八天、我的眼睛就开始往外排毒了，眼屎特别的多、还特别臭那种。排了有半个月好像就不排了，我眼前特别的亮。用到快一个疗程的时候，这个眼球啊它也不胀了。没想到吃蒙药治眼奇方太管事了。
0: 其实我们眼睛是不是好啊，关键在于干眼通道是不是畅通。另外呢，人的眼睛包括眼球部位啊，这些组织呢都是受到干眼通道的影响。当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之后，方中的二十多味的珍贵的药材共同能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比如您有视疲劳，有眼睛的损伤，只要有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可以啊迅速的激活这些个组织的细胞进行修复。但是干眼通道不通之后呢，这些个组织啊它就得不到这种离子激活酶的濡养，我们的眼睛呢也就出现问题了。那现在我们用上药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林老师啊，蒙药治眼奇方确实特别的神啊。我眼压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了，现在呀、也不高了。现在基本是15左右了。我现在吃饭、穿衣、穿鞋这些都不需要家人照顾了，自己都能行。林老师要不是遇见您了现在真就瞎了呀。我现在的眼睛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了。
0: 太好了。过去啊因为眼睛不好啊、您都下不了楼，糖尿病人如果不运动的话呀、这个血糖是很难控制的。现在眼睛好了，多出去走动走动，尤其在上午9点到11点这个时候，它是脾经当令的一个时间。脾在中医当中呢其实就是指的我们西医的这个胰腺呢，一定要健脾健胰腺，然后呢更好的控制住我们血糖的问题，控制好糖尿病的并发症。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快乐。
1: 好的好的，明白了，谢谢了。
0: 好，不用谢啊，那您完全健康以后再给我来一个电话。
1: 好好好，李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啊， 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这个眼睛。

0: 定了。你看看我信得过你呀、
1: 啊，
0: 听你说话呀可实在了。你看我现在呀、
1: 啊、
0: 就是想把我这个眼睛啊交给你治，你一定得帮帮我呀。
1: 治眼病呢是一个科学严谨的过程，我得看看您这眼病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啊，还能不能治？
0: 嗯，
1: 咱们诊断清楚了，那这样您先说一说自己的情况吧。
0: 好的好的，我这个眼病得了有4年多的时间了，医院没少去，说我是什么青光眼，眼压一高啊，眼睛啊它就长着疼。
1: 嗯。
0: 现在呀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也看不全，视神经啊也有点萎缩了，视野呀是越来越小了，这视力啊、
1: 嗯、
0: 越来越低了。我每天呢就像从别根管子里往外看一样，给我这个左眼视力啊只有啊0.15，这个右眼视力啊、
1: 嗯、
0: 只有那个光根看不到东西。
1: 嗯嗯，
0: 这么多年呢从来呀没有一个大夫呀像你在节目当中啊耐心细致的分析啊讲解我这个眼病啊是怎么得的。他就是啊前因后果呀，让我们明白呀不能啊瞎指盲指，做到啊明明白白的去治这个眼睛。
1: 这都是应该的，得了眼病啊大家都害怕，眼病越重我们就越犯怵。因为不了解眼病啊，您人的恐惧来源于什么呀？对未知才会恐惧。您了解了，
0: 对对，
1: 咱就不恐惧了。您看我在临床上力求让患者治病的时候，明明白白的，不害怕，不盲从，这样呢才能跟我呀配合的很好。您现在眼睛每天还疼吗？
0: 嗯、疼了，每天这个眼睛都疼，眼压呀也高。这个眼睛啊、
1: 嗯、
0: 就是胀着疼那个感觉。
1: 眼压高的时候，高眼压呢压迫眼底的神经啊就会出现胀疼，每天在疼痛当中这样生活的话特别的伤身体呀、啊。另外您已经出现了管室了，
0: 是是
1: 管室代表什么呀、
0: 嗯、
1: 代表您的视神经严重萎缩了，如果继续发展的话、
0: 嗯、
1: 一定会导致您的视神经萎缩会越来越严重。你看东西的时候、
0: 嗯、
1: 眼前这个管子越收越细，到最后整个神经完全坏死的话咱们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一定要认识自己的眼病最终发展到的一个恶果、
0: 嗯、
1: 而且此时要提高警惕，要尽早的去科学治疗、
0: 嗯、
1: 不能再拖了也不能再等了。
0: 嗯，行行，好好，医院开了一些眼药，你看用的都是代码性胺，还有那个猫果蕴香碱消炎，还有啊泰利明，还有贝特树，这些呀我都用过，但是这个眼压始终不正常、
1: 嗯、
0: 最后的时候啊也就是25，稍微有点情绪啊或者是喝一点水呀、啊、眼压呀马上啊就上到30多了。
1: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个眼药水它有扩酮散瞳的作用，但是呢不解决根本、
0: 嗯，
1: 为什么您的眼病这么重啊？首先干眼通道堵塞了，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呢、
0: 哦、
1: 干血濡养不到眼睛，眼内的组织就不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当您眼睛有受损的时候自行修复不了，久而久之呢损伤就越来越大、
0: 嗯、
1: 慢性的眼病就产生了、
0: 嗯、
1: 您治的时候呢、
0: 嗯、
1: 仅仅靠往眼睛里边滴点眼药水它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给您一个暂时性的一个治疗，它打通不了干眼通道、
0: 嗯、
1: 眼内自身没有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您以前用的那些药药劲一过病症马上就又严重了。
0: 是的，李老师这次呀、
1: 嗯、
0: 我真是受够了，如果呀这次你的梦语啊是眼气房命门25万、
1: 嗯、
0: 我要是再治不够的话我真的是再也不抱希望了。
1: 您现在不要考虑再治不好这个问题，既然找到我了、
0: 嗯、
1: 我希望您把所有的信任放到我这里，如果说我没有金刚钻我也不揽这个瓷器活，能治的我就治，不能治的我就直接告诉您治不了。像您这个情况呢
0: 嗯嗯
1: 虽然说是神经萎缩了，但是目前您还有视力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所以说你自己一定要内心充满着希望。
0: 嗯，好的好的、嗯、像我这种情况啊能治到个什么程度，这个疗程很好啊，
1: 我希望您带着信心治疗，好药不怕事、
0: 嗯、

现在呢药源呢我们又紧缺，您先定上一个疗程的，因为现在药太紧缺了，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讲，你说尹老师啊同意给我开一个绿色通道了，尽早的把药用上，因为您这个视神经已经不允许。

0: 猛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严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我老伴儿啊，他说话慢呢，我替他打电话。我把他的情况跟严老师说一下呀。
4: 没问题。老伴儿今年多大年龄了？
3: 他今年78了。
4: 哎呀，
3: 想问问尹老师哈，老伴儿用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多久才能停药啊？
4: 那您得先说说他的情况啊，我得根据他的情况去判断。
3: 哦，他现在用了快三个疗程了哈，然后老伴儿心脏不太好，血压还高，还有动脉硬化，前年吧就得了一次脑出血，以后这个身子就不灵了，后来就说话他有点慢不清楚，视力恢复不了了。当时用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时候吧，已经没啥视力了，就是看着影子来回动。
4: 如果有影动感，说明还有一定的视力，我们临床上叫仅存移动感，这个是和没有视力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没有视力的话，那就是完全失明了，就治不了了。但是有影动感的话呢，就代表有希望。
3: 左眼也不太好了
4: 啊，
3: 总是说吧，就是有黑蚊子飘动的挡着，完还总说眼前有白雾。
4: 如果说出现白雾的话，可能就是已经有白内障了。
3: 哎呀，是白内障，玻璃腿浑浊，完还看不清东西。尹老师，
4: 嗯，
3: 老伴儿吧，开始是一次就是十粒哈，一天两次用的，这用上以后效果真的太好了。吃了第七天以后，眼睛开始出现了。你讲的那种排毒反应哈，眼屎也多了，特别的黄哈，还臭。
4: 您老伴儿的眼毒蓄积的时间久了，排毒反应一旦出现呢，这就是病好的一个开始。
3: 是啊，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右眼皮能抬起来了哈，眼睛睁大了，看得清楚点了哦。他自己还说了，那个左眼白雾少了，黑蚊子吧也少了。
4: 嗯，
3: 现在用了快三个疗程了，右眼睁开了啊，眼皮一点也不耷拉了。一点都不下垂了，
4: 好，
3: 右眼能看到20多米了。
4: 嗯嗯，
3: 之前眼睛是三个小黑影哈，现在只有一个了。
4: 嗯，
3: 左眼那黑头发丝儿没有了。
4: 嗯，
3: 白雾一阵一阵的，不是经常有了。
4: 嗯，改善的很好啊，即便现在还有一个黑影，白雾呢时而还会冒出来，但是咱也不要着急，因为用药现在不是才三个疗程吗？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他的眼病比较重，得用够四个疗程，咱还差一个疗程的治疗啊。再用一个疗程之后呢，这些情况就完全好了。老伴儿现在他自己心急吗？
3: 不着急了，很高兴的，吃饭也香、
4: 啊、
3: 原来都不知道饿，不知道饭香、
4: 啊、
3: 现在知道饿了，知道饭香了。尹老师，你说这个眼睛好，吃饭也跟着好起来了。
4: 对呀、啊、眼明心就亮啊，任何一个人都这样啊，眼睛亮了，心里头乐呵了，然后精气神都回来了，自然就食欲就打开了呀，他心里不堵得慌了。
3: 是啊，哎呀妈，他高兴
4: 啊，
3: 我也高兴啊，儿子都高兴、
4: 啊、
3: 这老伴的精神状态也非常好。
4: 嗯，
3: 老伴自己非常满意
4: 啊，我能感受到。
3: 嗯，
4: 但是我想说一句话啊，其实老伴最应该感谢的呀、
3: 嗯、
4: 就是您。

0: 说明一直以来呢，您在非常用心的去照顾他，对他好。所以说，我认为你的老伴儿最大的福气就是有你这么一个好的伴侣，一个好妻子、好老伴儿在身边守着，这是他真正的幸福。
1: 尹老师啊，您真是个大好人。
0: 过奖了，咱们讲医者仁心，那我能够做到的就是，我是一个医者，我要有仁心仁术。只要是大家通过我的一个治疗啊，一个帮助啊，咱们眼睛亮了，然后能看到东西了，心情也好了，身体也好了，那对我来讲，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价值，最有意义的事儿。大家不用跟我客气。
1: 你真的是医者仁心呐，不仅老伴高兴，感谢你，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你。我这次再给老伴买几个疗程呢，您说
0: 咱们再买一个疗程就够了。现在我们这药也不好买，这方子里边再加羚羊、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都是特别的珍贵稀缺呀，生产量呢就少，各地方都缺药。您呢拨打场外电话先试一试，如果当地没有啊，先登记上，等老伴康复之后呢。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3: 撕裂家庭的温暖。

0: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1: 打卡成功。
2: 下班了，
3: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4: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2: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5: 为什么？
4: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4: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2: Are you OK? OK OK。
0: 九七欢乐秀。
2: OK OK OK OK。
0: 欢迎大家锁定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北京时间的17:08，我是佳诺。
3: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0: 呀，这是我跟辉哥第一次合作。
3: 哎呀，好紧张啊！
0: 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两个认识也有几年了吧？不能暴露年龄嘛，对不对？
3: 嗯、
0: 有没有超过20年？
3: 差不多。
0: 海口跑了。
3: 我觉得不止20年。
0: 不止，有点。
3: 因为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0: 就是我是听着辉哥的鬼故事长大的，
3: 对
0: 啊，这是我跟辉哥真的是可能认识超过20年，第一次直播间相遇，然后来共同主持节目。
3: 嗯，是个什么偶然的机会让我们再次相会？
0: 就是缘分，很多事情都是靠缘分的。
3: 对呀，
0: 啊，比如说接下来这两个人如果没有缘分的话，他们也不会喜结良缘。最近最盛大的一场婚礼，咱们今天要来八卦一下了。
3: 嗯，是让我去主持吗？
0: 婚礼吗？怎么样？就法国好玩吗？
3: 法国好玩，
0: 就是那个诺曼底圣米歇尔古堡怎么样？
3: 我觉得梦中的法国还是挺好的，因为我自己没有去过。
0: 但是辉哥应该主持过上多少场婚礼？
3: 应该说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从
0: 就云南人结婚都是你主持的，
3: 对，
0: 是吧？
3: 从1990到至少2005之前。大部分人结婚都还是由我在现场的，
0: 真的、啊，这么自信啊？
3: 啊，是的，
0: 从90年到05年，
3: 对，
0: 大部分人结婚都在现场。
3: 1990年那个时候，昆明的那个婚宴主持的这一块还不是那么太普遍，
0: 是吗？
3: 对，还不是太普遍。我记得我主持第一场这个婚宴主持是在海棠饭店，话筒都没有。
0: 哎，那牲口吗？
3: 啊，那直接就是肉喇叭喊的，
0: 天哪！
3: 完是拿个收录机放点那个婚礼进行曲。
0: 哎，那我问你，你是不是那种就是主持还送唱歌的？
3: 基本上就属于那种，就是歌手不来，我是完全可以补场
0: 的。
3: 对
0: 对，因为辉哥唱歌唱得很好，我就想你是不是那种，主持完了要献歌一首那种，特别超值的，连着歌手的事儿都干了。
3: 所以大家用我用的比较值嘛。
0: 嗯，怪不得他们会请你就是去帮他们主持婚礼啊。
3: 嗯，对，
0: 这次去法国真的我好羡慕你哦。我们来说一下哦，何猷君、奚梦瑶在法国古堡补办了婚礼。
3: 嗯，
0: 这场婚礼真的如此之盛大，盛大到今天哦，我的整个视频号呀什么打开呀都是他们。
3: 嗯，
0: 而且幸福溢于言表。
3: 对，为什么他们俩的结婚关注度那么高呢？
0: 因为就是毕竟是就是太有钱了，
3: 啊，
0: 他们这场婚礼真的太梦幻了。
3: 嗯，
0: 可能就是对于女生来说是那种梦中婚礼。
3: 啊，
0: 对于男生来说呢，就不想自己的女朋友去向往这样的一场婚礼。
3: 其实女孩子都喜欢浪漫嘛，那法国这样一个浪漫的国度，所以说女生选择到那里去举办一场婚礼的话，嗯，对于男生来讲其实是比较烧钱的。
0: 这个没关系啊，就是有钱烧嘛。啊，
3: 对啊。
0: 6月1号，他们选择在儿童节来补办了这场，
3: 嗯，
0: 迟到了7年的婚礼。婚礼的名字是承诺如约而至。
3: 嗯，
0: 我都好想去看一下
3: 啊。那么其实这场婚礼呢，其实对于我们很多这个熟悉这两个明星的朋友来讲呢，
0: 嗯，
3: 都还是关注度也比较高的啊。
0: 是的。
3: 嗯，那么整场婚礼那种严控规模，
0: 嗯，
3: 它也不是搞得很大，但是很浪漫。
0: 哎，讲真，就是你邀请大家去法国参加婚礼，也不是人人都有时间有档期，还得买机票，他们是包机嘛。
3: 对，
0: 就你得提供所有的嘉宾包机啊什么的。
3: 嗯，
0: 200个人我觉得都很多了。
3: 那是的。
0: 然后他不开放媒体探班，所以你肉眼能看见的所有的视频啊都是他们官宣放出来，或者是至亲好友这200个人现场拍的，是没有媒体去偷拍的。
3: 哎，但是仅仅就200多位至亲好友，但是我觉得这场婚礼还是比较高调的，对吧？
0: 太高调。
3: 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属于自媒体时代，200个人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
0: 是的，然后大家在转发。
3: 对。嗯，
0: 他们结婚的这个地方呢叫圣米歇尔山，它是去法国就是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3: 嗯，
0: 特别的好看。
3: 哦，
0: 特别是远远的拍过去特别好看啊。它是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3: 嗯，
0: 你知道在世界文化遗产里面举行婚礼，而且是奚梦瑶早期她的超模生涯就在那里开启的。
3: 哦，
0: 然后呢，应该是周董吧。
3: 嗯，
0: 周董在这里取景过他的 MV。

0: 哇，他现场的那个进口芍药太漂亮了，就上万朵的芍药花，最新鲜的芍药花装饰的整个婚礼现场，
1: 氛围感不错啊。
0: 是的，
1: 你要细看这婚礼的细节，处处都藏着二人的恋爱回忆。首先那个婚礼的请柬打破的是豪门传统的格式，对吧？署名奚梦瑶和友军，
0: 你看出特点在哪了吗？
1: 他特点在哪里呢？
0: 看。我考你，
1: 就是它的特点、就是、
0: 看出来了吗？
1: 我还没看出来，
0: 还没看出来。
1: 你来说，
0: 女生在前面。
1: 哦，
0: 你想想何猷君他们就是非常有钱嘛，对不对？赌王的儿子，哎，孙子还是儿子？
1: 应该是属于孙子辈了。
0: 儿子、
1: 儿子辈吗？
0: 最小的儿子。然后那个他们的结婚请柬竟然把女生的名字放在前面，我觉得这是很多中国男性都不愿意做的，就
1: 是
0: 我必须在前面、
1: 就相当于等于是何猷君上门。
0: 哎，是，就有点这个感觉。
1: 说白了就是，
0: 但是人大气。然后他们的伴手礼，好多人就是晒他们的伴手礼嘛，里面有护肤礼盒，这个礼盒非常棒啊，女生很喜欢的。然后还有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就是那种米其林主厨他们的喜饼，他们会在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结婚的礼物里面放喜饼，是米其林大厨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喜饼。然后据说是万把块钱的一个礼盒吧。之前我看到那个宣传就很夸张了，什么最新的苹果手机啊，什么什么都有。但其实他们做的也很漂亮，但没有那么夸张，就是送一点护肤品，然后有米其林喜饼，还有他们的一些玩偶什么的。
1: 我关心的是万把块钱的礼盒，那是美金吗？
0: 没有，人民币，人民币。但是我相信来参加他们婚礼的人其实又不是图那个礼盒，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他的整个三套这个装扮都是应该是迪奥定做的，非常漂亮。但有一个场景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因为他全场换了三套很漂亮的衣服，哇，就美死了。我们平时就是有个美好的这种好看的衣服嘛，不得在身上多扒一下，
1: 是
0: 多穿一下，回家都舍不得换。结果呢，奚梦瑶就是当天结婚一完嘛，休闲搭穿搭换上，双肩包背上就下班了那种感觉，就走了。
1: 对，我发现你们女生有一个特点，
0: 啥？
1: 聊起这种什么浪漫婚礼的场面的，那脸上透出的是洋溢着一种幸福，透着光，
0: 有一种是我结婚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就像自己就是在婚礼现场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新娘一样、
0: 其实是羡慕嫉妒恨。但这是真的很幸福，他们两个真的是一个嫁给爱情，一个娶了爱情的那种。他们现场流露出来的每一个眼神，每一次亲吻，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幸福。来听歌，来听歌，
1: 你看看你还那么陶醉、
0: 对，不然我要陶醉去了。
1: 那我们来送出一首歌，来自周迅的《幸福花园》。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呢，咱们优惠就越狠。
2: 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是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次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获得额外的一次抽奖机会，7.5折、8.5折，还有8折券以及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仅限于福利专区内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使用，过期就要作废哦。
1: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啊。那大家平时洗完头发，特别是女生洗完头发，总是会有这样的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发的啊，吹头发呢掉一大把，然后想把头发吹干呢累不说啊，吹风机用不好呢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有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是就是特别的贵，它的原价专柜是要卖到2000多。就是最经典的那一款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咱们九七月商城这个价格真的是超值哦，1499，你现在去看六一八都没有这个价格。然后咱们六一八年终特惠，消费满六一八只享88折，就是1499再打个88折，就是1319.12元就能到手了。现在下单，咱们还赠送价值200元的一个气囊板书，而且是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
2: 那么说到戴森呢，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呢？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呢，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的舒马马达，每分钟11万转，加上气流倍增技术，喷出了3倍强劲的气流，长发后发也能够3到4分钟快速的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就是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的护发，再减少静电的毛躁，然后呢，吹完之后给人感觉巨顺滑又光泽，那种分叉呀、干枯呀，还有脱发风险

0: 可以说是大幅度的降低。
1: 哎，有了它，相当于就是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因为它的标配，配有五款磁吸的风嘴。其实你能想象吗？一款吹风机还要换吹嘴，可能对于男生来说是染不得染不得。
0: 对对，
1: 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就是吹不同的头发还要换不同的吹嘴，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适用的吹嘴，在家就轻松的打造沙龙级的造型了。而且它那种无叶的中空设计嘛，女生吹头发那个头发特别容易从后面的那个有风扇的那个地方就卷进去，我卷过多少次不知道了。它这个是放心安全用的，马达就置于手柄当中，重心很稳啊，持握感轻，久举也不累，而且呢没那么就是噪音大，它是声学降噪的，三档风速，四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真的要趁着618年中特惠抓紧下单，送给女生，特别是长发女生，我觉得这款吹风机她一定是喜欢的。
0: 今天呢，除了戴森 RG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的两支，仅仅只需要299元，加上618年中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仅仅只需要287.04元。
1: 它这个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的配方，而且香气很高级，是山茶花的香气，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三大功效，就是一次就搞定嘛。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了之后感觉脸都会呼吸了，很清爽，不假滑，油皮混皮，夏天用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你有淡妆啊，或者是有防晒霜，它的卸妆也超轻松，把毛孔里的脏东西都洗干净了，省时省力，洗完脸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细腻光滑，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洁面了。
0: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悦商城抢购吧。大家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97悦商城主播严选，
1: 好
0: 物
1: 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人间天堂苏杭，解锁江南水乡滋养的浙菜。浙菜起源于浙江，由杭州、宁波、绍兴等风味组成，地处江南水乡，物产丰富，风景秀丽，饮食文化和江南美景相融，形成了鲜嫩清脆、清爽不腻、精致小巧的特色。菜品讲究造型，口味清鲜，是江南菜系的经典代表。浙菜擅长小炒、清蒸、红烧，口味偏向鲜甜，刀工精细，菜品精致，很多菜品都和历史名人、西湖美景相关，文化感十足。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江南故事。东坡肉是浙菜的经典名片，相传北宋苏轼在杭州治水，百姓送猪肉给他，他指点家人烧制后回赠百姓，东坡肉就此流传千年。正宗的东坡肉选用五花肉，切块后加黄酒、冰糖、酱油，小火慢炖至酥烂，色泽红亮，肥而不腻。

0: 口即化，神甜适口，甜咸适口，满嘴肉香。还有西湖醋鱼，选用西湖草鱼，沸水汆熟，淋上糖醋芡汁儿，鱼肉细嫩，酸甜清香，没有土腥味儿，尽显江南清鲜。龙井虾仁用西湖龙井茶叶提香，虾仁白嫩，茶叶翠绿，清鲜回甘，鲜嫩爽口，茶香味与海鲜味完美融合。这菜清润鲜嫩，藏着西湖的灵气与江南的诗意，一口尝尽江南好风光。下期节目我们走进湖南，解锁香辣浓郁的湘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

0: 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六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97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Yo!
4: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5: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6: Are you OK? OK, OK
4: 97欢乐秀
6: OK
5: 旷节佳诺
6: OK
4: 加

0: 孙燕姿的一首 Radio， 正在听电台的你是不是对 Radio 也是情有独钟呢？
1: 嗯，
0: 欢迎继续锁定。
1: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0: Hello， 我是嘉诺。今天呢是，哎，咱俩家辉，家辉，
1: 李家辉还是王家辉？
0: 杨家辉，
1: 杨家辉是吧？
0: 咱们要说一下高考了。明天又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日了。我觉得云南的高考天气真的今年特别的给力。明天应该不下雨吧？看
1: 样子是不会下雨，
0: 不像下雨。
1: 嗯，
0: 因为每逢高考必下雨啊，就经常都是下着暴雨去高考。我就记得我高考那年是，下着暴雨的，然后很多人就是考生不是自己骑，那时候还会自己骑车去高考。
1: 对，
0: 现在的家长好像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什么骑这个自行车顶着个雨衣去高考。
1: 没错，现在有爱心送考了。
0: 对，
1: 咱们
0: 已经爱心送考多少年了？
1: 对，我自己参与了16届爱心送考。
0: 真的？
1: 对，我可以说是在每年高考的时候，我比孩子的家长还忙。
0: 你送过吗？
1: 我自己没送过，但是我现场呢就发报道，发报道。
0: 我们是和这个出租车合作的，
1: 嗯，
0: 就特别感谢这些出租车师傅啊，在明天后天就是高考的这两天呢，他们放着钱，咱们可以少赚一点，但是一定要保障高考学子顺利的到达考场，对不对？
1: 对，就是每年咱们的的哥的姐啊都非常给力，
0: 特别特别的棒。
1: 对，
0: 然后也预祝大家高考成功啊。
1: 嗯，
0: 那今天咱们要来说一下高考饮食。首先啊，这两天榴莲真的太火了。
1: 哦，
0: 我今天中午我朋友还跟我说，他们昨天他们家开了一个大榴莲，就开一个榴莲，然后就吃了一坨，然后马上就发痘，因为榴莲特别
1: 榴莲热是吧？
0: 榴莲的热量特别高，所以呢，就建议高考考生千万不要在高考这段时间吃榴莲，因为榴莲的热量很高啊，倒不是说会长痘，长颗痘倒没什么，血糖会骤然升高或者骤然降低，而且呢，吃完容易犯困，容易积食，影响考生的发挥。
1: 像在高考临近的考生的这饮食搭配等等，会直接影响到咱们的身体状态。那不只是不吃榴莲了，这些饮食的禁忌呢也要注意，尽量的不要去尝试一些新的食物。就平常我们不经常吃的食物，就不要去尝试了，
0: 还有菌儿，
1: 对不对？
0: 这两天呢，高考考生就不要吃菌子了。有没毒的可以吃哈。
1: 对，
0: 有毒的菌子呢，就是像见手青啊、牛肝菌这些就不要吃了。高考完了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对，当然还有一些生冷的食物不要去触及了啊，对吧？像比如说我们平常一些剩饭的剩菜啊、隔夜的这些都可以，大家不要再去尝试。
0: 想想看啊，如果在高考考场上拉肚子，影响你的发挥不说，还要跑厕所浪费时间。
1: 哎，没错。
0: 然后还有一些补脑的保健品啊、滋补的汤药啊、安神类的补品啊，有些会造成神经兴奋，反而就是失眠多梦。你说你这个补脑光靠这么两天也没啥用的，临时来补脑，估计用处不大，所以呢不要在这两天再去吃那些什么滋补汤药补脑啊。还有像考生就不要喝咖啡啊、茶呀、功能饮料啊，这些会让你
1: 它会短暂的刺激你
0: 的
1: 心，让自己呢感觉很兴奋。其实这个兴奋过后呢，恰恰呢有一种错觉，就感觉好像我精力好充沛一样的，
0: 睡眠会严重受影响，有时候还会心慌、手抖、尿频。对，好像高考就是上厕所，就比如说考两个小时，你千万不要在那个上考场之前去喝一大杯水，对不对？中途一定要去上厕所什么的。我们就来说一下啊，三餐怎么样子吃最科学呢？
1: 每餐的主食尽量的建议，比如说米饭呢，以2两左右，差
0: 不
1: 多了，对不对？
0: 少嘛倒也还可以啊，像我就从来都吃不下2两米饭。你应该在那个特别年轻的时候是能吃一盆饭那种，会不会？
1: 我能吃一大盆面条。
0: 哦，一大盆面是吧？
1: 对，那面条那一大碗，我有本事把它吃完掉。哎，真的是的啊，一大碗我可以把它吃完掉，然后那汤还把它喝完掉。
0: 你就想象一下，这大盆都在我肚子里，
1: 对
0: 呀，可怕的一件事。
1: 长身体的时候啊，
0: 对，然后呢，高考这段时间呢，煮饭尽量的加入一些玉米啊、山药啊这样的杂粮。
1: 对，这些比较重要啊。
0: 是的，
1: 要依靠那种复合的碳水来持续功能嘛。避免血糖波动导致考生的犯困走神。
0: 肉呢，咱们最多就是最好多吃鱼肉、鸡胸肉、瘦牛肉、瘦猪肉，哎，别吃那么多肥肉。
1: 是。
0: 这个时候以健康为主，就是 好像也没有建议吃羊肉啊，因为羊肉也是容易上火。
1: 对啊，当然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啊。那么其实我们的家长对孩子都非常了解了，平常
0: 别吃火锅。
1: 对啊，他的一些饮食习惯，对吧？我们也可以来适当的根据孩子。
0: 这两天就没啥必要去吃一顿什么红油火锅。
1: 哎呦，那简直就是
0: 烧烤，这个就不行了，这就不行啊。然后呢，我们不要吃过于油腻的饭菜，原因是油腻的饭菜会加重肠胃的消化能力，让血液呢去集中于胃肠部了，那么脑部的供血就会相应减少了，就会出现反应慢的问题。
1: 没错，而且容易给人呢带来一些疲乏的感觉啊。
0: 是的，
1: 那我们可以多吃一些什么呢？像绿叶蔬菜呀、西兰花呀、冬瓜、番茄啊等等，这些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的，我们可以去多涉及一些。
0: 对，然后高考期间多吃一点膳食纤维呢，避免就是久坐嘛，这段时间肯定天天都在复习功课，
1: 对，
0: 便秘、上火这种的，就是对身体好像都会有影响。
1: 嗯、
0: 然后晚餐一定不要吃得太饱，吃个七八分饱就可以了。
1: 对，所以今天晚上这一餐就很重要了，对吧？
0: 就吃清淡一点，然后呢，就临睡前不要再吃夜宵。家长不要想着，哎呀，你最近这个高考辛苦啊，就是临睡了又端各种各样的东西，不吃是最好的，减轻夜间胃肠的消化负担。
1: 嗯，当然还要提醒我们的各位考生，从今天晚上开始，一定要把你的身份证，把你的准考证一定要备齐了。
0: 哎，是不是那个每年的那个送考都会有一些就是捡到身份证的呀、什么身份证没带啊回家又拿的这种特殊情况出现？
1: 对，有这种像身份证啊还有准考证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
0: 的。是的，
1: 你入考场的时候这些是必备的啊，所以今天晚上都一定要注意啊。第一呢是备好自己在考前的一些必须要备用的一些考试的一些物料， 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睡眠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好了，那说了半天啊，就是好多东西都不让你吃，咱们就来听歌吧。看见什么吃什么，林宥嘉的这首歌。
1: 看见
0: 什么
1: 吃什么，
0: 吃什么？咱们高考期间是看见什么都不要吃。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六幺八来了，
7: 六幺八来了，
6: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2: 九七悦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呢，咱们优惠就越狠。
13: 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是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次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获得额外的一次抽奖机会，7.5折、8.5折，还有8折券以及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仅限于福利专区内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呢？

0: 限当天使用，过期就要作废哦。
1: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啊。那大家平时洗完头发，特别是女生洗完头发，总是会有这样的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发的啊，吹头发呢掉一大把，然后想把头

0: 码618只享八八折，就是1499再打个八八折，就是1319.12元就能到手了。现在下单咱们还赠送价值200元的一个气囊板书，而且是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
1: 那么说到戴森呢，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呢？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呢，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的舒马马达，每分钟11万转，加上气流倍增技术，喷出了3倍强劲的气流，长发后发也能够3到4分钟快速的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就是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的护发，再减少静电的毛躁，然后呢，吹完之后给人感觉巨顺滑又光泽，那种分叉呀、干枯呀，还有脱发风险可以说是大幅度的降低。
0: 哎，有了它，相当于就是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
1: 嗯，
0: 因为它的标配，配有5款磁吸的风嘴。其实你能想象吗？一款吹风机还要换吹嘴，可能对于男生来说是哦，染不得染不得。
1: 对对，
0: 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就是吹不同的头发还要换不同的吹嘴，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适用的吹嘴，在家就轻松的打造沙龙级的造型了。
1: 嗯，
0: 而且它那种无叶的中空设计嘛，女生吹头发那个头发特别容易从后面的那个有风扇的那个地方就卷进去，我卷过多少次不知道了。它这个是放心安全用的，马达就置于手柄当中，重心很稳啊，持握感轻，久举也不累，而且呢没那么就是噪音大，它是声学降噪的，3档风速、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真的要趁着618年终特惠抓紧下单，送给女生，特别是长发女生，我觉得这款吹风机她一定是喜欢的。
1: 今天呢，除了戴森 RG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的2支，仅仅只需要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仅仅只需要287.04元。
0: 它这个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的配方，而且香气很高级，是山茶花的香气，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3大功效，就是一次就搞定嘛，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了之后感觉脸都会呼吸了，很清爽，不假滑，油皮混皮，夏天用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你有淡妆啊，或者是有防晒霜，它的卸妆也超轻松，把毛孔里的脏东西都洗干净了，省时省力，洗完脸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细腻光滑。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洁面了。
1: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97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
1: 物
0: 不
1: 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5: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6: Are you okay? Okay, okay.
4: 九七欢乐秀
5: 旷节佳诺
4: 佳节上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

0: 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3: 打卡成功。
4: 下班了，
5: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6: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7: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8: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9: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8: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到六月二十一号，凡是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呢，咱们优惠就越狠。
2: 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是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次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获得额外的一次抽奖机会，7.5折、8.5折，还有8折券以及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仅限于福利专区内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使用。过期就要作废哦。
1: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啊。那大家平时洗完头发，特别是女生洗完头发，总是会有这样的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发的啊，吹头发呢掉一大把，然后想把头发吹干呢累不说啊，吹风机用不好呢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有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是就是特别的贵，它的原价专柜是要卖到2000多的，就是最经典的那一款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咱们九七月商城这个价格真的是超值啊，1499，你现在去看六一八都没有这个价格。然后咱们六一八年终特。

0: 惠消费满618只享88折，就是1499再打个88折就是1319.12元就能到手了。现在下单咱们还赠送价值200元的一个气囊板书，而且是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
1: 那么说到戴森呢，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呢？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呢，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的舒马马达，每分钟11万转，加上气流倍增技术，喷出了3倍强劲的气流，长发后发也能够3到4分钟快速的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就是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的护发，再减少静电的毛躁，然后呢，吹完之后给人感觉巨顺滑又光泽，那种分叉呀、干枯呀，还有脱发风险可以说是大幅度的降低。
0: 哎，有了它啊，相当于就是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
1: 嗯，
0: 因为它的标配，配有5款磁吸的风嘴。其实你能想象吗？一款吹风机还要换吹嘴，可能对于男生来说是哦，染不得染不得。
1: 对对，
0: 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就是吹不同的头发还要换不同的吹嘴，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适用的吹嘴，在家就轻松的打造沙龙级的造型了。
1: 嗯，
0: 而且它那种无叶的中空设计嘛，女生吹头发那个头发特别容易从后面的那个有风扇的那个地方就卷进去，我卷过多少次不知道了。它这个是放心安全用的，马达就置于手柄当中，重心很稳啊，持握感轻，久举也不累，而且呢没那么就是噪音大，它是声学降噪的，3档风速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真的要趁着618年终特惠抓紧下单，送给女生，特别是长发女生，我觉得这款吹风机她一定是喜欢的。
1: 今天呢，除了戴森 RT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化洁面，150毫升装的2支，仅仅只需要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仅仅只需要287.04元。
0: 嗯，它这个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的配方，而且香气很高级，是山茶花的香气，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3大功效，就是一次就搞定嘛，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了之后感觉脸都会呼吸了，很清爽，不假滑，油皮混皮夏天用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你有淡妆啊、或者是有防晒霜，它的卸妆也超轻松，把毛孔里的脏东西都洗干净了，省时省力，洗完脸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细腻光滑。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洁面了。
1: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000元商城抢购吧，大家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97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
1: 好
0: 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最省钱。你有一份来自 FM97 的新歌速递，FM97 新歌速递，
2: 这是写给孩子的歌，也是写给时间的歌。孩子长大常常只是一瞬间，他们终会看向更远的风景，而大人能做的不是留住每一次远行，而是珍惜每一刻当下的陪伴。张柏芝以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唱出关于成人告别与守护的心事。张柏芝，长大的孩子。

0: 一些，
1: 送给所有悄悄长大的孩子，也送给每一个陪伴成长的大人。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

0: 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预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打卡成功。
2: 下班了，
3: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4: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5: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6: 为什么
7: 打破2.1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8: 笑，
7: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北京时间18:35，这里是97欢乐秀，我是佳诺。世界杯即将成为整个全球热烈讨论的话题，所以我们接下来呢也要来关注一下世界杯了。世界杯每年都会有很多音乐诞生，那这一次呢邀请到了泰国艺人 Lisa 跨界世界杯，联袂多国的歌手来献唱官方单曲 Goals。 国际足联官方正式发布了2026美加世界杯的官方专辑单曲 Goals， 由泰国籍的定六艺人 Lisa 携手巴西拉丁天后 Anita、 尼日利亚的 Afrobeat 还有实力派歌手 Rima 合作演绎，三位是横跨了亚非南美三大洲的音乐人强强联手，在美国洛杉矶当地时间的6月12号，北京时间的6月13号，在洛杉矶 SOFA 体育场世界杯美国赛区开幕式上来完成全球的舞台首唱。哇天哪，这可是世界杯美国赛区开幕式全球首唱，当然我们今天可以听到这首歌曲啊，因为去不到美国嘛。我们来介绍一下 Lisa。 Lisa 呢是泰国国籍，她13岁的时候被韩国的经纪公司选中呢，就到韩国去受训了。16年的时候以 BLACKPINK 成员的身份正式出道，深耕唱跳领域，是全球人气顶尖的泰国籍流行艺人啊。本次登台呢也创下了她自己的历史，首位登上世界杯开幕式舞台的泰国本土艺人，首位亮相世界杯开幕式的K-pop 女歌手。本届世界杯美加墨三国承办，分设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三场开幕盛典，连开幕式都要分三场。Lisa 呢是参与了洛杉矶场的演出，同场表演嘉宾还有水果姐和说唱歌手 Future 等国际巨星。这首 Girls 呢是由格莱美就是获奖的制作人全权制作的。那它糅合了 K-pop 的唱腔，还有巴西 Samba 的律动，还有非洲本土古典，就是曲风非常的世界国际化。歌名呢就是进球嘛，紧扣世界杯的核心。然后它的 MV 官方 MV 也同步上线了。全球流媒体的播放突破270万。哎呀，说那么多，咱们来听歌吧。世界杯快到了，你准备好怎么看球了吗？

0: 哇，超级超级带感的一首歌曲啊，就是挺喜欢的。但是接下来这条消息也是关于世界杯的，就不那么令人愉悦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2026年的世界杯开赛在即嘛，国际足联 FIFA 呢却突然修改了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场馆政策，是什么呢？他竟然不再允许观赛人员将瓶装水或者是各种装水的容器带入场馆，引发了舆论的质疑。
1: 哦，你看现在是六月份呀，六月份你看，我们的这个世界杯呢，刚好是处于这个暑假的时候啊。
0: 对。
1: 而且在这种暑期的时候，温度是非常高的。那么考虑到赛事期间这种高温天气，不少网民也担忧，会不会现场会有球迷因为脱水而热晕过去呢？
0: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他到底是不准带什么东西啊？
1: 明
0: 确表示观赛人员不得将所有可重复使用的水瓶带入场馆。什么叫做可重复使用的水瓶呢？那大部分的水瓶都是可重复使用的。
1: 就平常咱们老年人拿着泡枸杞的那个杯子，
0: 没有，
1: 可以重复用。
0: 矿泉水瓶其实它也是属于可重复使用，
1: 可以重复使用的啊。
0: 对对，那么像水杯呀、广口瓶、金属罐，所有的东西都不行。唯一可以带进去的是什么？
1: 婴儿奶粉、
0: 婴儿奶瓶、
1: 啊、
0: 消毒水、
1: 啊、
0: 极少情况下可以被豁免。那么国际足联就说了，致力于保护所有参赛选手、裁判员、球迷、志愿者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安全与健康。
1: 禁止携带水瓶的决定是为了防止有球员和观众受伤，但是
0: 是怕扔是吧？
1: 对，
0: 一个不高兴，水瓶就往下砸。
1: 哎，但其实它可以有一个方式可以解决，比如说，如果国际足联确实有这样的担忧的话，可以比如说统一用那种塑料袋装的水。
0: 哦，
1: 对吧？
0: 那我想说，
1: 就像我们有些时候喝牛奶的时候，那吸管可以从那个塑料袋里边的，
0: 就是。这个是不是就属于不可重复利用的水瓶？我带一袋水进去，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就现在有些地方奶茶不也用那个装吗？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政策，其实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三周前呢，他还允许观众携带容量不超过一升的，要求是空的、透明的、可
1: 以重
0: 复使用
1: 的
0: 塑料瓶。天气预报显示气温较高的时候还可携带一瓶未开封的瓶装水进场。
1: 哎，
0: 那允许带水瓶和不允许带水瓶这两个规定呢，它的原因就是都是为了保护人员安全与健康。
1: 没错，但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国际足联的允许带水瓶与不允许带水瓶的两版规定几乎呢一字不差地引用了这人员安全与健康这原因。
0: 我跟你说吧，现场有卖的。

0: 啊啊，就现场卖，就是给你一个纸杯，
1: 对，有赞助商提供的瓶装水可购买，
0: 哦、哎，
1: 可以买。
0: 我前不久，
1: 所以呢，很多人就猜测说啊，为了卖水就为了卖水嘛，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哎，我跟你说，前不久我去看了某超，嗯、
1: 啊，
0: 我这发现了，
1: 我知道你看的是某超，
0: 对，我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操作，
1: 啊、
0: 就大家都不能带自己的水进去，
1: 哎，也不能带吗？
0: 啊，不能带，
1: 咱们某超也不能带、
0: 嗯、啊，不能带。然后呢，那个可乐就可以在里边买得到，
1: 嗯，
0: 完用的是纸杯。
1: 嗯嗯，
0: 装一纸杯，
1: 是买一纸杯是吧？
0: 对，可以买一纸杯、哦、然后完就感觉就十几块钱一杯可乐。
1: 但这样就是完了之后会有很多、
0: 嗯
1: 哦、不过塑料瓶也会被扔在现场、
0: 嗯、
1: 这个倒
0: 是对、
1: 所以预计啊，就是到时候赛场内的一瓶水可能会卖到$10。英国最大的球迷权益组织叫做足球支持者协会就批评了，说世界杯又一次把球迷的利益摆在了最后，在高温下看球都不让咱喝水。
0: 嗯，
1: 哎，不过我觉得，既然就是很多比赛都不让带水、
0: 嗯，
1: 那么好像也可以理解了，对不
0: 对？但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讲呢，这样的想法呢也不是什么错误。
1: 是，
0: 但前提是你得考虑到大家的这个人，人与人相互之间，大家身体各异啊，不一样的。比如你可以承受2小时、3小时不喝水，对不对？但他不可以啊。
1: 哦、对，就是我觉得还是得喝水的。
0: 对、
1: 嗯，只能其实去现场买水，我觉得都不是钱的事情。
0: 嗯，
1: 它很麻烦嘛，对不对？买水点就这么几个，你场馆那么大，
0: 对，
1: 然后你得去排队买水，
0: 而且很麻烦，
1: 是很麻烦。
0: 嗯，
1: 就为什么不能让大家自己带一点水进去呢？
0: 嗯，
1: 我现在想想去看世界杯，我都开始口渴了。
0: 啊，对。你从球员的角度上来讲呢，如果表现得好的话呢，可能他没啥。如果某个球员表现得不好，你的矿泉水瓶扔下去，的确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呀。
1: 啊，是的，我觉得看球赛其实喝水都不够过瘾，
0: 是
1: 得喝点啤酒、喝点可乐之类的，对不对？
0: 你能把啤酒带进去，我姓皮。
1: 那我算算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嗯，
1: 皮灰，
0: 皮灰，
1: 皮灰，你好。好，我们来听首歌啊，就是方大同学一首歌很有意思，叫做《那沙漠里的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走进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0: 今日主播推荐。
11: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到六月二十一号，凡是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呢，咱们优惠就越狠。
12: 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是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次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获得额外的一次抽奖机会，7.5折、8.5折，还有8折券以及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仅限于福利专区内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使用，过期就要作废哦。
11: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啊。那大家平时洗完头发，特别是女生洗完头发，总是会有这样的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发的啊，吹头发呢掉一大把，然后想把头发吹干呢累不说啊，吹风机用不好呢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有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是就是特别的贵，它的原价专柜是要卖到2000多的，就是最经典的那一款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咱们九七月商城这个价格真的是超值哦，1499，你现在去看六一八都没有这个价格。然后咱们六一八年终特惠，消费满六一八只享88折，就是1499再打个88折，就是1319.12元就能到手了。现在下单，咱们还赠送价值200元的一个气囊板书，而且是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
12: 那么说到戴森呢，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呢？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呢，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的舒马马达，每分钟11万转，加上气流倍增技术，喷出了3倍强劲的气流，长发后发也能够3到4分钟快速的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就是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的护发，再减少静电的毛躁，然后呢，吹完之后给人感觉巨顺滑又光泽，那种分叉呀、干枯呀，还有脱发风险可以说是大幅度的降低。
11: 有了它，相当于就是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因为它的标配，配。

0: 有五款磁吸的风嘴，就是你能想象吗？一款吹风机还要换吹嘴，可能对于男生来说是哦，染不得染不得。
1: 对对，
0: 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就是吹不同的。

0: 这是放心安全用的，马达就置于手柄当中，重心很稳啊、持握感轻，久举也不累，而且呢没那么就是噪音大，它是声学降噪的，三档风速，四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真的要趁着六一八年终特惠抓紧下单，送给女生，特别是长发女生，我觉得这款吹风机她一定是喜欢的。
1: 今天呢，除了戴森 RT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化洁面，150毫升装的两支，仅仅只需要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仅仅只需要287.04元。
0: 它这个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的配方，而且香气很高级，是山茶花的香气，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三大功效，就是一次就搞定嘛，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了之后感觉脸都会呼吸了，很清爽，不假滑，油皮混皮夏天用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你有淡妆啊、或者是有防晒霜，它的卸妆也超轻松，把毛孔里的脏东西都洗干净了，省时省力，洗完脸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细腻光滑，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洁面了。
1: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97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
1: 物
0: 不
1: 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最省钱。
2: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4: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5: Are you okay? Okay, okay.
2: 九七欢乐秀。
4: Okay. 旷节佳诺。
2: Okay.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

0: 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这个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打卡成功。
16: 下班了，
17: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8: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9: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
18: 2点1线的常规路线，
15: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8: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啊，今天我们就在 FM 九七和你相遇了，而且今天是一个特别的组合啊。Hello， 我是嘉诺。
1: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0: 啊，辉哥不来讲故事啦。
1: 辉哥
0: 不给咱们大白天的讲鬼故事啦。
1: 今天中午就大家就来问我这个问题。
0: 多少人是伴着你的鬼故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失眠夜，更睡不着了。
1: 还有很多朋友听我故事长大的啊。
0: 就听着鬼故事，可能睡得反而特别好。
1: 其实形成了一种
0: 习惯，
1: 习惯了之后，它真的是很催眠。
0: 而且我觉得，他虽然听着有那种小害怕、小害怕的感觉，但你的声音又给他们一种安全感。哎呀，很复杂，那个情绪真的很复杂。所以好多人听见你的声音就想起来。但是今天我们是在下班的路上啊，嘉诺和辉哥能够有一个机会来跟大家搭档。
1: 但
0: 接着。我们就来聊世界杯吧。
1: 聊世界杯啊，聊世界杯，我们也来讲，也来讲的关于这个晚上失眠的事儿啊。
0: 啊，你说。
1: 那如果你现在真的睡不着的话呢？接下来是世界杯。
0: 现在还不睡呢。
1: 啊，我说这个到半夜啊。
0: 没有，我跟你说，今年的世界杯特别的不适合咱们看。
1: 对，所以就世界杯很适合你去看呀。如果你很失眠的话。
0: 因为它的那个时间太半夜了，是吧？
1: 对，半夜三四点钟。
0: 是吧，
1: 三四点钟直到早上这个七八点钟，对，还有那么三到四点那个时候最适合我们这帮失眠不睡觉的人。
0: 或者就调整一下时差，晚上呢八九点钟咱就睡吧，然后四点钟准时起床，对吧，看完世界杯正好去上班。
1: 对，刚刚作息你要打乱一下，那你是私企老板是可以的，如果你要朝九晚五的上班，这个不太现实啊，
0: 睡早一点。好了，我们来说一下之前我们关注了，就是伊朗国足这一次参加世界杯可谓是有点困难重重了。在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一周的时候啊，伊朗足协终于在昨天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呢获得了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经办好了相关入境的手续，因为他们没有拿到美签嘛，
1: 对，
0: 他们就只能去墨西哥备战了。
1: 对，目前伊朗队呢也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那么伊朗足协呢在社交媒体上也说啊，伊朗计划呢是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那由于呢获取美国的签证呢不是太顺利，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的蒂华纳市。
0: 就本来他应该是在美国驻扎，然后到各个地方去比赛的。
1: 对，
0: 然后他就改在墨西哥了。然后墨西哥总统也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就是不要过夜。哎，那说明他们比赛的时候还得白天坐这个飞机去比赛，然后当天要立马回来，是吧？就是有这么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因为这个蒂华纳呢，它就位于墨美的边境了，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呢20公里。伊朗足协主席就说了，球队可以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墨西哥。球队头两场比赛的场地距离这个蒂华纳呢，就是比距离原来计划的图森还要更近一些。具体到时候怎么比赛？反正挺辛苦的，会不会就把比赛场地为了他们就挪到这个墨西哥来，就到时候看了。
1: 当然了，墨西哥呢，如果这个时候呢办理伊朗球队比较顺利的就签证了之外呢，可能会有很多这个亚洲的球队略有失望，知道为什么吗？
0: 不知道，就是他们
1: 当时有很多球队就在觊觎，就说如果伊朗去不成美国，那咱们亚洲哪支球队来顶替呢？
0: 就我懂。
1: 接下来就伊朗很顺利的办了墨西哥的签证，看来这些球队没什么念想了。
0: 世界杯很特别，它是在美加墨三个国家来举办，所以它去不了美国，他还可以在墨西哥比赛，
1: 对，
0: 他还可以在加拿大比赛，只是看国际足联能不能及时的把这个比赛的场地，就是可能其他球队要迁就他们，要移下场地或者怎么样。
1: 对，
0: 到时候来看一下。我们再来告诉大家一下，就是6月11号越来越近了嘛，到7月19号，整整一个月的足球盛宴在美加墨三国同时举行。伊朗队的分组是和比利时、新西兰还有埃及是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是美国境内比赛的。
1: 是的，
0: 头两场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对他们来说，如果没有签证，他就算当天要飞到美国去也不行啊。
1: 是的， 因为最早的时候伊朗的这三场小组比赛呢是分在美国的这个赛区的，
0: 是
1: 啊
0: 现在不知道要怎么调整一下啊。
1: 对，其实我发现你看到这个日程里面6月11号到7月19号、国际足联非常考虑到咱们中国的行情，因为我们6到8号9号刚好高考结束。
0: 就是
1: 所以国际足联很会思考，也很会考虑这个时间点啊，
0: 就没有就是打扰到咱们中国考生考试，
1: 对，
0: 反而是考完试之后可以痛痛快快的看比赛了， 对不对？
1: 所以今年这个世界杯的日程跟咱们高考的衔接的比较紧凑。
0: 是的啊，我们还是要祝明天考生们考试顺利啊。
1: 嗯，
0: 就有一种两天定终生的感觉。
1: 没错。
0: 来听首歌吧。酷玩乐队的这首 Gravity。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左倾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呢，咱们优惠就越狠。
3: 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是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次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获得额外的一次抽奖机会，7.5折、8.5折，还有8折券以及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仅限于福利专区内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使用。过期就要作废哦。
2: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啊。那大家平时洗完头发，特别是女生洗完头发，总是会有这样的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发的啊，吹头发呢掉一大把，然后想把头发吹干呢累不说啊，吹风机用不好呢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有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是就是特别的贵，它的原价专柜是要卖到2000多的，就是最经典的那一款戴森的HD08的吹风机，咱们九七月商城这个价格真的是超值啊，1499，你现在去看六一八都没有这个价格。然后咱们六一八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只享88折，就是1499再打个88折，就是1319.12元就能到手了。现在

0: 在下单咱们还赠送价值200元的一个气囊板书，而且是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
1: 那么说到戴森呢，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呢？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呢，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的舒马马达，每分钟11万转，加上气流倍增技术，喷出了3倍强劲的气流，长发后发也能够3到4分钟快速的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就是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的护发，再减少静电的毛躁，然后呢，吹完之后给人感觉巨顺滑又光泽，那种分叉呀、干枯呀，还有脱发风险可以说是大幅度的降低。
0: 哎，有了它啊，相当于就是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
1: 嗯，
0: 因为它的标配，配有5款磁吸的风嘴。其实你能想象吗？一款吹风机还要换吹嘴，可能对于男生来说是哦，染不得染不得。
1: 对对，
0: 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就是吹不同的头发还要换不同的吹嘴，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适用的吹嘴，在家就轻松的打造沙龙级的造型了。
1: 嗯，
0: 而且它那种无叶的中空设计嘛，女生吹头发那个头发特别容易从后面的那个有风扇的那个地方就卷进去，我卷过多少次不知道了。它这个是放心安全用的，马达就置于手柄当中，重心很稳啊，持握感轻，久举也不累，而且呢没那么就是噪音大，它是声学降噪的，3档风速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真的要趁着618年中特惠抓紧下单，送给女生，特别是长发女生，我觉得这款吹风机她一定是喜欢的。
1: 今天呢，除了戴森 RG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化洁面，150毫升装的2支，仅仅只需要299元，加上618年中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仅仅只需要287.04元。
0: 它这个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的配方，而且香气很高级，是山茶花的香气，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3大功效，就是一次就搞定嘛，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洗了之后感觉脸都会呼吸了，很清爽，不假滑，油皮混皮，夏天用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你有淡妆啊或者是有防晒霜，它的卸妆也超轻松，把毛孔里的脏东西都洗干净了，省时省力，洗完脸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细腻光滑。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洁面了。
1: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97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
1: 物
0: 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最省钱。
4: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5: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乐像是香港流行乐坛的一个流动博物馆，记载了期间的荣辱沉浮、欢喜沧桑。来听他的经典作品《一生中最爱》。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

0: 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
7: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2: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有音乐的城市，每天都是温暖的。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2: Are you OK? OK OK。
0: 九七欢乐秀。
2: OK OK OK OK。
0: 九七欢乐秀，欢迎大家继续停留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Hello， 我是佳诺。
3: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0: 今天我们是佳辉。
3: 佳辉，
0: 这名字啊，就一听就像明星，有没有？
3: 是的啊，王佳辉、李佳辉，
0: 好几个明星都是叫佳辉的。
3: 对
0: 啊，今年我们要来聊一下蚊子，为什么呢？今年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今天中午扫到一个，就是关于登革热，有一种会传播登革热的蚊子，就是到处都要杀灭它嘛，已经成立了一个小组了，到处杀蚊。今年对蚊子的这个管控非常的严格，
3: 就杀蚊小组啊。
0: 大家不要小看蚊子啊，蚊子真的是夏天特别让人心烦的一种，
3: 就很讨厌，对，
0: 太讨厌了。
3: 有两样东西很讨厌，
0: 是吗？
3: 那一个是苍蝇，一个是蚊子。这个、
0: 哎，那。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就一个小小的房间啊，必须有一种昆虫跟你共处，你选苍蝇还是蚊子？就必须有一种，
3: 就是苍蝇和蚊子，你必须要挑一个，是吧？
0: 你挑一个，
3: 我宁愿是苍蝇。
0: 我也是，蚊子那不我得天天喂它吗？
3: 对呀、啊，这个蚊子呢，它是要吸血啊。
0: 对对对，
3: 对
0: 我也是特别特别讨厌蚊子。然后今年呢？有一种说法，就是今年的蚊子会是史诗级的加强。当然我之前看过疾控中心啊什么的，有否认说没有，就跟往年是一样的，今年没有说特别的厉害。但是呢，每年咱们还有一个就是疾控中心的一个部门专门就是管这个的。然后他们就每年都会针对蚊类开展全年的生态学监测。有人就是专门以蚊子为工作的
3: 啊，
0: 专门研究蚊子。
3: 我觉得这工作会不会很轻松啊，一天跟蚊子打交道，反正
0: 就他可能就要到每个地方去捕捉，当时就是比如说这个小区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捕捉了蚊子回来研究，哦，今年出现在昆明的蚊子有哪几种种类哈，然后哪种是特别厉害的，比如说花蚊，不是传说中就特别厉害。
3: 花蚊
0: 就是那种你没见过吗？
3: 花蚊是长什么样？
0: 就是那个蚊子的腿一黑一白一黑一白的，
3: 啊，
0: 看上去就特别的歹毒
3: 啊。特别歹毒，就是那画面感特别强。
0: 哦，我一看见那个蚊子，我就在想，蚊子够坏了，你还是坏蚊子当中最坏的那种，就它的腿竟然能生成。

0: 像斑马状的。
1: 是啊，本来就坏了，还穿着花裤子，看上去更讨厌，对不对？
0: 还穿了一双那种花的连裤啊，是吧？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昆明市的蚊虫呢，以志卷酷蚊啊不认识为优势种，那么全年其实现在的蚊子你发现没有，全年都有，什么冬天特别冷的，有时候家里面都冷不丁冒进一只蚊子咬你，
1: 是是是，
0: 但是五六月份随着降水的增多，然后蚊虫的活跃期就来到了七八九月份，简直就是高密度的活动期。那么十月份之后，因为气温降低了，降雨减少了，这个密度也相对来说就降低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吧，就是生活中我们常见的那种普通的蚊子叫志卷酷蚊，叫家蚊，它相对来说没那么坏，
1: 对，就稍微温和一点，对吧？
0: 它一般是夜间吸血，所以我们白天就没那么容易被咬，你感觉天一黑蚊子哗就全部出来了。
1: 对，但其实你要想防蚊子啊，不想让它来叮你，我给你教你诀窍。
0: 你说
1: 那这个办法其实挺好的，就是你在睡觉前呢，你在你们家那床头摆一盆猪血。
0: 为啥？
1: 蚊子的注意力就不在你了。
0: 你以为他真的会吗？你以为蚊子傻吗？
1: 还有一个
0: 加热，那个猪血还得加热。
1: 对对，就稍微热一小点，它就能把蚊子给吸走。另外我还在你在买房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一个楼层，楼层
0: 不容易有蚊子吗？
1: 对，在十层以上。
0: 哦，高层。
1: 因为十一二层以上。
0: 因为蚊子很难到那么高的。
1: 对对对，它到不了。
0: 氧气不够。
1: 我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问题呢？我记得我在呈贡，我当时我住过一年，然后住的是28楼。
0: 哦，太高了。
1: 对，那窗户大开着，根本从来没有蚊子来叮过我。
0: 其实有，我住过17楼，我住的最高的截至目前就是17楼。
1: 啊，
0: 我当然也装了纱窗。
1: 啊，
0: 但是呢。就是偶尔没开窗啊，或者是没关纱窗啊，或者是门开着什么的，就没关系
1: 啊，
0: 不太会，冬天见不着蚊子。但是，你说的是十几楼以下？
1: 我觉得应该是12到12楼以上，差不多蚊子是越来越少。
0: 10楼那个蚊子依然非常非常非常
1: 多。十楼也多啊？那你们家可能那个风景不错，就楼下是不是很多植物？
0: 没有，可能有那种地下水
1: 啊，地下水，对，这是个问题，我跟你讲的这个是事实，我住在呈贡那28楼上，
0: 确实没有，
1: 那窗户打开，然后呢，我老是感觉到是不是没有蚊子，因为我从来没被叮过，但隔一段时间你才发现，哇，那蚊子全部死在了窗台上，为什么呢？因为它缺氧。还有一个，它爬上来可能太累了，
0: 太高了
1: 啊，累死掉了。
0: 我觉得吧，蚊子。但凡能在高层生活的蚊子，可能都是坐电梯上来的。
1: 对，
0: 我才不飞呢，飞多累啊，对吧？我坐电梯，
1: 他就是坐电梯上来到28楼以上，
0: 也缺氧，
1: 过一会儿就。
0: 所以如果你讨厌蚊子，就住高一点，
1: 住高一点啊。
0: 但是就是我觉得家里面还是要以物理防蚊为主，因为如果你长期依靠什么电蚊香啊什么的，它还是会对空气造成一定的这种污染，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啊。什么各种蚊香的人他也同样也会吸进去嘛，叫蚊子能够吸了中毒呢，人吸了我觉得也不会有多大的好处，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关于蚊子没啥好的建议，就这样吧，
1: 就这样吧。
0: 就是该咬咱冬天就夏天的到来就是伴随着有蚊虫嘛，这也是夏天的一个特色嘛。
1: 对对对，我们要学会接受大自然嘛。
0: 如果哪天真的蚊子从我们的世界当中消失了，我觉得都可能出现了什么很可怕的事情。
1: 对，
0: 对吧？好吧，
1: 恐怖事件就来了。
0: 可以讲讲，可以开始讲故事了。
1: 对，
0: 来听首歌吧，苏打绿《四季狂想》。不管怎么样，哪怕有蚊子，夏天还是我最爱的季节。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

0: 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

0: 播推荐。
1: 主播推荐。
0: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呢，咱们优惠就越狠。
2: 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是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次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获得额外的一次抽奖机会，7.5折、8.5折，还有8折券以及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仅限于福利专区内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使用。过期就要作废哦。
0: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啊。那大家平时洗完头发，特别是女生洗完头发，总是会有这样的烦恼：发质干枯、毛躁分叉，尤其是中长发的啊，吹头发呢掉一大把，然后想把头发吹干呢累不说啊，吹风机用不好呢还会伤头发。作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没有人不知道戴森好用，但是就是特别的贵，它的原价专柜是要卖到2000多的，就是最经典的那一款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咱们九七月商城这个价格真的是超值啊，1499，你现在去看六一八都没有这个价格。然后咱们618年终特惠，消费满618只享88折，就是1499再打个88折，就是1319.12元就能到手了。现在下单，咱们还赠送价值200元的一个气囊板书，而且是顺丰、京东随机发货，现货现发。
2: 那么说到戴森呢，为什么价格这么坚挺呢？原因就在于它的几个核心能力，能够解决女生吹发护发的痛点。首先呢，它是速干实力派，搭载 V9 的舒马马达，每分钟11万转，加上气流倍增技术，喷出了3倍强劲的气流，长发后发也能够3到4分钟快速的吹干，多人轮流吹发不等待，告别久吹闷热。其次呢，就是智能护发不伤发，每秒40余次的精准温控，风温稳定低于150摄氏度，不烫头皮，不烤干发丝，搭配负离子的护发，再减少静电的毛躁，然后呢，吹完之后给人感觉巨顺滑又光泽，那种分叉呀、干枯呀，还有脱发风险可以说是大幅度的降低。
0: 哎，有了它啊，相当于就是拥有了一款全能的造型神器。因为它的标配，配有5款磁吸的风嘴。就是你能想象吗？一款吹风机还要换吹嘴，可能对于男生来说是染不得。
2: 对对，
0: 顺滑造型、扩散柔和、防飞翘全覆盖，就是吹不同的头发还要换不同的吹嘴，直发柔顺、卷发蓬松、刘海定型，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适用的吹嘴，在家就轻松的打造沙龙级的造型了。而且它那种无叶的中空设计嘛，女生吹头发那个头发特别容易从后面的那个有风扇的那个地方就卷进去，我卷过多少次不知道了。它这个是放心安全用的，马达就置于手柄当中，重心很稳啊，持握感轻，久举也不累，而且呢没那么就是噪音大，它是声学降噪的，3档风速、4档温度，操作简单易懂。喜欢的朋友真的要趁着618年终特惠抓紧下单，送给女生，特别是长发女生，我觉得这款吹风机她一定是喜欢的。
2: 今天呢，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的2支，仅仅只需要29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198元享9.6折，最后到手仅仅只需要287.04元。
0: 它这个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的配方，而且香气很高级，是山茶花的香气，融合了卸妆。
3: 4006933779，4006933779。
4: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FM91.8。
6: 北京时间20点整。
5: 8:00 PM。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

0: 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指出，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5》。报告显示，2025年人民法院依法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生态环境利益。据商务部网站消息，2026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谷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个时代也是英雄和圣贤频出的时代，春秋五霸是时势造就的英雄，他们的历史作用对后世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如果没有他们，中华文明也许早已沦为蛮族。而那些辅佐了春秋五霸治理国家的治世能臣便是圣贤，他们的智慧、思想、理念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甚至在2500多年之后的今天也依然影响着我们。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山讲春秋五霸，一把手的奋斗，作者李山。

本书以李山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春秋五霸》的讲稿为基础，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以一个个历史疑案为线索，在《左传》《史记》《公羊传》《诗经》等权威史料的基础上，融入了民间传说、

间野史的内容，抽丝剥茧地为读者揭开了重重历史谜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春秋历史进行了重新的演绎，全方位多角度深入解读春秋五霸乱世称雄的历史真相。以问题引出故事，以故事讲解人物，以人物解读历史，以历史启迪智慧，令人信服。2011年8月，百家讲坛首次开坛讲春秋，主讲人李山是国学大师启功先生的弟子，让广大国学爱好者大呼过瘾。作者李山，河北新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诗经》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先后出版过《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西读》等专著。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前言《群星灿烂的时代》。

春秋，一个用历史书命名的伟大时代，为中国历史文化奠定基调，这一命名很有象征意义。从那时开始，中国人形成了重视传统，习惯在历史当中寻找经验和智慧。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招来大祸，周王室被犬戎赶到了东方的洛邑。次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代，大一统格局结束，诸侯国各修内政，力图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扬名立万，也让知识分子有更多机会，百家争鸣由此而生。这是一个个性觉醒的时代，一个追求个人功名事业的时代，一个贵族气质与平民进取并存的时代。春秋霸主身边都有能干的宰相辅佐，管仲之于齐桓公，百里奚之于秦穆公。诸侯国力量小，各自发展有限，正从霸主出。

春秋争霸战争有很多现代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各国外交辞令必须用诗经往来对答，比如交换战俘，比如战后会盟的礼数，不但今人不能了解，当时人也不一定全懂。

周礼的生命力很顽强，作为落日余晖，仍然影响着春秋近500年的争霸史。左传、史记当中的霸主，及围绕他们争霸过程当中出现的人和事，都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如重义轻利，肝胆相照。

现在虽然生存第一，好死不如赖活，这样的价值观大行其道，人们还是会被赵氏孤儿当中的公卿的大义所激动，这就是春秋的动人之处，人性的善恶。

都那么真实，人格的力量又如此强悍犀利，能穿越时空，一次又一次击中人心。

中国历史最有意思的莫过于春秋，中国历史上最质朴有范儿的人物集中在春秋。从李山先生讲述的春秋五霸的故事展开，你会看到另一个文化的中国，一个个性张扬的可爱人物，一段段有光明有暗影的岁月。

同时他也在提醒人们尊重历史，但并不只是停留于表面，才能看到更为深刻质朴的真相。无论哪一种成功都没有偶然，只有具备成功者的个性和魄力，再加上时势所归，才能笑傲云端。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天气热了，有人去水库、野外的池塘游泳，千万别去，水深水温低容易抽筋，水下有暗流淤泥水草缠住就上不来。

0: 想游泳去正规的游泳池，有救生员更安全。
1: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4: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春秋，因为距离我们年代过于久远，加上文献史料大多言语深色，很少被提及。李山教授却把人们带入到这个充满魅力、热血沸腾、激情四射的伟大时代。我是冰雨，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山讲春秋五霸：一把手的奋斗》，作者李山。这个时代也是英雄和圣贤频出的时代，春秋五霸是史事造就的英雄，他们的历史故事对后世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如果没有他们，中华文明也许早已沦为蛮族。而那些辅佐了春秋五霸治理国家的治世能臣便是圣贤，他们的智慧、思想、理念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甚至在2500多年之后的今天也依然影响着我们。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精彩片段。第一章，天下无主。西周晚期，周王室衰落，周天子失去权威，王室和诸侯之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于是历史就进入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局面。那么春秋时期的天下大乱是从哪里开始乱起的呢？中国历史夏商周，其中春秋和战国夹在西周和秦汉之间，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春秋

五霸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春秋，一个是五霸。春秋是什么？春秋首先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我们今天还在说春夏秋冬，简单说就是春秋，春秋就代表一年四季。其次，春秋又是一个历史概念，为什么呢？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孔子做了一部书叫做春秋，从春秋开头到最后一句话，写了将近250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就称之为是春秋。那么春秋这个时段在整个上古史上，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这200多年来往下看是战国，战国之后是秦汉，那么在这之前呢？之前离它最近的是西周，夏、商、周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西周，一部分是东周，春秋属于东周史的一部分。因为有孔子做春秋，我们称之为是春秋时期。这个春秋时期是个大乱世，既然是大乱世，就有乱世之主，就是所谓的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此后还有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越王勾践战胜吴王夫差那一年，差不多就是春秋时期的结束，所以说起来有七霸。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习惯说春秋五霸。那么春秋乱世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起因是周王室的内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就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标志着周王室乱。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史记周本纪记录，周幽王有个夫人叫褒姒，是个冷美人，不爱相，于是幽王就想办法逗她相，有人献计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就是古典版的狼来了。那么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怎么样呢？历史学家研究，它是不真实的，用烽火来传达边境上战争发生的消息，这个做法据说是到了西汉才有，所以在西汉之前几百年的时间是没有这样的设施。这件事情虽然不可信，但是所涉及的褒姒，它与西周的灭亡却是有着重要的关系。因为在《诗经》里边就讲到了，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这是西周的文献，这是可信的诗篇。那么故事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实际上涉及到了王室内部继位上的混乱，不守规矩。按照中国古代的继位习惯，嫡长子继承制，可是周幽王娶了褒姒以后非常的宠爱她，实际上褒姒不是正妃，那怎么办呢？幽王宠爱褒姒，想立褒姒的儿子做未来的君主，这不是糊涂的做法吗？这下他就得罪了王后，也就得罪了王后的娘家，而这个王后的娘家是得罪不起的，她是当时西周旁边一个很强的国家申。于是申侯就联合其他的一些势力，包括西戎，也就是边疆的蛮夷

人，就把周幽王给灭掉了。周幽王死后，西周崩溃，虽然后来周平王，也就是那位被褒姒的儿子，一时间取代了的太子做了周王，整体的把王室迁到了今天的河南洛阳，在那个时代叫陈州，又称东周。于是历史从此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进入到了春秋五霸时期。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6月18号，比亚迪大唐 EV 将正式上市，预售25至32万元，定位全尺寸七座纯电旗舰 SUV， 搭载1000伏高压平台与云辇 A 悬架 ，CLTC 最高续航950公里，标配后轮转向，预售订单已突破10万台。启境 GT7 将于6月中下旬上市，预售21.99至30.99万元，为华为合作打造中大型列装车，标配激光雷达与鸿蒙座舱，分后驱、四驱版本，最长纯电续航900公里。蓝图泰山 X8 正式上市，售价29.29至36.99万元，中大型五座增程 SUV， 优化底盘调教与座舱配置，兼顾家用舒适性与长途续航表现。2026款广汽丰田博智 3X 现已上市，限时权益9.48万起，10万级合资纯电 SUV， 搭载8155芯片与端到端智驾系统，多续航版本可选，主打高性价比家用代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身体大量出汗会造成电解质流失，那么如何科学的补充电解质，维持身体的机能平衡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我们要知道，长时间运动导致身体大量出汗，不仅会流失水分，还会带走我们人体必需的电解质。那面对健康人群来说呢，均衡膳食就是补充电解质的首选方式了。食用香蕉、土豆、绿叶蔬菜可以补充钾离子，摄入牛奶、豆制品、小鱼虾有助于补钙，坚果和深绿色叶菜是镁的良好来源。在长时间的运动当中呢，我们则建议通过饮用电解质饮料来适当补充电解质。选择电解质饮料成分要安全，优选无人工色素、防腐剂的产品。控制糖分也很关键，尽量选择低糖或无糖配方，还要关注电解质种类和含量。喝电解质饮料一定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要注意，慢性肾功能衰竭及慢性心力衰竭、内分泌疾病等患者可能会因为自己身体机能受损发生电解质紊乱，就不要盲目的饮用电解质饮料了，应当在医生的评估和指导之下来纠正电解质紊乱。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2: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在数字时钟与无声跳转、天气预报仅于数据与概念的时代，我们与时间的关系日渐稀薄，时间被压缩为数字，季节被简化为温度，自然沦为生活的模糊背景。而李卫的万物有性、72物候里的中国时序，却如一股带着泥土气息的清风，让我们蓦然惊觉，原来我们早已遗落了时间应有的丰盈，断裂了与自然之间的那条细腻而灵动的纽带。这本书并非呆板的节气科普，而是将72物候化作一封封来自自然的亲笔信。作者以温润而敏锐的笔触串联起了草木的枯荣、鸟虫的来去，使东风解冻、苍更明不再是古籍中的遥远符号，而是成为了可触可感的季节脉动以及古人生活智慧的鲜活再现。书中既有对物候规律的清晰阐释，也洋溢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中式浪漫，引领读者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重

新学会与天地时序温柔对话。它不仅是一部自然笔记，更是一次对中国古代七十二物候体系的深情寻访。物候学作为一门记录生命活动与季节变迁关系的学问，在中国源远流长。《诗经》中已有七月在野，八月在雨的生动描绘，至汉代《易周书·时训解》更构建起了完整的七十二候体系，每候五日，以东风解冻、蛰虫始振等诗化语言标记时间的流转。这些名称本身就是自然观察与文学表达的美妙融合。李卫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让这门看似艰深的古老学问重新焕发出了当代的光彩。他并未将物候视作尘封的知识，而是将其植入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记忆中。书中的每一候都不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融合了个人记忆、民间智慧与自然体悟的生命叙事。写桃始华，他不仅描绘了三月桃花的绽放，也唤醒了外婆家桃树的童年印象。谈蟋蟀居避，不止于昆虫习性，更融入了秋夜聆听虫鸣的都市体验。这样的书写让物候知识变得亲切而生动，仿佛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身边重新发现的时间密码。李卫对物候细节的捕捉尤其精湛，他写东风解冻不仅是气温回升，更是春天如伟大的魔术师，用春风那温柔的手为天地万物推去了冬裳，换上了新装。写桐始华不仅是泡桐开花，还有那淡紫色的花朵像一串串小铃铛在春风中轻轻摇晃，仿佛能够听得见清脆的声响。这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充满情感的相遇，是人与自然的深情对谈。尤其可贵的是，李卫并未将物候知识固化为僵硬的教条。他指出，传统七十二候主要基于黄河流域的观察，而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物候表现迥异，岭南的木棉、江南的杨梅、塞北的白桦共同构成了多元的时间地理图景。他更鼓励读者建立自己的物候日记，记录身边的自然变迁。这一参与式的态度让物候学从古籍走入日常，成为了我们与环境建立深度连结的途径。万物有幸还提醒我们，中国古典文学本质上是一部物候的百科全书，从《诗经》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红楼梦》中的“海棠诗社，菊花题咏”，物候不仅是背景描写，更是情感表达的密码和叙事推进的枢纽。李卫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解读了这些文学中的物候意象，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文人如何通过自然现象来表达内心的世界。这首物候诗学在当代文学中的示威，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疏离。当很多现代的作家只能描写室内情境和心理活动，却难以呼应窗外的自然节律，当文学语言失去了对自然细微变化的表达能力，我们的情感世界也随之变得贫瘠。这本书像一位耐心的老师，重新教会我们阅读自然的语言，也重新赋予了我们表达与自然共鸣的能力。这本书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揭示出了中国人独特的时间哲学。他不认同时间就是金钱的功利信条，更信奉时间就是生命的生态智慧。在物候的视野中，时间不是抽象的数字流动，而是具体生命的次第绽放，是梅花瓣上的初雪，是布谷鸟的出啼，是梧桐叶的飘落。每一候都是大自然的一次呼吸，一次心跳。这种时间观塑造了中国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书中吟咏的浓艳，如菊花黄种麦芒，不仅是惊艳的凝练，更是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对话的结晶。它体现了观物取象，以象定时的思维方式，将人类生活嵌入自然节律，而非凌驾其上。李卫所描写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时间体验，为困于数字与碎片化中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重新安放自我的可能。我们并非时间的奴隶，而是其韵律的参与者。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生活的简单，藏在每一次自愈的间隙里。学会与遗憾和解，给自愈留出空间，便能在树荫下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走过去，回头看看，一切终将释然。孙天宇，送世界晚安。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4: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5: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嘉阳。读书人所谓的大部头是约定俗成的统称，没有明确的界定。有人是千页以上为大部头的门槛，也有人觉得500页就已经很厚了。在此我们暂时以篇幅较厚作为其核心特征。大部头书籍看似令人畏惧，却也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好的大部头往往比普通书

自己更具深度和广度，材料详实，分析有据，逐步揭示核心论点，为读者构建起了认知的全景地图，培养批判性的思维。喜欢阅读大部头的读者经常能够收获一份丰盈的成就感，这种感觉也往往成为我们阅读大部头的驱动力。对偶尔接触大部头的读者来说，心生畏惧实属常态，因为阅读过程考验耐心和知识储备。在耐心培养方面，不妨采用化整为零之法，设定每日的阅读目标，日积月累促使自己稳定的趋向终点。在阅读大部头书籍的间隙，可以搭配散文、随笔、诗歌、绘本等轻松短小的文章调剂身心，厚薄相见，轻重相宜，让阅读节奏松弛有度，化解阅读大部头所带来的心理疲惫感。知识储备的累积与消化，原本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阅读历史社科类的书籍，更需要由薄到厚、由厚到薄的进阶之路。入门之初，可以选择大家小书系列或者是名家通识读物的，他们往往能够以浅显易懂的方式阐释艰深的学问。在此基础之上，再有意识地培养主题阅读的意识，围绕特定的主题或者是作家展开系统性的阅读。长期保持阅读习惯的人，如同坚持长跑的选手，具备更强的文字吞吐能力和信息筛选的能力。视线扫过书页，往往就能够快速分解哪些部分可以略读，哪些部分值得深耕慢读。阅读历史类的书籍亦是同理。接下来我们再来推荐几部大部头，首先是毕淑敏的《昆仑约定》。这本大部头很好地印证了文笔好的魅力，这是一部浸透着雪域风霜与生命重量的长篇小说。年届七旬的毕淑敏以炉火纯青的功力，讲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8名女兵编制的医护班扎根昆仑山巅的故事，围绕着女主角郭焕晶与3名男战士的情感纠纷，以及昆仑山巅严酷的军事铁律展开，留给读者无尽的唏嘘。那个特殊年代的荒诞，人与人的情谊，雪山高原不息的青春火花，来不及盛放的爱意，三种深爱在郭焕晶的生命当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年轻人的个体生命在极端环境下的抉择，让约定这核心意象成为了串联起责任、情谊和敬畏的精神纽带。下面所推荐的另外一本书是李永京所著的《老子智慧81讲》，紧扣老子，文本细读老子，每一讲包括了原文、文意、评唱、注释4个部分，每一讲体力规范但不呆板，作为主体的评唱纵横开合，挥洒自如，对于原文的综合解释贯穿古今，结合中西，让人心潮起伏，融入了作者所描述的老子的智慧之中。而且这种智慧延续了数千年，迄今仍生机勃勃。李永京认为，叔本华几乎以一己之力创造了从宇宙的本体论到认识论的整全的认知体系，而老子的思想非常合拍，所以叔本华与老子的比较分析，比如自在之物、权力意志、直观知识等，在书中都有很多阐释，对于理解二者很有裨益，构成了全书的一条辅线，这是全书最具新意之处。我们再来看看乌鸿所著的这本《中国绘画元至清》，这是中国绘画3部曲之3。前2本书里，乌鸿强调了对绘画美才的发现，他倡议改变以画家为线索撰写绘画史的传统方式，而转立足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和可信的传世作品，将其作为重新构建画史叙述的基础。在这本《收官之作》里，乌鸿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他强调以画家为论述主体，但没有停留于围绕画家谈画作，他把文人画作为变化当中的概念和实践，将宏观历史潮流与微观个案相结合，以呈现绘画史更为丰富的面向。他关注元明清文人在绘画创作中的主体性，打破传统画史的派别之分，挖掘画家之间

些真实而复杂的历史联系。他还注意到文人画与其他绘画类型的互动与交融，他在历史语境中抽丝剥茧，深入探讨文人画为何能够成为中国绘画中最为影响力的门派。

事实上，诸多图书品牌始终能够在坚持耕作大部头的出版领域佳作频出，有些出版方还是独辟蹊径的，为大部头赋予了更为轻盈的呈现方式，打造拆整为零的小开本环顾本模式，收获了良好的反响。总而言之，大部头的优点不在于篇幅长的本身，而在于以完整性构建系统的认知，以丰富性助力人们认识世界的复杂。它绝非为难而难的阅读负担，无论是厚重的大部头还是轻盈的小开本，本质上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帮助我们抵达阅读彼岸的路径。打开一本大部头并不需要很大的勇气，打开它就开启了一趟阅读的旅程，自有别样风景在等待我们的寻觅。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推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00。
7: 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

0: 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3: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8到28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预期阵雨转多雨，18到30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30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昭通小雨，17到28度，蒙自多云，21到31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3到32度，宝山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文山多云，20到30度，临沧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2到32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7到21度，卤水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

0: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 通过云南广播电视台的电波还有我们的抖音呢同步直播啊。收音机里边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FM97 音乐广播以及887经济广播三个频率的电台呢可以听到我们的内容。当然呢也可以通过何宇的抖音呢在上面跟我用文字互动啊，如果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情感的困惑或者说想跟我分享一下当下的心情都可以关注我抖音的抖音号，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在直播的时候呢也通过抖音在同步啊同步直播。我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大家哦。
3: 明明话那么安心，

好光景。好的，现在是21:1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亲情，我是贺玉，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宇哥瘦了没有啊？没有，我没有瘦哦，这个自己的体重还是了解的。那么大家进入抖音直播间啊，如果你通过咱们抖音啊来到了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跟贺宇呢聊一聊啊。然后呢先关注了之后呢，然后呢就可以在下面用文字来跟我说话了。然后这位叫做龙的朋友呢，他说宇哥可以连线吗？你具体要跟我说什么呢啊？你可以先跟我讲一讲，就是想通过连线的方式跟我沟通什么样的问题啊。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非要连线的话，觉得哎，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能够把事儿讲清楚的话，依然可以通过连线，但是呢我先了解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啊。你想跟我说一下婚姻的问题是吧？嗯，好。我把连线的号码告诉你啊。那么这位朋友呢，你可以拨打653-46918，653-46918啊。我看能连得进来吗？53653-46918，记住这个号码啊。谢谢新朋友把我们的粉丝团灯牌点亮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好吧？一定记着把关注点亮了，然后呢，以后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就不会走丢了。在刷抖音的过程，只要贺宇的这档节目开播，你们就能够刷得到啊。刚才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还在吗？这位叫做龙燕的朋友啊，背包心情呢会继续的和朋友们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那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都可以跟何宇说一说啊。谢谢阿丽，感谢阿丽，欢迎主啊，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朋友。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大家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那么其他的朋友呢，在直播间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点点赞，好吧。然后呢，希望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都能够像以前的节目一样畅所欲言。那么在这里呢，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话呢，都可以讲出来，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谢谢祝家啊，谢祝家的粉丝团灯牌，感谢，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那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呢一直是我比较喜欢的，最近一段时间啊，褪黑素送给大家啊。

0: 过呢，要提醒啊，刚才那位叫龙燕的朋友，不知道你还在我直播间吗？如果你是昆明外地的朋友啊，一定要加上昆明的区号啊，一定要加上昆明的区号，不然的话呢，因为拨打座机不加区号的话，就一般是接不通的啊。所以呢，希望大家特别注意，如果出了昆明之外，你们要拨打我们的连线电话，那就要记着在号码前面呢加一个0871啊，0871。
1: 固执只拼凑着回忆。
0: 谢谢大家的点赞啊！谢谢竹一直在点赞，还有其他的朋友，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

听到的这首歌叫《褪黑素》，在这儿呢送给所有的朋友啊。劳纳尔和呢说，以前呢也是一名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干了7年，期间呢也主持一档夜间节目，跟大家呢聊聊情感的生活。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辞职了，现在呢是很爱话筒，很爱音乐，很怀念啊。其实呢，怎么说，人生能够有这么一段经历，做的自己喜欢的事儿，我觉得也是足以了啊。其实现在不用遗憾，当时选择辞职，肯定有了自己新的想法啊。人不要为过去的这种选择而患得患失，真的没有必要啊。人最怕的就是选择前的诚惶诚恐和选择之后的患得患失，其实一点必要都没有，因为在那个当下至少我们选择了我们最想要的生活方式，对吧？那也希望尔和呢在后续的生活当中能够开开心心的，这就当做自己人生当中的一段非常奇妙的经历吧，对不对？好了，那么欢迎各位进入到何宇的节目当中。进入节目当中的朋友呢，可以点击我抖音直播间公屏左上方的这个头像啊，关注一下，加入到粉丝团。然后呢，同时的话呢，双击屏幕在直播间呢可以点点赞哦。然后怕蜘蛛的姑娘呢说，今天遇到一个因为家庭变故没办法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小姑娘，看得出她很期待妈妈的关爱，好心疼那个孩子哦。

其实呢，怎么说呢，和爸妈在这个感情生活因为一个家庭变故没有办法和他们一起生活啊，那没办法，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生活里面，其实只要不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都有机会付出爱，只不过可能我们需要用很多努力跨越内心的一些障碍和现实的阻隔。那么只要大家还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这份爱依然可以延续下去啊。逆风翼呢说，十八岁呢就一直听你的声音，现在都38了，离婚了是吧？就是听到我听我的节目，听到结婚，然后呢听到，多少年之后已经离婚了。那离了婚，现在自己的生活状态调整的怎么样呢？可以跟我讲一讲啊。谢谢念念，谢谢念念啊。咱们的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依然会在电波当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我是大的老朋友何宇，继续在广播电台的直播间和大家呢畅所欲言，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用文字留下来啊，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其实生活啊，每个人在十几二十年的时光当中都经历了太多的起起落落和变故，但不管怎样吧，我觉得找到一点曾经生活的小目标啊，每一个人给自己制定一点小目标，这个目标不用具象化，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让自己保持开心的方式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小目标啊，没必要就是很宏大的这个方向，只要取悦自己，我都希望大家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多一些快乐啊。谢谢念念，谢谢念念的支持，感谢你啊，欢迎爱情的眼泪，欢迎你们。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直播，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接着空帆船，欢迎空帆船，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朋友清风的支持啊，感谢你们。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双击屏幕点点赞。在直播间呢可以跟我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情啊。怕蜘蛛的姑娘呢说，是因为他们离婚了就不要孩子了吗？那是一个2岁的女孩，怎么可以不管她了，看到有一些心酸。我告诉你们，就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禽兽不如的狗男女多得很啊，我只能用这样的词来给他们一个标签，不好意思，的确就是对孩子没有责任心的这些狗男女谈不上幸福，他们这一辈子都不会幸福，因为已经给他们深深的烙下了一个印记，他们会为他们的所为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在他们的这个世界当中不可能具有幸福感。遇到这样的事儿，我觉得我们怎么着呢，除了能够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他人，如果做不到的话只能谴责。其实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我们目前的生活调整好，规划好，就是一定不要给无辜的一代人带来伤害，比如说给我们的孩子，如果你们的婚姻感情出现了裂缝，你们的婚姻感情无法延迟下去了，延续下去了，那么首先要想到的是如何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对不对？那么离了婚之后，那么双方能否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所有的言行，未来所有的言行都得为了孩子的成长考虑，对吧？所以呢我特别痛恨，也特别痛恨那些禽兽不如的男男女女啊，就是称他们为人，我觉得是对他们极大的包容和尊重了。这些禽兽不如的家伙，在生下一个孩子之后呢，毫无责任心，这种人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永远记着，活该，接受命运的各种各样的摧残。他不配拥有幸福啊。

0: 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连线。喂，你好，听得见吗？
1: 喂，你好，是何宇老师吗？
0: 对，我是何宇，你是7768是吧？手机号。
1: 哎，是的，就是刚才我在直播间龙岩的那个。
0: 啊，你跟我聊一下你的婚姻问题。婚姻问题怎么了？
1: 是这样的，就是刚才你在直播间，刚才我在听着聊到一个关于孩子这个问题。现在因为已经是到了离婚这一步嘛，
0: 嗯，
1: 那么刚开始我自己的想法也是像你说的，就是孩子关于如果两个人就是因为感情问题没在一起过了，就沟通孩子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目前女方这边关于这个沟通问题的话，其实存在分歧哈。然后的话，到了后面基本上就无法跟他沟通。然后现在基本上是要到我们离婚的过程当中，是去协商协议离婚，协商了两到三次了，但是都没有协商成。然后到现在呢，目前是就上法庭嘛，然后就
0: 诉讼离婚吧，诉讼离婚是吧？
1: 对，
0: 嗯。
1: 但是现在因为，但是我有两个孩子，现在很小的呢是才读一年级，大的呢是读初二，有14、15岁了。大的这个他也知道这个事情。最近孩子大的这个孩子心里面也有压力，然后家里面就我父母啊，我母亲也在就是开导他，就是维护他。然后我这边也私下跟他聊过，但是感觉孩子大的这个最近的情况状态不是很好，然后说是因为明天可能也准备去医院看一下，但是主要是他妈妈呢，现在就是他妈妈那个人呢，就是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他可能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了之后。他是就旁边的亲戚朋友这样的，他就像风吹草一样，就墙头草嘛。然后他没有自己的一个主见，可能别人跟他说什么，他就会类似的就会做这件事情。甚至他说过很多狠话，对我妈也好，对孩子也好，他就想要抛弃那种样子。但是他现在的结果是，他放又放不下。然后呢，昨天今天又给我打电话，说要明天来给他接他。那么就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是为了我的孩子，他来接。我没有说不给他接，也给他去接的啊。他要去，他接续一两天可以，啊，但是我的要求只是要求他不要影响到孩子的学习，我说就行。
0: 对。
1: 但是现在我很头疼的是，宇哥，我想就是跟你打这个电话呢，就是我自己是已经走出来了，因为一段时间很难过了之后，我就想跟你到了这种情况，我是约他出来单独聊，他每次都要约他家里面他兄弟出来，但是一些话就不好跟他聊，那么他也不愿意单独出来跟我聊。现在面临的问题就直接是起诉离婚。那我的想法和他达成一致的时候，上次你在直播间我也听到了一段，就是有些时候关于就是父母如果离了婚，还能够双方对孩子好，
0: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其实呢，从内心当中，你不希望两个人就是离了婚之后就是把脸撕破了，然后呢，影响到未来孩子的成长，对吧？
1: 对，
0: 但是呢，我不知道，就是说，为什么你现在这个妻子啊，就是也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是前妻了，那么这个妻子她为什么跟你会有那么大的裂缝呢？就是说，在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去调和的这种裂缝呢？
1: 对对对，你说到这个也是我在考虑的重点，因为我跟他结婚这十多年开始，我都觉得没有跟他拉了什么很大的仇恨，但我感觉他就是跟我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就是具体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他之前呢是在我们家这一边呢，我父母也是比较像他带他像女儿一样，不是在跟我亲戚这边有的一个合作开的一个店嘛，然后我家里面也支持了他大概5万块钱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又这份工作没有干了，再去出去做了一份月嫂的工作，那么他出去的月嫂工作这2年当中他就出轨，然后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0: 他是感情出轨是吧？
1: 对，是的，那么在这个之前我们还是相当于比较好的，他出轨的这个人呢，也就是在我们一个城市里边他以前的一个同学啊，就是我们之间也认识，之前我们两家相处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啊，就是也有来往，后来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也为了孩子想过这件事情，因为两头的父母在压着我们双方的，然后我就当时我也左考虑右考虑，也耐着我自己的性子给了他一次机会，但是对方冥顽不灵，我就没有再继续跟他这种的想法。然后后来呢，我看

0: 因为对上我就想着，后来我也开导我妈说，我说像她就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就以她的那个德行，她即使回来跟我照样过不起日子，
1: 嗯、
0: 然后搞得家里面一团糟，
1: 对，
0: 然后我就想着不如这个婚礼要的更好一些。
1: 嗯嗯嗯嗯。那么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就是你们的感情是没有办法修复的。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协议离婚？协议离婚的点在哪儿呢？就是不能协议离婚的点在哪儿？
0: 是对方在无理取闹，要跟我要20万了，
1: 哦，就是所谓的经济赔偿啊、经济补偿啊等等等等，是吧？
0: 但是呢，在这个我们婚前，就是在婚姻过程当中呢，那我们家呢是情况的话，就包括后来的房子跟车子的话，他是没有支出费用的。
1: 嗯、
0: 那么现在到了法院上这一步，
1: 嗯、
0: 法院上就是说，他当时就是有没有就是这个现金方式或者是这个转账方式有记录，
1: 嗯、
0: 但是他都没有，他现金也没有拿过。
1: 嗯嗯
0: 啊，那么即使问到我的话，现金拿了有没有做字据也没有，因为当时他确实我们买房买车的时候他没有拿出来。
1: 嗯嗯嗯。
0: 他平常的一个工作可能收入就是家庭里面的一个孩子啊这些的成长问题上可能会用到花销一点，甚至在这差不多10多年的婚姻里边，我那天律师叫我这边转一下我的账，我就看我刚是不算我拿给他的现金，我转给他的账就转了差不多将近18万。
1: 嗯，
0: 然后那么他还来跟我算这些账。
1: 那如果说真到这一步的话，那我觉得
0: 还要让我赔给他这种钱，我觉得是不可抵御。
1: 对对对，那现在小孩是协商出来，小孩跟谁了吗？跟你。
0: 小孩的话，他前面沟通的意思的话，他现在以他的工作性质和他的家庭情况呢，他是不符合条件，对孩子的环境成长呢不利，然后的话他也无法带这个孩子。最后沟通的时候，他想着说孩子呢就是还是在我这边，但是他也没完全说直接就给到我这边。那么这边现在的目前情况就是他这边孩子。估计他也是三心二意的，就是他想是想要，但是条件不满足。
1: 嗯，
0: 然后呢，他想断呢又断不开。
1: 嗯嗯嗯，这个所谓的断，这个对孩子的断，我不主张啊。就是说他现在对孩子有这个牵挂，这个是很正常的。而且我觉得他对孩子有牵挂这个东西，你必须得让他坚持，或者说从这个孩子的抚育过程当中啊，不能断了孩子跟他妈妈的联系，这个是必须的，知道了吧？但是你拿着监护权是可以的，你拿着监护权可以的，对吧？然后呢，就是现在如果说你们的症结就是在于关于赔偿这个上面达不成一致的话，那你们只能起诉离婚了，对吧？
0: 嗯，是的。
1: 那起诉离婚了之后，那么不管就是所有的事情结束了，就是起诉离婚了之后，所有的事情结束了。我希望就是如果说他对孩子要有这个情感上的付出，你是不作为父亲你是不能阻止的，知道吧？
0: 嗯，这个是符合我最原先的想法，这个我一再的给他机会。每次因为什么事情闹别扭或者是在吵起来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不跟他接话了。就是说关于孩子这个事情上，现在目前为止就是他如果来接，那我也没有说不给他接这回事。
1: 嗯，
0: 包括我父母说不愿意让他来接，我也跟父母说。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一定要扭转父母的观念。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挺难熬的。
1: 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就是说，从刚才你跟我讲的这个过程来看，你们这段婚姻是没有办法回去了。从内心当中，你也没办法，就是说，即便两个人覆水，啊，收回来啊、哦，我们经常说覆水把它收回来，那可能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只是早一点晚一点的，就是即便在有一个修复，但是我告诉你，只是延续了散场的时间而已，知道吧？
0: 是的。
1: 那既然如此，想明白了，我觉得没有什么纠结的。这个过程肯定是有让人遗憾的，毕竟，每个人结婚的时候，结婚开始肯定都是有一个好的愿景，希望未来的生活怎么样。特别你们又有两个孩子，肯定都是想着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在一起，相互扶持，对吧？把这个家庭维系好，对不对？谁也不可能拿婚姻来开玩笑，对不对？但是呢，结局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两个人。

0: 都有问题，在一段破裂的婚姻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啊，两个人无法达成共识的时候，只能让这段关系结束。我觉得这是很理性的一个选择，对不对？
1: 嗯，是的。
0: 那么后期的话呢，就是在婚姻结束了之后，你该想的是你的生活该如何调整，你的心情该如何调整。你只有内心不再内耗了，然后努力的工作，你才有能力让你的孩子享受到好一点的生活环境，对不对？
1: 是的。
0: 好吧。
1: 嗯，是的。你宇哥，你跟我说的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话，就在应该现在目前大概也有一个七八个月的时间。那么在前几个月，当然应该算起来差不多快有一年了吧。就是前半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走出来。当然，后来的话，我有这些问题，我都仔细的想过。那么现在我还是就是说也正常的上我的班，照常工作。那就是说现在可能会比较辛苦一些，
0: 对，
1: 有些时候可能
0: 辛苦一点，因为
1: 要记着去接孩子。
0: 接孩子，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大女儿呢，就是在你们的这个离婚这个事情上呢，可能对他的影响还是有一点点的。但是这个过程里呢，我就希望你多跟你大女儿呢多一些交流，知道吧？以朋友的姿态，不要以父亲的那种说教的方式跟他互动，然后呢跟他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也希望他理解父母这段婚姻结束并不是不要孩子，对不对？依然是你的爸爸，依然是你的妈妈，只不过呢不生活在一块儿，但是共同的会为你付出爱，对不对？那就行了，让你的孩子呢从内心当中呢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呢更好的在你们俩的互动当中能够让女儿的心结给她打开，好吧？
1: 嗯，好的。
0: 好吧，现在应该考虑的是这个问题，一个就是多一点跟大女儿互动交流，不要就是一天用自己很压抑的情绪去传染给孩子，影响孩子，知道吧？
1: 是的，现在我也最担心的就是大的这个。
0: 对，而且呢，就是不要抱怨，不要去抱怨，不要在孩子面前去抱怨对方，这是最愚蠢的，这只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伤害。
1: 嗯，
0: 明白吗？
1: 嗯，好的。
0: 好吧。好，那我也希望就是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呢，你能够很好的把目前遇到的这个事儿呢给他处理好，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希望你一切都好，好吧？
1: 嗯，好的，谢谢老师。
0: 嗯，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玉，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啊。那么大家有什么情感的困惑，如果觉得文字讲述不清，可以给我们直播间的来电话啊，我们可以通过连线的方式呢来交流一下，当然呢也可以用文字简短的跟我互动啊。空帆船的说，学生时代向往恋爱的美好，十多年过去了，经历了从恋爱到婚姻家庭的琐碎心酸，就感受当下，珍惜吧。对啊，因为建立了婚姻家庭，那么当我们共同为了未来而努力的过程里面，肯定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压力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都在面对。然后呢，阿潮，你不要乱打这个号码，现在这个号码不是了，我们的连线号码不是5316299啊，你不要误导大家。现在是21:40，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云。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

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因为现在呢，我是在交通之声的直播间做节目，那么我们的连线号码呢发生了改变啊。那么大家如果就是说在何宇的抖音直播间，也希望能够通过连线跟我互动的朋友啊，可以在公屏当中呢写下来大概你要跟我说哪一方面的话题，然后呢可以拨通我们的连线啊，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如果有什么关于情感生活的话题，我们都可以在上面很好的交流一下啊。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这首歌呢是叫《来生做一只猫》，送给大家啊。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大家呢，如果生活和情感有一些困惑，或者有一些想跟何宇聊一聊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连线，或者是通过我们抖音直播间用文字直接呢互动的方式啊，跟我讲一讲。然后呢，抖音呢，大家记住啊，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爱我

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终于知道恋爱为什么越来越难了》，把它送给大家啊。和朋友在聊身边那些正在恋爱的男男女女，聊着聊着，我们都很感叹，大家在爱情里真的是太谨慎了。人的年纪越大越难主动，主动在这里的意思是把真心全部给出去。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从来没觉得主动有什么不好，但我愿意给出去的却很少，而且越来越少。不是懒，更不是胆怯，是突然有一天你就没那个劲儿了。

从前我们快乐是因为很少问值不值得，年纪大了你就会问，你就会想，是不是非要跟他在一起，非要让现在的这种尚且与浪漫有关的好感飘落下来，落到30平米租来的小屋里。你在他眼里曾是年纪轻轻就满身成就的事业人，后来他发现你在事业当中也会抓耳挠腮，毫无形象。他在你眼里曾是一个周全又不失文雅的成功人士，有着诗人的灵魂，后来你发现他也会羡慕身边那些稀奇古怪的利益关系。有句话是，接近本身就是一种毁灭。我们恋爱表面上是生产浪漫，其实是要把浪漫打碎，用真实来打碎它，用家长里短打碎它，再看看能不能在它之上建立起一种厚实的东西。但厚实都不是浪漫。有句话是，有时候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却宁愿远远地看着。想过要靠近他吗？想过，不止一次的想跟一个人产生热烈的粘合，跟他吃完饭，跟他散个步，想和他一起吹风，然后随便讲什么。吃饭的时候，他开始讲自己的人生有多难，但讲到一半戛然而止，以这道菜还不错，收尾了。其实我们恨不得握着他的手说，你慢慢讲，我愿意听。但他是个体面的成年人，他知道坏情绪吐多了招人嫌。我也是个体面的成年人，我知道别人不想讲下去，你就别说你愿意听。我知道没有对方的应允，我无法进入任何人的生命。我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么一点热一节一节地往回缩。终于我无法从情歌里听出任何和他相像的东西，情歌里的他也只是作词者认识的人，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终于我忘了我想过要跟他在一起。有的时候产生那种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的念头，怎么就这么难呢？前阵儿朋友问我对他有什么期待，我说没有。我跟这个朋友经历了很多次争吵、道歉、争吵、道歉的过程，我已经彻彻底底的不知道我该怎么想，所以我对此什么都没想。回复他没有的时候，有一种累得没办法有情绪的感觉。友情都是这样的，爱情不更是吗？活到一定的年纪，我们终于确定了，大家其实都很孤独，也不见得喜欢孤独，但又总是懒得给自己解围，就继续这样孤独着呗。也遇得到一些热烘烘的东西，但对此担惊受怕，觉得不适合自己。这就是人，人都这样。我想起自己还年轻的时候，脑子里没有一点人生规划，就只要陪伴，就只要心血来潮，需要被很多的亲密围绕着。但几年过去了，发现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新的人动过心，想过去温暖对方，对方也想过接纳，然而一切都没有下一步。我不知道哪里不对，想了很久终于明白了，累了，累了，不爱来爱去了，没那么高的期待了，更舒服吗？是的，但说失望也是真的失望，对对方失望，也对自己失望。18岁的时候，我们老是希望自己快点活到经济独立的年龄，

当时好穷，8块钱的酸奶都舍不得买。而现在，很多人都很想回到18岁，回到那个因为喜欢的人发来一条短信而心情时好时坏很久的年纪。如果现在遇到他，我会飞快地弄清楚他心里是怎么想的，而不是去那些闪烁不定的相处里翻找着零零散散的喜欢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啊，我们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叫《终于知道恋爱为什么越来越难了》，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0: 谢谢明家子啊，谢谢明家子呢把粉丝团灯牌点亮。然后呢，现在是21:56，那么这个单元的节目呢要告一段落了。在稍后的话呢，我们将进入到整点报时和一段天气预报时间啊。那么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背包心情，我是贺宇。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

0: 阵雨，15到28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转阵雨，23到32度；德宏芒市机场阵雨转小雨，22到32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转中雨，20到27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宝山机场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阵雨，18到28度；昭通小雨阵雨，昭通机场小雨，17到28度；临沧机场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大理机场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转阵雨，7到21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转阵雨，14到28度。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2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和大家一路同行。那么在昆明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呢，锁定 FM91.8 交通之声， FM887 经济广播，还有 FM97 音乐广播，3个频率呢来收听。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何宇的抖音啊，在上面呢和我互动交流。我的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

欢迎茶仙子，茶仙子能说晚上好，何老师，欢迎你进入直播间的，关注我了没有啊？如果是以前咱们的朋友，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的话，能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然后呢，用户7263呢，他说我在普洱，欢迎有空下来啊，听你的节目已经快20年了，是吧？欢迎欢迎啊！谢谢茶仙子啊，茶仙子呢挂着我们的牌子的，欢迎你啊，欢迎你，是老朋友了，有10多年了，是吧？欢迎你啊。

现在呢，通过抖音直播呢，在我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生活情感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或者有什么烦恼啊，都可以跟何雨呢交流一下，都可以写出来。然后呢，如果想通过连线跟我互动的，也可以在公屏当中呢打出来啊。然后呢，朝仙子说：“是的，快18年了啊。”你是以前听咱们的节目的是吧？应该是节目当中的朋友，不是我现实中的朋友，要不然现实中的话我应该记得住的。然后呢，小静，晚上好，晚上好，感谢你这么多年的陪伴，谢谢你们。咱们的节目呢继续啊，大家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可以在公屏当中啊，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公屏把想说的话写出来。然后呢，来看一下用户7263，他说你的嗓音非常好听啊，请你把前面那个字儿去掉啊。是节目当中的朋友，欢迎啊。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咱们每周一三五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的见到我，都会通过抖音的直播我们现在的背包心情，好吧。每天呢也会遇到一些朋友呢说，哎，听你的节目很多年了，但是呢就是在抖音这个直播平台的话呢，希望大家用自己的方式呢实际行动来支持何雨。如果你觉得何雨这档节目还不错啊，那么听了那么多年对你有一些帮助的话，第一件事儿，刚才我们的管理已经说了三件套，第一件事儿关注，第二件事儿点亮我们的粉丝团灯牌，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第三件事儿双击屏幕点点赞，就是那么简单哦。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互动一下，用文字沟通啊。当然如果你觉得用文字讲不清自己想表达的一些东西，可以在公屏当中呢告诉我，我们可以用连线的方式来互动交流。谢谢肖图啊，谢谢肖图的支持，感谢啊，谢谢玉民

渔民呢说，好久不见，可能你们都比较忙吧，没关系啊，就是听咱们的这档节目呢，就是讲究一个机缘，在你们忙碌之余的话，如果刚好拿起手机在刷抖音啊，可以刷进我们的直播间。谢谢肖图，感谢肖图对贺宇的支持啊，谢谢。7263的说，以前在云南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听过你的课，所有学生都喜欢你的声音，

是吧？啊，你以前听过我的课，哪一年的事儿啊？好的，现在是22:1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这首歌，名字呢叫《乌兰巴托的夜》。

谢谢念念的支持啊！你7263是2013年的时候哦。茶仙子能说能坚持下来不容易，我坚持了21年了，我觉得还算是比较长久的一档节目吧。十月呢说，之前你一直在收音机上听你的直播，都快20年了，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大家的关注啊！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头像关注一下。谢谢念念的清风画卷，感谢。

念念的手不客气，谢谢你20年来用声音陪伴着大家，是吧？感谢啊，感谢，也谢谢竹的支持，感谢竹啊。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这首歌是我比较觉得非常不错的一首啊，来自于瓦依娜和任素汐的《大梦》。之前呢，以前在节目当中呢，推荐的是瓦依娜那个单独的版本啊。现在呢，我们听一听他们俩的合唱《大梦》，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然后轻盈不萌的时候，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是吧？谢谢啊，双击屏幕，大家在我直播间双击屏幕点点赞啊，然后呢右上角有一个充能。

这位朋友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这首歌呢叫大梦，把一人的一辈子给他用简短的歌词讲述出来啊。

0: 你现在是22:2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瓦依娜和任素汐合唱的《大梦》，送给大家哦。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3: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现在是22:2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刚才呢听到的这首歌，很多朋友可能都非常的喜欢啊，在节目进行的过程里面也送给大家。那么大家呢在听节目的过程里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下来。如果你觉得你有一些话文字表达不清啊，想通过电话的方式跟何宇呢在节目当中说一说，也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啊，你就写一个我想连线，然后呢我们来简单的交流一下，然后呢就可以把你接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好了，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当中写下来哦。下面呢给朋友们听的这篇文章，名字呢

你笑过，脸上的肌肉会有记忆。这篇文字呢，送给大家啊。在情感的世界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例子：那个说非你不娶的人，后来娶了别家的姑娘。以前我不明白爱情是讲先后顺序，后来懂了。你遇见一个人，早一分晚一分，他都不是你的。分手前，男友质问王姑娘：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为什么不愿意等我？王姑娘说：等什么？等你飞黄腾达，还是等我死心？我真的不想再舔着脸问你，我们结婚好不好？花了6年的时间没有绑到一起，不如算了吧，我累了，等不起了。可你至今不懂吧，有些姑娘你给她一个橘子她就很开心，可是你觉得她要的是999朵玫瑰。有些姑娘你娶她她就很开心，可你却觉得她要的是一个大大的房子。很多时候你就亲手地弄丢了那个陪你吃苦的姑娘，枉费了她心甘情愿跟你在一起6年。男友说：那你想过我为我们的感情付出过多少努力吗？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你真的会后悔的。王姑娘说：祝你成功。你说喜欢是一瞬间的事儿，我信。可是不喜欢，那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的决定。当你知道他不会娶你，你的梦就醒了，游乐场没有了，旋转木马没有了，彩色气球没有了。你努力回想起这个梦，像是一个被马戏团漏掉的小丑，努力挥舞着手里的魔术帽，假装这一场戏还没有落幕。有一天你挥舞累了，你跑去问医生：怎么样才能开心一点，轻松一点呢？医生说：你去看看马戏团的那个小丑，他表演得好好笑。你说：我就是那个小丑。想娶你的人随时能准备花轿，不会让你等了又等。但凡拖了又拖的感情，其实只是他没那么爱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给这么些年的感情一个交代，所以拖到了最后，是那个忍不了的先开口说了分手而已。一段感情过了很多年，委屈远大于开心，你心里还没数吗？他还会娶我吗？算了，管他呢，爱娶不娶，我也不是非他不嫁。分开后过了一段时间，王姑娘的前男友又谈了一场恋爱，好像那个姑娘有一个异地恋的男友，总之谈得鸡飞狗跳。然后王姑娘的前男友找回来想复合，她说：吃了一点苦头才知道还是你对我好。王姑娘问：如果你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你还会回来找我吗？前男友沉默了。王姑娘说：我们都放下执念吧，算了吧。你看，我是曾陪你吃泡面的姑娘，可是你嫌泡面没有营养，你把面倒进了垃圾桶，然后满心欢喜地加了一碗炸酱面。那小配菜多水灵，一碟又一碟。可是你说炸酱太咸了。

呢？吃了面，喝了汤，刷了碗，想要重新生活，你却跑过来抹着嘴上的炸酱说，要借我的碗泡一碗方便面。你说方便吗？我们都记得只有一碗泡面，你喝一口汤，我喝一口汤，都舍不得吃面，留给了对方。有多温暖？是啊，我多想陪你再泡一碗面，可是烧一壶热水太麻烦了。算了，你也未必是真想吃一碗泡面，也许你只是没有碰到一大碗牛肉面。我呢，是真的戒了，泡面吃多了伤胃。你知道恋爱之后的分手有多痛吗？钝刀子割肉，一刀一刀的磨叽，割完了还问你做糖醋里脊还是锅包肉。是的，有些歌这辈子碰到就切，有些城市一辈子不想路过，舍不得换手机只好换了输入法。可是密码呢？修改完了吗？有些习惯的惯性远远会超过你的想象，你知道的，你笑过，脸上的肌肉都会有记忆。感情谈那么久干嘛呢？原地结婚不好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非你不娶。他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你。他还说，为了你我可以孤独终老。他唯独没说，嫁给我好不好。你说奇不奇怪，两个人谈恋爱一年又一年，真的忙到没时间坐下来谈婚论嫁吗？喜欢就约好了结婚日期，努力奋斗，不喜欢就好聚好散，没必要一直拖着。感情的事儿最怕耗心，一个在计划着未来，一个在计划着分手。压垮感情的多数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儿，时间也不过是熄了他们的煽风点火。其实你本可以阻止一场分离，可惜我们都忘了，谈恋爱是要结婚的。总是谈谈谈啊谈，没个头，也挺闹心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周一周三周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跟抖音的同步直播。我开车听音乐漫无目的，收音机当中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FM887 经济广播，还有 FM97 音乐广播，三个频率啊都在播放咱们的节目。然后呢，抖音呢大家可以关注主持人何宇，找到我，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

0: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啊，
1: 对不起，你没事吧？
0: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 你看着我干嘛呀？
0: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0: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2: 这里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昨天呢，有一位朋友给我发来信息，说到被朋友背叛哦，就说一直呢把对方呢看作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在感情当中，对方呢却屡屡的在背刺自己，感觉心里边好难受啊。我突然就想到了以前录过的一篇文章，叫《我们都在假装是朋友》。其实当然这篇文章呢并不是说所有的友情都是虚假的，但是呢听了这篇文章之后呢，我觉得可以从内心当中认识一下人性的自私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说别人自私，但是往往有的时候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会不会有自私的那一面呢？其实人性当中都有自私的这个劣根性在里边。为什么呢？就是在成长的过程里，我多次讲到，就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素养，阻止了我们的这些自私的性格，或者说自私的本性去伤害他人。这些劣根性啊，我们人性当中的这些劣根性，慢慢的被我们的一些素养给它包裹起来，不成为伤害别人的利器。但是有一些人可能素养不具备啊，不具备这样的修为，然后呢，总是用这些人性当中的利。

劣根性去伤及他人。那么下面这篇文章呢，我们就一起来理解一下朋友这个概念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我们都在假装是朋友，我们辩证的来听一听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朋友成了我们口中寒暄的一种方式，仿佛说了这两个字，彼此的关系就会近一些。很多人都自欺欺人，还过得很开心，但仔细想想又会很难过。生活太难了，难为我们对每一个人都笑脸相迎，而这些也是现代人的生存法则，逼着我们好好活下去。在职场，你会发现朋友难交。人缘这个词儿在优胜劣汰、趋炎附势的职场最显张力。大家都知道，大部分情况下，同事是一种熟人以上、朋友未满的生物。上班时不聊天，下班不联系，唯一纽带就是工作。可你如果在他们中间稍微有一点突出，朋友这个关系，你上至可发展到公司管理层，下可达到公司的保洁阿姨。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太浮夸，很不爽，但职场朋友圈向来便是如此，没有人会喜欢跟穷人打交道。在朋友圈里，我们会发现关心你生活和近况的人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在朋友圈第一条求点赞的消息。你会发现发出的朋友圈里，你分享音乐的内容没一个人关心，但你发的自拍照下面却有几十条评论点赞的消息。大家都会寒暄地说照片好看。现在的朋友关系里，你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可能是节假日的群发祝福，但我们都知道这些朋友的关系就只隔着一段网络的距离，让人感到尴尬又觉得薄凉。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定义朋友，但在我的三观中，朋友一定是和你经历过一些事情，见过你功成名就、得意忘形的样子，没有产生怨怼和猜忌之心；见过你跌入低谷、失魂落魄，没产生窃喜和嘲笑之心的人。很多人见过一次面、喝了一顿酒、随便握握手就是朋友了。这样一来，生活里的很多人都可以被称作是朋友。可现在渐渐地发现，大多数人都在假装是朋友，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却发现口口声声说是朋友的人，真正打开手机通讯录却没有几个。更多的是你担心丢脸，或者你觉得他根本不会帮你，你拉不下面子的这些人，大家都在彼此限定的情景里当着彼此的朋友，让朋友这个词的厚重感变得稀薄。现在想想小时候真好，朋友圈子是很难建立的，你必须符合他们的某一个要求才有资格成为朋友。你如果跟我回家顺路，那我们就可以做好朋友。你如果哭了、不开心了、被人欺负了，我就会帮你去打他，然后一直陪着你。年少的朋友都是这样的，你好我就好，你不好我会更不好。三傻大闹宝莱坞里说过，朋友失败你很难过，朋友成功你会更难过。真正的朋友其实不是在你得意时给你的祝福和拥抱，而是在你得到荣光的时候，内心没有一丝的嫉妒和怨恨。一个朋友说，前天考研的时候，我闺蜜也在考研，结果出来的那一天，她告诉我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瞬间，我心里突然涌起一丝嫉妒。我们关系那么好，我明明该替你开心的，可在那个时候我却有一些难过。其实人性的弱点就是那么展露在我们的脑海里的，跟你共担风雨的人也许很多很多，可你开心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你的喜悦呢？其实通过这个例子，我想我才真正的明白朋友于我而言的意义。作家龙应台说过，人生其实就像一条从宽阔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的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个人专心走个人的路，寻找个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同唱同乐的集体感情，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僚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你的朋友也许很多，但能真正的走进你心里的一定没几个。而这仅有的朋友，他们会平时和你打闹开玩笑，能占便宜的时候肯定会占你的便宜，会知道你的弱点和逆鳞，也会和你一同经历艰难困苦，哪怕身陷绝境也不会放弃你。你们彼此都不用拼命地在对方面前表现得很厉害，就像余华说的那样，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有时候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也不愿以耻辱为代价去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灌篮高手里，樱木最令我羡慕的不是他的天赋，而是他身边的这几个狐朋狗友，是他们会尽力地守护他的梦想，为他的点滴进步而欢呼雀跃。这种全心全意的情谊也许已经很少很少，但在朋友遍天下的今天，我们也要尽量地活得真实，因为你不知道你会错过怎样一个合拍的另一个他。虽然我们总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拥抱新的开始，但也别忘了那些陪自己走过美好时光的人。亲爱的你们，希望你们不管在哪座城市，拜托不要学坏，不要瞎混，要干干净净，就像当时的模样。不要为了一个人委屈了自己，身边要有一个好朋友，不需要太多，自己照顾好自己，放假还可以一起出去嗨，找一个人分享自己的秘密，难受不要憋在心里。希望下次见面还是岁月里那个干净的你。

好了，今天是北京时间的22:53。今天的背包心情呢，到这儿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再会了。贺宇呢，在这儿感谢收音机前和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啊。在这儿呢，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在这儿呢，要特别感谢抖音直播间支持贺宇的朋友，谢谢水一竹、念念、宁家子、怕蜘蛛的姑娘，还有甜甜，谢谢大家啊！在这儿祝朋友们晚安，晚安，周末愉快啊！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

0: 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8: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8: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

0: 像小鸟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7: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往事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

0: 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四季如春啊，整个东北人最向往的一个地方——海南岛。那这海南岛上啊，风光无限呢，有大东海，有鹿回头啊，有这个吃不完的海鲜，还有啊很少能看到的热带植物。那这两天讲过了呀，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闲着给打电话过来说，孟非老师这啥情况啊，怎么这两天听着孟非老师好像讲评书一样啊。哎，这个是啥呀，这个就是我的经历，我的见闻。也就是说呀，一方面呢是工作，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接触到市面上很多的好东西。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这个科技它都在进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每一天呢都会有一些好的这个项目啊、产品啊、药物啊、治疗方法。那你说是不是有这么句话呀，叫与时俱进，那我们不能落后啊，是不是？同时呢，我们很多合作的企业呀也会把他们这个好东西带给我们。你看啊，就说这个海南的黎族，这个黎族啊在这个海南岛上都已经生活了几千年，从新石器时代那个时候啊，海南岛上就已经有古黎族的存在了。那到现在为止啊几千年了，他们呢才是海南岛最初的主人。也就是说时至今日啊，这海南的黎族啊通过从祖先那里传承留下的东西啊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最早以前呢，这个海南的黎族啊他跟现在有明显的区别。怎么说呢？他们几乎都是生活在山里面啊，不能说与世隔绝吧，也差不多。而且啊，您发现没有，只要是我们中国呀这个传承的比较久的民族

0: 族，他都有一个现象，有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崇拜。你看啊，我们在这个巴蜀文化当中啊，对这个老虎就有崇拜啊。然后呢，这个中华民族的图腾啊，就是对这个龙有崇拜，包括还有一些啊，你像这个云南的黎族啊，他们对什么呢？对这个火有崇拜。所以说七月份不有一个火把节吗？啊，就是云南黎族那面。但是那个黎族啊，跟海南的这个黎族它不是一回事啊。这不讲了吗？这海南的黎族啊，据说是百越一带传过来，还有一说呢，是从云南少数民族当中演变过来的，还有一说呀，就是从皇帝时期这个中原大战呢，那个炎帝皇帝的部落和这个九黎蚩尤的部落打仗的时候，哎，就有了这个民族。所以说海南的黎族呢，又相传是蚩尤九黎的后代。那你看是不是这个传承的时间够久啊？那大家可能说呀，听过几个神话传说，听的什么呢？听的这个夸父逐日，哎，又听说过这个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等啊，这种远古的传说。那大家呀，可能就想象得到了，就什么呢？中国自古以来呀，就有自己的这个神话传说和神系的传承。你看，咱们说这最早啊，宇宙一片混沌，盘古呢，清醒了之后，手持一把开天巨斧，一斧就劈开了天地，轻者上升视为天，浊者下降视为地。然后啊，这个盘古氏啊就站在这里了，他就长，他怎么长呢？他每天往上长，天就越来越高，脚往下长，地就越来越厚。所以啊，就有了盘古开天地之说。你看这是什么？这中国古人呢，就说呀，是盘古一斧展开了混沌啊，从而呢就有了天清地厚之说。那这是什么？这是最早的巫，也就是现在的巫术的这种传说，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包括后期什么女娲补天呢，啊，怒触共工山呢，等等等等，一切一切啊，都是中华民族到现在为止的历史传说。那当时啊，无论是中国的华夏民族的哪个民族，都有一个事儿，叫什么呢？叫巫术。啊，这个巫术啊，咱们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传说。当然了，咱们不是说在这里面宣传这个什么封建迷信的事儿啊，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最早啊，这种巫术实际上就是对天地的一种祈祷、祭祀，或者说叫祈求。祈求什么呢？希望啊，上天能够赐予人类风调雨顺，能够让人呢吃饱穿暖，不去饱受自然灾害。因为什么？因为人们就感觉到啊，说这些事儿啊不是自然所产生的，是一定后面呀有一种神力。所以啊，就有了最早的这种祭祀和巫术的产生。那同理啊，包括到现在啊，你像有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他们也有这种祭祀啊，或者叫巫术啊，这都很正常啊。你看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传承，有自己的神话传说。你包括现在在海南的黎族，也就是海南黎族啊，这一支里面也有现在传承的说是巫术，当然咱现在几乎都是见不到的，对不对？它这里面呢就分三类。哪三类呢？第一个就叫黑巫术，这就是说害人的。第二个啊，说叫白巫术，就叫救人的。那第三个呢，叫葬生巫术。你看葬就是殡葬的葬，生就是生育的生。你看第三个啊，葬生巫术就是生死的这一块啊。所以啊，这个海南黎族也有这样的传承，只是呢他们没有文字，就是口口相传。其实在中国整个古代啊都有，你包括现在的医术，实际上也是慢慢从那个巫术那一块啊演化而来。因为有了神话信仰和仪式， 哎，就有了记录。那你看当时啊，这个没有文字之前，人们怎么记录啊？人们就在这个石头上啊，画壁画，或者是刻。再到最后呢，这个壁画啊，慢慢慢慢的就变什么了？就变成了符号。那这符号一出来啊，慢慢慢慢的呢，就变成了象形文字。那再往后，慢慢慢慢的文字就产生了，然后啊，就有了历史，有了记录，有了系统的传承，就出现了。那咱们刚刚说到啊，这个海南的黎族啊，就有三个巫，哪三个呢？白巫术就是救，黑巫术就是害，这个葬生巫术啊，就是跟生死有关。那所有的海南的黎族啊，最崇拜的就是他们的巫师。啊，当然说咱们这是建国以前那个时候的事了，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啊，这个民族没有文字，那他传承的就是说出来的东西，受谁统领呢？就受这个黎王的统领。哎，那包括这个白巫术当中啊，不就说了吗？是救人的、祈福的、救命的。实际上啊，黎王和这个巫啊之间就有这个关系。那一般来讲，部落的族民生病了怎么办呢？那生病了是不是得救治啊？那找谁啊？就找这个部落里面的族长，也就是黎王，或者呀，就找这个白巫师。那当时啊，就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就有一样东西，慢慢的就被整个黎族啊，就给认识到了。是什么呢？就是山上长的一种草。哎，这种草啊，在海南黎族这一块就传承，传承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草能够治百病，那这个草啊，必须献给谁呢？必须献给黎族最崇敬的、最崇高的啊、最厉害的，也是最幸福的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啊？就是黎族的王，整个黎族统领都归他来管，无论是几万人、几十万人，还是上百万人，这些人呢，就必须接受黎王的统领。那在那个时候啊，这个黎王这个草，也就是说山上这种特殊的草还不多，采下来给谁呢？你不能私藏，你必须把这个草啊交上来，交给黎族的王。哎，这就是黎族最神秘、最神奇，也最信仰，同时也感觉最难得的救命的药材啊。那这个东西啊，就被黎族人就有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黎王草，喝到嘴里就叫黎王茶。那黎族人认为啊，这个东西啊能救命，这个东西啊能治百病，这个东西啊是整个民族的依托，必须得给一个最能信得过的人保存。那信得过谁呀？那就能够信得过黎族的王啊，所以就交给他，就这样，名字啊就叫黎王草。有人说，哎呀，挺有意思啊，说海南以前还有王，那当然了，对吧？这个少数民族部落呀，在国外叫什么？叫酋长啊。那在中国也是一样的，少数民族部落也有头领的，有的人呢叫头领，有的叫头人啊，有的人呢叫王。你看啊，咱们不讲过这个湖北的恩施吗？如果说你到了湖北恩施啊，你到了恩施市，有一个景点儿，什么景点儿呢？叫土司城。那恩施州啊，也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叫土司志，也就是说土司就相当于黎族的这个王是一样的，他统领着整个这块，所有的族民呢都得听这个土司的。那给土司盖了一个城，这个城堡啊叫土司城。如果要是有去恩施旅游的，你就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啊。这个土司城现在呢是旅游景区了。那海南呢，这个黎族啊就叫黎王。那黎族的黎王他不是为自己的，这少数民族有意思啊，他们这个王啊或者是土司啊，更多的他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带领着他们所有的族民呢，能够顽强的活下去，能够啊和自然和野兽搏斗。 能够保持温饱，有吃有穿，保证族民正常的繁衍。那这个黎王草啊，就在黎族人民的心中就是被为珍贵，也是被为信仰的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那你看这次呢，我不就是刚刚给大家讲到了吗？我讲到我开始去海南岛啊，好多年以前了，这也是啊，跟小杨总接触之后第一次了解黎王草的这么个经历。那昨天给大家讲了，说我呀把这个黎王草啊，小杨总给我泡了一杯茶，我喝完了这杯茶呀，不带劲，这个颜色呀清脆欲滴，哎，这个五六片叶子在里面呢，伸展如绸，同时啊，这个闻到了之后有一种草木的清香，而且喝了之后，这晚上啊觉睡的特别好，哎呀，11点多睡着了之后，一觉睡到了6点多，然后第二天早上，明显的就感觉这小便呢有劲儿了啊，然后呢尿的比以前还多，同时啊这个小便呢味道不好了，哎，就明显感觉这小便呢有发腥发臭的味道，再有呢就感觉尿过了之后啊挺舒服。你看咱是医生啊，咱自己心里懂啊，什么情况呢？这一定是就是这一杯黎王茶通过我喝了之后啊，包括睡了一觉，这黎王茶呀起作用了，在我身体当中循环之后啊，给我洗了洗肾。哎，你看，毕竟40多岁的人，这肾里面呢也有杂质啊，这血液当中也有不干净的东西。但是呢，没想到这一杯黎王茶就给我这个肾呢洗了个澡，哎，给我呢像吃了一片安眠药一样。当然，咱没吃安眠药。但是呢就像吃了安眠药一样，给我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睡眠，镇静安神。所以啊，这一下子就把我对黎王草这个兴趣啊就给勾起来了。哎，我就给小杨总就说了，我说我想了解了解。小杨总啊也挺开心，他说我呢今天给你当向导，我呀车里油也加了，水也买了，零食也备了，他自己抽的烟也装上了啊，他说了，就是带着我转一转。我也说了，你只要带着我去了解这个东西，去哪儿我都一起跟你去。我在这儿啊，我跟大家说一说，为啥说我这个小便一变化我还这么开心呢？首先一点啊，你看那个时候，这我40多一点啊，40多岁，也正是壮年呢。这个本身呢又是科班大夫出身，对身体的这种重视以及自身呢平时的这种保养啊就不用说了，绝对比普通人呢要好很多。但是呢这个跟工作的关系啊又大。你看看啊，我说几类人。第一类人就是这个开车的司机。你说他们平时啊是不是久坐呀，尤其是开公交车、开大货车、开出租车的啊这一部分人。那每天呢基本上就在车里面呢要坐上8到10个小时。大家就想一下啊，这个久坐和久卧伤什么呀？久坐久卧都伤肾，都伤气，再有啊也伤骨头啊，是不是啊？所以你发现没有啊，这个大货车司机、公交车司机啊、出租车司机，经常开车的，经常坐办公室的，经常在电脑前伏案写作的啊，这类的人，他们只要是男同志，这多多少少他一定会有一个小毛病。什么毛病啊？就是加速了这个前列腺的老化过程。那你看这孟非老师啊，虽然是个大夫，这也不能免俗啊。你说我啊，每天实际上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4个小时啊，绝对超过。你看我值班，我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这就12个小时。这12个小时啊，我至少得有8个小时是坐在那儿的。为什么呢？因为前半夜这是有人找我呀，开个方啊，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呢、研讨一下这个治疗的这些情况，做个汇总啊，开会呀、我都在那坐着。哎，等到后半夜了，就是11点以后了，然后他们该走的都走了， 该下班睡觉的，这都该忙完了。我这不一样啊，我们几个人该值班了。尤其我又是医疗方面的负责人，那我一定要在哪儿啊？我一定一定，我是要在监控器旁。我们这个监控器啊，有两种，一种呢是图像的，就能看到房前屋后屋子里面，都能看得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报警器。这报警器啊，就在我们住院的这些人手腕上和胸口上贴着。那这两个地方啊，我是随时在关注，就不可能有一丝的松懈。我们值班啊，三个人啊，那这三个人里，我们两个是绝对绝对不能睡觉的。也就是说，你无论用什么办法，你是喝浓茶也好，喝咖啡也好，眼睛上面支个火柴杆也好，反正你就不能睡。你一旦睡了，我跟你说，真要出了任何一丁点的差池，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那你说就这么做谁受得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白天呢，那有的时候八点了还有人来找我，你说你不可能马上下班吧，还是坐那儿接待。虽然中间我也站起来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啊打打拳拉伸一下啊，但是坐的时间长了他还是会伤。伤哪里啊？久坐，你说伤不伤腰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直在那儿久坐，他还有一个问题，哪个？男同志这个前列腺呢，他一直在那儿久坐呀，他容易充血。他这一充血呀，时间长了，慢慢慢慢的就加快了前列腺的增生啊，钙化。那我呀也做过检查啊，我这个前列腺它没钙化，四十多岁它还是好的啊，功能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呢，它毕竟来讲年龄和这个工作性质在这摆着，所以啊，我有一个小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小便的时候啊，有点慢，哎，不像别人那么快，所以这种情况我自己知道。这个药啊啊调理啊，我也在吃着，控制的很好。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而且按照那个状况下，就再过个二三十年都不会出啥大问题。但是没想到，啊，这是一个潜在的毛病，就是小便这块啊，潜在的一个毛病。没想到就这一杯梨王茶，就让我小便痛快了，尿的也快了，尿的也多了，而且还给洗肾了。所以说这一下啊，就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你看啊。咱们这个以小便为例，无论是男的小便还是女的小便，它都出现这种情况，尿频呐、尿急呀、憋不住尿啊、漏尿啊、这个夜尿多呀、尿不出来呀、尿裤子呀等等等等情况。你说这个问题吧，它说大不大，但是说小它一点也不小。你看是不是身边当中有的人就有这个名字，叫什么叫企业家，一晚上啊他起来五六次七八次都有。那这个时候干什么？补肾啊，固肾气，固摄住，这个能起作用。但是我没想到啊，就这么一个草啊，而且都没多用啊。你说咱们一般补肾，女贞子、菟丝子、海八戟、肉苁蓉、鹿茸，是不是胎盘，这些东西啊对这个肾的固摄都有作用。你包括滋阴也好，你像我们常用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是不是它都有很好的滋阴作用，包括还有成药前列康啊，对吧？你说这个方法呀是很多，可是没想到当中的没想到是万万没想到，没想到就这一杯茶就把我这个兴趣啊一下就激起来了。因为什么？这是我亲身体会的，这是在我身上一个晚上立竿见影就出现的结果。你说让我看到了这种结果，我能不惊讶吗？我能不感觉神奇吗？同时我能不佩服吗？我佩服什么？我佩服老杨总的这种眼光，我佩服在这个海南这片沃土当中居然有这么神奇的好东西。而且我只知道了叫黎王，而且我也只知道了是黎族的王，后面那些东西啊都是后来我慢慢了解的。所以这一下子呀，兴趣给我勾起来了，我就愿意跟着这个小杨总啊一起在海南岛上看一看，看一看这个神奇的黎王草到底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是种植的好，还是这个五指山山坡上那种野生的好？我说今天呢，我要全程了解，我要事无巨细，我要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说这个东西真能达到这么神奇的作用，每个人都像我用完了之后睡得又好尿得又痛快，那我说呀， 我说这东西我们中心是必然要采购，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中心里不说了吗，年纪小的都55、50多岁，那年纪大的80多、90多的都有，你说这上了这个岁数的人睡觉有几个好的，对吧？小便大便有几个好的。那你说如果把这个茶这个草引进到我们中心，这是不是能够帮助大家快速的解决问题啊？咱们补肾也好补气也好，它是全方位的，但是这个东西它效果来得快，它是立体的，它直接就直达病灶就起作用。所以说我这一下子呀，我这兴趣也来了，我说好，我说小杨总，我说今天呢就辛苦你了，你带着我转一转。他说行，他说孟主任，我第一站我领你啊去我们这个厂子里看一看。我说为啥直接到厂子里，咱们不应该到种的地方去看吗？他说我领你到厂子里去看一看，你到了那儿啊你马上就会有感觉了。我说好，我说那今天小杨总，我说你就受累了，我说呀我难得呢算是来考察，我说我就不担着给你开车了啊，我说你呢也别找司机了，我说今天呢就咱们两个走一天，我呀就跟着你一起踏上寻访之旅，咱们一起了解了解海南神奇的黎王草。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个从我们这儿啊到厂子里没多远啊，开车十几分钟就到了。这厂子呀我来过，我知道这厂子里啊其实没啥。你看最早呢这个厂子里啊就是解决和初加工灵芝的，那这灵芝啊培育完了之后从山上采回来，哎，在这个厂子里面呢这个清洗，然后呢把这边边角角啊切一切，有的呢是要的这个整个的灵芝，还有一些啊就要这个灵芝切的片。所以啊他这厂子里面基本上也就是十几个工作人员，绝大多数的地方都是库房。我说你这个领我到厂子里是让我看看幽遁草的加工过程吗？他就笑了，他说不是，他说我呀想让一个明白人给你讲讲这个幽遁草。我说那你都是专业的了，还有比你明白了？他说那当然了。他说家里面你猜猜谁比我懂得还多？我说那不用问呢，老杨总啊，那懂得比你多得多呀。他说就是啊。他说你来了，那你说我父亲我爸能不跟你见个面吗？茶都泡好了，这个我爸说了今天早上啊等着你，然后呢茶给你拿点，不多不算送礼， 哎，就是让你尝一尝，这几天呢在这喝。哎，我说那太好了，我说你不早说。他说不是我不早说，他说我爸呀是刚到这个海口，这个海南呢这边有一个农业项目的交流会，他说我爸呀到那儿去了，第一个呢是去汇报工作，他说这个事情啊是海南省政府的一个重要项目，第二个呢他跟这个给农民呢增产增收挂着钩，所以啊我爸这边啊基本上是半个月就到那边呢汇报一次工作，这个时间也比较忙，然后呢家里面的大事小情啊这个我爸管的就少了，但是你来了你看这不得抽时间吗，这就回来了。哎，我说那再抓紧，好了就这样直接就进了厂房了。你看到了厂房这儿啊我是比较熟的，我不说了吗，他这院里啊还种着几颗黄花梨呢，我都惦记了好多年了。结果那就进办公室吗，一进去，哎呦，这个老杨总在，我跟老杨总啊接触过，而且呢这个老杨总这个人呢讲话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呢，就是讲话慢悠悠啊，然后呢这个人呢就经常喜欢说一个事儿，来吃吃吃，来吃吃吃，来你尝尝，来你尝尝，你看你能听出来什么意思吧，就是特别热情好客的这么一个人。哎，就是每次啊我们中心里面也好单位里面也好，不管是谁来，反正呢老杨总啊一定是从头到尾的好好陪着，只是说那个时候啊年纪慢慢大了也就少一点了。哎呀，我一进屋赶紧相互的握个手啊，这个寒暄两句，然后就坐那儿。我一看这回啊这个泡了一大壶啊，这回这里面我能看得出来这不是那种干的，这一看呢就是新鲜的。我说哟，我说今天喝这个梨王茶啊，我说变了，我说咱们拿新鲜的梨王草来做的。这老杨总就笑了，他说你看这小孟啊咱也这么熟了，我也不瞒你，他说我们这个项目啊做得很好了已经，但是呢这个项目啊我还想做大，因为我只有做大了之后啊才能带着更多的农民来增产增收，所以啊这次呢我想给你介绍介绍，你如果感觉这个东西行那我就更有信心了。我说老杨总，我说咱别说我有没有信心，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此时此刻我已经信心百倍了。我说为什么啊，我说有些东西啊是靠别人说的，我说还有一个东西啊是靠自己亲自去感受的。我说我没想到昨天就喝了这么一杯，我说我数了就五六片叶子，我说没想到啊没想到，我说我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我说第二今天早上起来小便我特别的舒服，而且明显感觉小便有劲了，尿得多了，同时这小便呢这个像洗了肾一样，味道都变大了。我说这个东西太好了，我说昨天呢我还感觉是跟我卖关子，我说我没想到，我说这一晚上就把我征服了。我说我再有啊我跟你汇报一下，我说你送我那块石头呢，我说我拿到了，我说这个呀当成送给我们中心的。这老杨总笑笑，他说你这样，他说咱们呢今天我就给你讲讲我为什么能够做这个东西。我说行，我说我就洗耳恭听啊。老杨总就开始给我倒上茶，我这回我就大胆的喝了啊，我就开始坐着听他讲怎么回事呢。这老杨总啊全名叫杨国显啊，福建人。大家知道啊这福建人呢闯劲儿比较大，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福建呢往东南亚呀这一块去的人是最多的，因为说福建这个地方啊大家知道这个跟台湾是隔海相望，然后啊它有最好的出海的海口，再有呢这个地方啊离东南亚往那边走啊都比较近。那同时啊在这个清朝时期啊当时收复台湾，这个康熙帝收复台湾的时候啊，咱们这边派了一个人也是个悍将叫姚启胜。这个姚启胜啊就干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对收复台湾来讲是有好处的，怎么说呢，叫坚壁清野呀，就是说把战略纵深拉长啊，在整个福建境内啊没有留下太多的物资，那人都撤了好多，就是坚壁清野，让在这个海南岛上面这个孤军的这些人呢到这边补给不了物资，一下子就让福建这个生计啊得到了影响。那没办法呀，只能到南洋一带去谋出路了，就这样福建往南洋去的人呢就特别多，从而呢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福建整个省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有这个海外关系。你看尤其是以福建的泉州为例啊，就是泉水的泉啊，这个州 州县市的州。你看福州也好，泉州也好，其中又与泉州又叫侨乡。那什么意思呢？就整个泉州对外都有海外关系。在国外啊，你什么马来西亚、文莱呀、印尼呀、新加坡呀等等这些地方啊，就都有自己家的亲属在海外谋生活。那福建呢，又是宗族制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地方。你看福建不有那个元楼吗？对吧？就是一个楼啊，跟个圈一样往上垒，这个防止土匪啊干什么的。宗族观念又比较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福建人呢又不惧海浪。福建全民信奉一个神，谁呢？妈祖。所以啊，这个福建人呢就勇于搏击风浪，漂泊于大海之上，就这么一个地方。那老杨总啊，他当时呢也是家里条件不好，结果呀到最后就到外面去打工。没想到呢这个攒了一笔身价啊，回来国内之后就想着再干点啥。那在国外啊，这个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呀，这么多年就有了一个见识，就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的药材在这个国外的市场啊是越来越好。那虽然他不太懂啊，但是毕竟是农民出身呢，种地这块没啥大问题啊。那当时就发现呢，有一个东西在东南亚一带呀是被为推崇，什么东西呢？就是灵芝。所以啊，当时带着全部的身家，领着老婆孩子，就毅然决然的就到了哪里啊，就到了海南。因为那个时候海南呢刚刚的招商引资，哎，尤其呢海南当地啊税收政策呀，当地的经济政策呀，都是往好的地方偏移的。就这样，就老杨总啊就带着一家老小就到海南岛了。那定居在哪里呢？就定居在了海南的海口，就在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啊就开始投资，就在这个海南附近的这些有限的山地里面慢慢慢慢的就开始种灵芝。这个人呢，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儿，人心要正，哎，你干什么事儿都能成。人心要善，要诚，要实，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那你看这个杨国显杨总啊，在国外这么多年也见遍了尔虞我诈，但同时啊也有一颗赤子之心，从始至终就秉承着一个事儿，什么呢？他就说了，他说咱们国内啊这个好东西多得很，但是国外呢有些时候啊就怀疑。怀疑什么呢？怀疑的就是质量。所以说我无论做任何东西，我要保证的就是一个品质。那就创立了一个品牌，叫什么呢？叫五哥啊，就一二三四五的五，五哥。这个就写了个五哥灵芝。那最早有东南亚一带的这个关系啊，结果呢就最早啊就把这个灵芝啊投放到了东南亚市场。没想到啊这一炮而红，一下子这五哥灵芝啊就在这个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就爆火。也就是说老杨总啊，杨国显杨总就赚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桶金，就这一下就赚了很多的钱。那养殖的面积、种植的面积啊也越来越大，从而啊整个中国就是做药材的就没有不知道杨总这个人呢，他也不做别的，就做一个东西，就是灵芝。而且产业规模呀也是越来越大，逐步的就得到了海南省政府这么一个高度重视，也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的一个典型。你看他这个项目啊，就是没有污染，哎，保护了环境，同时呢他也雇着很多人呢，也给老百姓啊做了个增收。就这一下就慢慢的就变成了海南岛上哎在灵芝种植方面的一个有名的企业家。但是没想到啊，就他跟我讲，这国家政策呢慢慢慢慢就改了，说灵芝这个东西啊本身是药食同源的，可是呢它的药性要大于食疗。那一下子呀就把这个灵芝啊就划归为正式的药，就没有食材这方面的东西了。那这整个它出口啊就不是以药材公司来出口的，那收购的这个量啊就锐减了。这一下子呀这个灵芝产业呀就受到了影响。当然啊，人家家底儿厚，有钱，也不在乎这个事儿。但是你说他不可能不干什么吧，这个公司也有，厂子也有，山地也有，山林也有啊。那这个时候干什么呢？那个时候啊就是销量锐减了，但是还是有量，还能够维持，只是不怎么挣钱了。那海南省政府呢也知道这个事儿啊，你看灵芝大户一下子销量没了，锐减了，收入低了，也影响了他雇的这些工人的收入啊。结果呢这海南政府就说了，他说你看看还能不能够开发出来第二个。 什么呢？就是又能够保证不会对环境和植被造成影响，那同时呢还能够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的，再有啊就是说能够多带着老百姓来增产增收的这么个东西，你看有没有。那当时啊这个老杨总啊就开始想招了，想什么招呢，就找说海南还有什么有特色的东西啊。结果呢就开始啊这个田间地头啊，然后呢老百姓啊，哎，生意伙伴啊，就这样又开始找。那当时啊找来找去，哎，就好几次听到了一个词儿，听到一个什么词儿啊，听到了一个词儿叫离王草。很多黎族的老百姓啊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呢、啊、我们黎族啊是有王，我们都叫他黎王，但是呢建国后期之后啊就没有黎王了，我们呢就都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们呢归国家来领导了，我们就没有这个黎族的王了。那从此啊这个黎王草也就没人收了啊，慢慢慢慢的也就没人记得了。那你看现在就是年纪大的这些人呢、啊、还记得有这么个黎王草，现在这个新出生的黎族啊就不知道有黎王草这么个东西了。说如果说你能把这个东西再找到，那一定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事儿。他说我们黎族啊认为这个东西能治百病，就是我们有任何病找到黎族的王，黎族的王都给我们拿的就是这个黎王草。这老杨宗也没见过呀，就问长什么样啊，就四处打听，哎呦就整整打听了好久啊，就到最后啊这个黎族啊老人家他们才懂，年轻人还不知道。找了好多人，到最后啊终于有了结果了。有了什么结果呢？有一个老黎族的老人家呀给杨国显杨总画了一幅画，画了个什么画呢，就画了一幅水彩画，就画出来了一棵黎王草长得什么样。哎，结果这种草啊看到了画像了，这杨总一下子心里就敞亮了，说哎呦，虽然没看到黎王草到底长得什么样，但是呢好处是咱们有了画像了，我可以找到植物学家了，这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呀、啊、所以啊这一下就拿着这个画像就找到了植物学家。那找到了植物学家之后啊，这植物学家在海南有一个地方啊叫热带植物研究院呢，结果找过来之后，哎，这边说知道这个东西啊，这个是有记载的，它叫什么，它叫鳄嘴花，鳄鱼的鳄，人张嘴的这个嘴，开花的花。哦，这一下子找到了这个热带研究院的这些领导和科学家，这杨国显杨总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东西叫鳄嘴花，就开始跟他们请教。结果这一请教不要紧呢、啊、就知道了，说这个东西啊还在哪里有啊，海南岛上有。他说科学研究院的说了，说这个东西在海南岛上现在也几乎是很少很少见。他说这个东西啊是个药材，还能当菜吃，也是个药材，但是呢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整个海南岛上很少见很少见。如果说你要想把这个东西找的稍微再多一点儿，哪里有呢，这个东南亚，你像马来西亚呀啊文莱呀这些地方还可能有这个东西，但是呢都不成规模啊。这个东西啊名字比较多，又叫鳄嘴花，然后还叫什么，还叫青箭，哎，就是青色的青，射箭的箭，还叫什么，还叫接骨草啊，说这个东西还能接骨头啊，跌打有效，还叫什么，还叫这个蛇草，说这个东西啊又能解蛇毒，然后呢又叫千里锥，说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啊，说这个东西又叫千里锥的作用就是追风散寒祛湿。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大家应该听说过一个事儿，说南方多瘴气。什么叫南方多瘴气啊，这个瘴气啊在中国古代就说这东西是毒气啊，一般来讲就是越往南的深山沼泽之中，由于受到了这个湿热气候的影响，就会出现飘飘渺渺的这种瘴气啊，吸了这种瘴气啊就中毒，味道还不好。然后一般吸了瘴气会染什么病呢，什么疟疾啊痢疾啊癫痫呐、啊、 脚气呀就来了，要人命。你看那个时候啊，中国古代这个一般闻了沼气也好啊，或者说闻了什么的腐败的味道的，他们都称呼为这个东西为瘴气。那一般来说呀，人生活在这种气体里，实际上就是这个南方树林沼泽啊，这里面呢多以这个虫啊、小动物的啊、植物啊腐烂之后出来的那个味道。哎，这样的情况下，里面含有大量的包裹在水汽当中的细菌，从而啊就造成了什么疟疾啊、痢疾啊、脚气啊、肺炎呢、等等。味道是不好闻，同时呢容易让人生病，所以就有这个瘴气之说。但是啊，这个海南把这个离王草啊又叫千里锥，什么意思呢？就专门能够解决这个瘴气。那什么是瘴气啊？放到现在来讲，你看疟疾、痢疾、脚气，这不都属于传染病吗？所以啊，这个离王啊就用这个东西来治疗当时黎族人民出现的一些传染性的疾病，什么痢疾啊、疟疾啊、风寒呐、啊包括伤口啊、中毒啊，用的都是这个离王草，又叫千里锥，现在的学名叫恶嘴花。哎呦，这个杨国显杨总一了解完这个，当时就跟我一样兴趣就来了，说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厉害啊。结果呢就在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要了正式的照片，又看了看当时在研究院里的标本。研究院说了，说这个东西啊我们都在海南的这个山上很少很少能见得到，就是说经常性的出去特意找，找都找不着。所以啊，你要说弄这个，那你就要走过几关。过几关呢？第一，你要找到母猪。什么叫母猪呢？就是你找到茁壮的大个的一颗，拿着一颗呀来培养分支，从而啊才能培养出来，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要找这个还不能到东南亚。为啥呢？说这个东西啊，这个每个地方长得都不一样，东南亚的那是东南亚的药型，咱们海南五指山本土的是五指山的药型，不一样。说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在哪儿见得过？就在五指山上见得过，别的地方很少，不是没有，而在五指山上也很少，别的地方都更是少的少不见了。所以说你要想把这个东西找着复原，我们愿意帮你，咱们也可以合作。但是呢你呀、就把这东西弄出来之后，咱们深度的合作，我们教你培育，你得先把这个主要的猪只，也就是母猪载体你要搞到。这杨总一听说，那这样吧，说我呀先做个对照，我呀拿着这个图片我先到东南亚，我看看这个东西真的活的长什么样，然后啊我了解了解那边也没有人弄，如果要是有我就多学习，没有我拿两颗回来，我呀拿着这个活的植株，我再到山上我去找，我看看我到底能不能找得到。哎，就这样，这杨总跟我学的嘛，说过了之后他就啊拿着这个照片就到了马来西亚了。在马来西亚整整是待了三个多月啊，哎呀，这三个多月啊也是经常往山上走就找，在马来西亚这东西也不多，结果这三个来月终于找着了。哎，找着了多少呢？就找着了十来颗。这十来颗呀有多大呢？这老杨总跟我说，他说个儿也不高，一根啊就那么一尺多高啊，也没多大，这个跟那个什么一样呢，有点跟空心菜一样啊，长了一根杆儿，上面左一个叶右一个叶，左一个叶右一个叶。他说这个看着图片和老农民画的还有这个真的没啥区别，应该就是这个了。然后就把这个带回来了，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的一看说，哎呦，这个就是了。说你这在哪儿拿的？这杨总说是在马来西亚。然后啊说，那咱们这样吧，第二步就在五指山上咱们开始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中国的，然后做一个对比，同时呢药理药性也做一个区分和研究，就你把这几颗留下，我留一颗栽活，剩下那几颗切了，咱们研究研究马来西亚的这个千里锥、恶嘴花、右顿草的药性。他说杨总辛苦你了，你呀、就到五指山上去找，这个山上一定有，只是说有多少不知道。你看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联系上了，老黎族的黎民找到了，画拿到了，照片拿到了，功能作用知道了，到马来西亚待了三个月，这个野外的这个幽敦草也带回来了。然后呢热带植物研究院也愿意给这做 一病理药理的分析了，这回啊就说了，你呀到山里面，到哪个山？到五指山来去找，看看有没有，这个能找到咱们后面就有希望。这个时候啊，这杨总呢已经在五指山下有这个厂房了，而且呢在山上也有种灵芝的地方了。那你说上山容易吧？结果这杨国宪杨总就干了一个事儿，干了个什么事啊？拿着这照片洗了好多张，找了农民，这没用自己的工作人员，找的谁啊？找的黎族的同胞，一共找了二三十个人呢。老杨总连给我倒水就连说这个事儿，说找了二三十个黎族的同胞，跟他们就说，说我呀想干一个事儿，他说我呀这个想把当年的黎王草复原出来，找到，如果真能找到，我要培养这个黎王草，我呀想把这个东西啊再重新焕发光彩。结果没想到这么一说完呢，这个五指山下面很多黎族的老百姓听说这个事儿啊，这一下子冒出好几十个人，说啊杨总，说你们呐这么多年在这儿弄灵芝，都帮助我们增产增收了，你们是好人，也是爱心企业家，说我们呢无偿的帮你干什么，一起上山。他说我们世世代代这个生活在山脚下，我们对大山呢熟，我们这次啊愿意无偿的帮着你上山，咱们一起来找我们黎族传承了千年的黎王草。哎呀，这杨总很高兴啊，结果呢就把这照片分发，每个人又拿的干粮，又拿的水，拿的雨靴，拿的这个雨披，拿着这个各种这个用具，绳子、口哨，什么都给备齐了，因为上山呢它毕竟有危险。结果呀当时啊就一群人呢浩浩荡荡就上山，一天下来一根没找着，哈哈，杨总说我都笑了，我说这不这么多，他说你听我说呀，一天没找着，两天没找着，哎呀反反复复啊上山呢，好几十个人呢，结果到最后越往里面走越深，越往里面走越深，整整找了一个星期，到了第七天，有一个村民突然之间喊了一声，哎呀我找到了黎王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 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哎，我得谢谢你啊。
3: 啊，你好。
4: 谢谢你让我带了这那么多的好产品啊。
3: 啊，不客气，应该的。
4: 我这次打电话啊来就是想和你分享一下我服用这个产品的效果。
3: 行，你跟我说说，也让我高兴一下。
4: 哎，好的好的。
3: 哎，
4: 那个我是辽宁抚顺的。
3: 啊，我去过抚顺。
4: 啊，在65岁的时候吧，
3: 啊，
4: 得了一回那个脑血栓。
3: 啊，
4: 结果栓住了，整个右半身子都栓住了。
3: 哦，不好使了，有点后遗症严重。
4: 主要都不好使。
3: 啊。
4: 又麻又木的，本来没有劲儿，
3: 嗯，
4: 也走不了路，在医院里住了能有一个来月吧，
3: 啊，
4: 大夫经常出院了，出院的时候还那样，这还是走不了路，
3: 就得搀着走呗，
4: 腿脚一脚的，跟踩棉花似的，
3: 嗯，
4: 这走路就得靠孩子搀着，两边儿能勉强走两步。
3: 哎呦，确实后遗症有点重哈。
4: 啊，你看从出院呢到现在哈，
3: 嗯，
4: 都5年时间了呗。
3: 嗯，
4: 一直在家里是调养呗，各种什么溶栓的也是吃了无数。
3: 那就是你的意思是出了院之后现在走路还是不行是吧？
4: 现在好像比当时强点。
3: 哦，那还是有点效。
4: 还是那中药西药吃老了。
3: 哎呀，真的就得花钱了。
4: 但是效果吧，不是挺好，不是不好。就是只能是拄着拐棍啊，在家里哈活动活动。下楼出去遛弯去，那就是一种愿望想法，根本出不去。
3: Okay, 那绝对出不去，你这拄着拐棍儿后遗症。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说想恢复到完全康复，那也是不太可能。你只能说是慢慢来，不能着急，是不是啊？嗯，
4: 这会儿啊，你说人不该死的总有救，都快遇着你了。
3: 哎呦，这咱是缘分到了。
4: 阳台寒，
0: 啊，
4: 还有十味滴丸
0: 啊，
4: 还有山药粉
0: 啊，就
4: 我用了这些产品以后
0: 啊，
4: 就感觉变化挺大。
0: 啊，您说说，
4: 明显。
0: 嗯，您说说我听听。
4: 首先啥呢？我这个便秘吧，得改善了。
0: 哦。
4: 以前就是三天上一次厕所，严重的时候都五天才能去一次。经过使用这个，就从那买那开塞露那时候都成盒成盒买。
0: 哎呦，那不行的，太。
4: 自从用了山药粉以后，
0: 嗯，
4: 我就早上喝一包哈，
0: 嗯，
4: 晚上喝一包，现在排便特别好，
0: 有效了，
4: 哎，肚子也不胀了。
0: 嗯，对症，这是对症，你就是没怎么动，这山药气补进去了，胃气肠气通了，好了。
4: 是。
0: 嗯。
4: 哎，最神奇的是那个云台房客那个十味滴丸。
0: 啊，
4: 这俩产品呢，我是搭配一起吃的。
0: 对，这两个搭到一起效果特别好。
4: 是，吃了有一周左右吧，我发现我这脸色比以前红润了，手脚呢也热乎了。以前那手脚总是冰冰凉的，夏天都热乎不来，这下好了啊。
0: 嗯，
4: 手脚像小暖炉一样，
0: 气也来了，血也来了，这不好事吗？
4: 走路不行，脚下没根嘛。
0: 啊。
4: 孩子不让也不让我下楼，
0: 担心你，
4: 只能在屋里啊活动活动。自从我吃了羊胎丸和那个十味滴丸以后，也就半个多月吧，还感觉是腿脚有劲了。这在走路的时候，脚下就感觉稳当了。
0: 哎呀，真好，
4: 好像有根了似的。
0: 嗯，
4: 也不害怕了，摔个那么。主要是天气挺好啊。
0: 嗯，
4: 老伴陪我下楼溜达溜达，溜达有半个来小时吧。
0: 哎呦，真好，真好！
4: 哎，这我心里挺开心，
0: 没有这么走这么久过了，是不是？
4: 是啊，
0: 嗯，
4: 以前想都不敢想。
0: 哎呀，真好！
4: 哎呀，孟老师，我可真是，你可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0: 不能这么说，就是说，只能说咱们这个对上症了。而且呢，你说的这个羊胎盘还有十味滴丸，在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也是把这两个合到一起用，而且他俩合到一起有个名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是专门各种气症、血症、堵塞的症，还有这个梗塞的症，它效果特别好。你就接着吃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就是你最近一段时间要想效果再加快一点啊，那十味滴丸每天不是半支吗？你这个从现在开始，你在一个月之内，你每天用上一支，然后后面再改成半支，效果还能快。
4: 啊，那挺好，挺好，
0: 好不好？你就接着吃吧。你吃上之后，这个症状和这个。状况啊会越来越好转，这咱们对上症了嘛，那以后就会结果越来越好，好不好？哎呀，你说完了之后我都替你开心，
4: 你这是记得吉言了。
0: 嗯，以后一定能越来越好，以后你都不用老伴搀着，你自己都能下楼走，你就拿到现在这种状况， 那以后自己走一定能做到的，你放心吧。这多好啊，那咱就以后接着吃，好好用，以后你多听我节目，多做我的忠实听众，好不好？
4: 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啊。行，那这样，祝您身体越来越健康，以后行动自如，健健康康活到100岁，好吧？
4: 谢谢孟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好嘞，那咱们今天说到这儿，好不好？你也在屋里锻炼锻炼，好吧？
4: 行行行。
0: 哎，好，再见。嗯，
4: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人最怕百病气，啥也不如好身体。

0: 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四季如春啊，整个东北人最向往的一个地方，海南岛。那这海南岛上啊，风光无限呢，有大东海，有鹿回头啊，有这个吃不完的海鲜，还有啊很少能看到的热带植物。那这两天讲过了呀，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闲着给打电话过来说，孟非老师这啥情况啊，怎么这两天听着孟非老师好像讲评书一样啊。哎，这个是啥呀，这个就是我的经历，我的见闻。也就是说呀，一方面呢是工作，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接触到市面上很多的好东西。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这个科技它都在进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每一天呢都会有一些好的这个项目啊、产品啊、药物啊、治疗方法。那你说是不是有这么句话呀，叫与时俱进，那我们不能落后啊，是不是？同时呢我们很多合作的企业呀也会把他们这个好东西带给我们。你看啊，就说这个海南的黎族，这个黎族啊在这个海南岛上都已经生活了几千年，从新石器时代那个时候啊，海南岛上就已经有古黎族的存在了。那到现在为止啊几千年了，他们呢才是海南岛最初的主人。也就是说时至今日啊，这海南的黎族啊通过从祖先那里传承留下的东西啊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最早以前呢这个海南的黎族啊它跟现在有明显的区别。怎么说呢？他们几乎都是生活在山里面啊，不能说与世隔绝吧，也差不多。而且呀，您发现没有，只要是我们中国呀这个传承的比较久的民族，它都有一个现象。有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崇拜。你看啊，我们在这个巴蜀文化当中啊对这个老虎就有崇拜啊。然后呢这个中华民族的图腾啊就是对这个龙有崇拜。包括还有一些呀、啊你像这个云南的黎族啊，他们对什么呢？对这个火有崇拜。所以说七月份不有一个火把节吗？啊，就是云南黎族那面。但是那个黎族啊跟海南的这个黎族它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不讲了吗？这海南

0: 韩的黎族啊，据说是百越一带传过来，还有一说呢，是从云南少数民族当中演变过来的，还有一说呀，就是从黄帝时期这个中原大战呢，那个炎帝黄帝的部落和这个九黎蚩尤的部落打仗的时候，哎，就有了这个民族。所以说海南的黎族呢，又相传是蚩尤九黎的后代。那你看是不是这个传承的时间够久啊？那大家可能说呀，听过几个神话传说，听的什么呢？听的这个夸父逐日，哎，又听说过这个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等啊，这种远古的传说。那大家呀，可能就想象得到了，就什么呢？中国自古以来呀，就有自己的这个神话传说和神系的传承。你看咱们说这最早啊，宇宙一片混沌，盘古呢清醒了之后，手持一把开天巨斧，一斧就劈开了天地，轻者上升视为天，浊者下降视为地。然后啊，这个盘古氏啊就站在这里了，他就长，他怎么长呢？他每天往上长，天就越来越高，脚往下长，地就越来越厚。所以啊，就有了盘古开天地之说。你看这是什么？这中国古人呢，就说呀，是盘古一斧展开了混沌啊，从而呢就有了天清地厚之说。那这是什么？这是最早的巫，也就是现在的巫术的这种传说，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包括后期什么女娲补天呢，怒触共工山呢，等等等等，一切一切呀，都是中华民族到现在为止的历史传说。那当时啊，无论是中国的华夏民族的哪个民族，都有一个事儿，叫什么呢？叫巫术啊。这个巫术啊，咱们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传说。当然了，咱们不是说在这里面宣传这个什么封建迷信的事儿啊，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最早啊，这种巫术实际上就是对天地的一种祈祷、祭祀，或者说叫祈求。祈求什么呢？希望啊，上天能够赐予人类风调雨顺，能够让人呢吃饱穿暖，不去饱受自然灾害。因为什么？因为人们就感觉到啊，说这些事儿啊，不是自然所产生的，是一定后面呀有一种神力，所以啊，就有了最早的这种祭祀和巫术的产生。那同理啊，包括到现在啊，你像有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他们也有这种祭祀啊，或者叫巫术啊，这都很正常啊。你看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传承，有自己的神话传说。你包括现在在海南的黎族，也就是海南黎族啊，这一支里面也有现在传承的说是巫术，当然咱现在几乎都是见不到的，对不对？它这里面呢就分三类。哪三类呢？第一个就叫黑巫术，这就是说害人的。第二个啊，说叫白巫术，这就叫救人的。那第三个呢，叫葬生巫术。你看葬就是殡葬的葬，生就是生育的生。你看第三个啊，葬生巫术就是生死的这一块啊。所以啊，这个海南黎族也有这样的传承，只是呢他们没有文字，就是口口相传。其实在中国整个古代啊都有，你包括现在的医术，实际上也是慢慢从那个巫术那一块啊演化而来。因为有了神话信仰和仪式，哎，就有了记录。那你看当时啊，这个没有文字之前，人们怎么记录啊？人们就在这个石头上啊画壁画，或者是刻。再到最后呢，这个壁画啊慢慢慢慢的就变什么了，就变成了符号。那这符号一出来啊，慢慢慢慢的呢就变成了象形文字。那再往后慢慢慢慢的文字就产生了，然后啊就有了历史，有了记录，有了系统的传承就出现了。那咱们刚刚说到啊，这个海南的黎族啊就有三个巫， 哪三个呢？白巫术就是救，黑巫术就是害，这个葬身巫术啊就是跟生死有关。那所有的海南的黎族啊最崇拜的就是他们的巫师啊。当然说咱们这是建国以前那个时候的事了，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啊这个民族没有文字，那他传承的就是说出来的东西。受谁统领呢？就受这个黎王的统领。哎，那包括这个白巫术当中啊，不就说了吗，是救人的、祈福的、救命的。实际上啊，黎王和这个巫啊之间就有这个关系。那一般来讲，部落的族民生病了怎么办呢？那生病了是不是得救治啊？那找谁啊？就找这个部落里面的族长，也就是黎王，或者呀就找这个白巫师。那当时啊就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就有一样东西慢慢的就被整个黎族啊就给认识到了。是什么呢？就是山上长的一种草。哎，这种草啊在海南黎族这一块就传承。传承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草能够治百病。那这个草啊必须献给谁呢？必须献给黎族最崇敬的、最崇高的啊、最厉害的、也是最信服的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啊？就是黎族的王，整个黎族统领都归他来管。无论是几万人、几十万人还是上百万人，这些人呢就必须接受黎王的统领。那在那个时候啊，这个黎王这个草，也就是说山上这种特殊的草还不多，采下来给谁呢？你不能私藏，你必须把这个草啊交上来，交给黎族的王。哎，这就是黎族最神秘、最神奇、也最信仰，同时也感觉最难得的救命的药材啊。那这个东西啊就被黎族人就有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黎王草。喝到嘴里就叫黎王茶。那黎族人认为啊，这个东西啊能救命，这个东西啊能治百病，这个东西啊是整个民族的依托，必须得给一个最能信得过的人保存。那信得过谁啊？那就能够信得过黎族的王啊，所以就交给他。就这样名字啊就叫黎王草。有人说，哎呀挺有意思啊，说海南以前还有王。那当然了，对吧？这个少数民族部落呀在国外叫什么？叫酋长啊。那在中国也是一样的，少数民族部落也有头领的，有的人呢叫头领，有的叫头人啊，有的人呢叫王。你看啊，咱们不讲过这个湖北的恩施吗？如果说你到了湖北恩施啊，你到了恩施市有一个景点，什么景点呢？叫土司城。那恩施州啊也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叫土司志，也就是说土司就相当于黎族的这个王是一样的，他统领着整个这块，所有的族民呢都得听这个土司的。那给土司盖了一个城，这个城堡啊叫土司城。如果要是有去恩施旅游的，你就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啊。这个土司城现在呢是旅游景区了。那海南呢，这个黎族啊就叫黎王。那黎族的黎王他不是为自己的，这少数民族有意思啊，他们这个王啊或者是土司啊，更多的他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带领着他们所有的族民呢、啊、能够顽强的活下去，能够啊和自然和野兽搏斗，能够保持温饱，有吃有穿，保证族民正常的繁衍。那这个黎王草啊就在黎族人民的心中就是被为珍贵，也是被为信仰的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那你看这次呢，我不就是刚刚给大家讲到了吗？我讲到我开始去海南岛啊，好多年以前了，这也是啊跟小杨总接触之后第一次了解黎王草的这么个经历。那昨天给大家讲了，说我呀把这个黎王草啊小杨总给我泡了一杯茶， 我喝完了这杯茶呀，不带劲，这个颜色呀清脆欲滴，哎，这个五六片叶子在里面呢伸展如绸，同时啊，这个闻到了之后有一种草木的清香，而且喝了之后这晚上啊觉睡的特别好。哎呀，11点多睡着了之后，一觉睡到了6点多，然后第二天早上明显的就感觉这小便呢有劲儿了，然后呢尿的比以前还多，同时啊这个小便呢味道不好了，哎，就明显感觉这小便呢有发腥发臭的味道。再有呢，就感觉尿过了之后啊挺舒服。你看咱是医生啊，咱自己心里懂啊，什么情况呢？这一定是就是这一杯梨王茶通过我喝了之后啊，包括睡了一觉，这梨王茶呀起作用了，在我身体当中循环之后啊，给我洗了洗肾。哎，你看毕竟40多岁的人，这肾里面呢也有杂质啊，这血液当中也有不干净的东西，但是呢没想到这一杯梨王茶就给我这个肾呢洗了个澡，哎，给我呢像吃了一片安眠药一样，当然咱没吃安眠药，但是呢就像吃了安眠药一样，给我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睡眠，镇静安神。所以啊，这一下子就把我对梨王草这个兴趣啊就给勾起来了。哎，我就给小杨总就说了，我说我想了解了解。小杨总啊也挺开心，他说我呢今天给你当向导，我呀车里油也加了，水也买了，零食也备了，他自己抽的烟也装上了啊，他说了就是带着我转一转。我也说了，你只要带着我去了解这个东西，去哪儿我都一起跟你去。我在这儿啊，我跟大家说一说，为啥说我这个小便一变化我还这么开心呢？首先一点啊，你看那个时候这我40多一点啊，40多岁也正是壮年呢，这个本身呢又是科班大夫出身，对身体的这种重视以及自身呢平时的这种保养啊就不用说了，绝对比普通人呢要好很多。但是呢这个跟工作的关系啊又大。你看看啊，我说几类人。第一类人就是这个开车的司机。你说他们平时啊是不是久坐呀，尤其是开公交车、开大货车、开出租车的啊这一部分人。那每天呢基本上就在车里面呢要坐上8到10个小时。大家就想一下啊，这个久坐和久卧伤什么呀？久坐久卧都伤肾，都伤气，再有啊也伤骨头啊，是不是啊？所以你发现没有啊，这个大货车司机、公交车司机啊、出租车司机，经常开车的、经常坐办公室的、经常在电脑前伏案写作的啊，这类的人，他们只要是男同志，这多多少少他一定会有一个小毛病。什么毛病啊？就是加速了这个前列腺的老化过程。那你看这孟非老师啊，虽然是个大夫，这也不能免俗啊。你说我啊，每天实际上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4个小时啊，绝对超过。你看我值班，我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这就12个小时。这12个小时啊，我至少得有8个小时是坐在那儿的。为什么呢？因为前半夜这是有人找我呀，开个方啊，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呢、研讨一下这个治疗的这些情况，做个汇总啊，开会呀、我都在那坐着。哎，等到后半夜了，就是11点以后了，然后他们该走的都走了，该下班睡觉的这都该忙完了。我这不一样啊，我们几个人该值班了，尤其我又是医疗方面的负责人，那我一定要在哪儿啊，我一定我是要在监控器旁。我们这个监控器啊有2种，一种呢是图像的，就能看到房前屋后屋子里面都能看得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报警器，这报警器啊就在我们住院的这些人手腕上和胸口上贴着，那这2个地方啊我是随时在关注，就不可能有一丝的松懈。我们值班啊3个人啊， 那这三个人里我们两个是绝对绝对不能睡觉的。也就是说你无论用什么办法，你是喝浓茶也好，喝咖啡也好，眼睛上面支个火柴杆也好，反正你就不能睡。你一旦睡了，我跟你说，真要出了任何一丁点的差池，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那你说就这么做谁受得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白天呢，那有的时候八点了还有人来找我，你说你不可能马上下班吧，还是坐那儿接待。虽然中间我也站起来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啊打打拳拉伸一下啊，但是坐的时间长了它还是会伤。伤哪里啊？久坐，你说伤不伤腰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直在那儿久坐它还有一个问题，哪个？男同志这个前列腺呢，他一直在那儿久坐呀，他容易充血。他这一充血呀，时间长了，慢慢慢慢的就加快了前列腺的增生啊，钙化。那我呀也做过检查啊，我这个前列腺它没钙化，40多岁它还是好的啊，功能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呢它毕竟来讲年龄和这个工作性质在这摆着，所以啊我有一个小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小便的时候啊有点慢，哎，不像别人那么快。所以这种情况我自己知道，这个药啊啊调理啊我也在吃着，控制得很好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而且按照那个状况下就再过个二三十年都不会出啥大问题。但是没想到啊，这是一个潜在的毛病，就是小便这块啊潜在的一个毛病，没想到就这一杯梨王茶就让我小便痛快了，尿的也快了，尿的也多了，而且还给洗肾了。所以说这一下啊就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你看啊，咱们这个以小便为例，无论是男的小便还是女的小便，它都出现这种情况，尿频呐、尿急呀、憋不住尿啊、漏尿啊、这个夜尿多呀、尿不出来呀、尿裤子呀等等等等情况。你说这个问题吧，它说大不大，但是说小它一点也不小。你看是不是身边当中有的人就有这个名字，叫什么叫企业家，一晚上啊他起来五六次七八次都有。那这个时候干什么？补肾啊，固肾气，固摄住，这个能起作用。但是我没想到啊，就这么一个草啊，而且都没多用啊。你说咱们一般补肾，女贞子、菟丝子、海八戟、肉苁蓉、鹿茸，是不是胎盘，这些东西啊对这个肾的固摄都有作用。你包括滋阴也好，你像我们常用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是不是它都有很好的滋阴作用，包括还有成药前列康啊，对吧。你说这个方法呀是很多，可是没想到当中的没想到是万万没想到，没想到就这一杯茶就把我这个兴趣啊一下就激起来了。因为什么？这是我亲身体会的，这是在我身上一个晚上立竿见影就出现的结果。你说让我看到了这种结果，我能不惊讶吗？我能不感觉神奇吗？同时我能不佩服吗？我佩服什么？我佩服老杨总的这种眼光，我佩服在这个海南这片沃土当中居然有这么神奇的好东西。而且我只知道了叫黎王，而且我也只知道了是黎族的王，后面那些东西啊都是后来我慢慢了解的。所以这一下子呀兴趣给我勾起来了，我就愿意跟着这个小杨总啊一起在海南岛上看一看，看一看这个神奇的黎王草到底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是种植的好还是这个五指山山坡上那种野生的好。我说今天呢我要全程了解，我要事无巨细，我要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说这个东西真能达到这么神奇的作用，每个人都像我用完了之后睡得又好尿得又痛快，那我说呀，我说这东西我们中心是必然要采购。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中心里不说了吗，年纪小的都55、50多岁，那年纪大的80多、90多的都有。你说这上了这个岁数的人睡觉有几个好的，对吧？小便大便有几个好的。那你说如果把这个茶这个草引进到我们中心，这是不是能够帮助大家快速的解决问题啊？咱们补肾也好补气也好，它是全方位的，但是这个东西它效果来得快，它是立体的，它直接就直达病灶就起作用。 所以说我这一下子呀，我这兴趣也来了。我说好，我说小杨总，我说今天呢就辛苦你了，你带着我转一转。他说行。他说孟主任，我第一站我领你啊去我们这个厂子里看一看。我说为啥直接到厂子里，咱们不应该到种的地方去看吗？他说我领你到厂子里去看一看，你到了那儿啊你马上就会有感觉了。我说好。我说那今天小杨总，我说你就受累了。我说呀，我难得呢算是来考察，我说我就不担着给你开车了啊，我说你呢也别找司机了，我说今天呢就咱们两个走一天，我呀就跟着你一起踏上寻访之旅，咱们一起了解了解海南神奇的离王槽。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个从我们这儿啊到厂子里没多远啊，开车十几分钟就到了。这厂子呀我来过，我知道这厂子里啊其实没啥。你看最早呢这个厂子里啊就是解决和初加工灵芝的，那这灵芝啊培育完了之后从山上采回来，哎，在这个厂子里面呢这个清洗，然后呢把这边边角角啊切一切，有的呢是要的这个整个的灵芝，还有一些啊就要这个灵芝切的片。所以啊他这厂子里面基本上也就是十几个工作人员，绝大多数的地方都是库房。我说你这个领我到厂子里是让我看看幽遁草的加工过程吗？他就笑了，他说不是，他说我呀想让一个明白人给你讲讲这个幽遁草。我说那你都是专业的了，还有比你明白了？他说那当然了。他说家里面你猜猜谁比我懂得还多？我说那不用问呢，老杨总啊，那懂得比你多得多呀。他说就是啊。他说你来了，那你说我父亲我爸能不跟你见个面吗？茶都泡好了，这个我爸说了今天早上啊等着你，然后呢茶给你拿点，不多，不算送礼，哎，就是让你尝一尝这几天呢在这喝。哎，我说那太好了，我说你不早说。他说不是我不早说，他说我爸呀是刚到这个海口，这个海南呢这边有一个农业项目的交流会，他说我爸呀到那儿去了，第一个呢是去汇报工作，他说这个事情啊是海南省政府的一个重要项目，第二个呢他跟这个给农民呢增产增收挂着钩，所以啊我爸这边啊基本上是半个月就到那边呢汇报一次工作，这个时间也比较忙，然后呢家里面的大事小情啊这个我爸管的就少了，但是你来了 你看这不得抽时间吗？这就回来了。哎，我说那再抓紧。好了，就这样，直接就进了厂房了。你看到了厂房这儿啊，我是比较熟的。我不说了吗？他这院里啊还种着几棵黄花梨呢，我都惦记了好多年了。结果他就进办公室吗？一进去，哎呦，这个老杨总在。我跟老杨总啊接触过，而且呢，这个老杨总这个人呢，讲话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呢？就是讲话慢悠悠啊，然后呢，这个人呢就经常喜欢说一个事儿，来吃吃吃，来吃吃吃，来你尝尝，来你尝尝，你看你能听出来什么意思吧？就是特别热情好客的这么一个人。哎，就是每次啊，我们中心里面也好，单位里面也好，不管是谁来，反正呢，老杨总啊一定是从头到尾的好好陪着。只是说那个时候啊，年纪慢慢大了，也就少一点了。哎呀，我一进屋，赶紧相互的握个手啊，这个寒暄两句，然后就坐那儿。我一看，这回啊，这个泡了一大壶啊，这回这里面我能看得出来，这不是那种干的，这一看呢就是新鲜的。我说哟，我说今天喝这个梨王茶，我说变了，我说咱们拿新鲜的梨王草来做的。这老杨总就笑了，他说你看，这小孟啊，咱也这么熟了，我也不瞒你，他说我们这个项目啊做得很好了已经，但是呢这个项目啊我还想做大，因为我只有做大了之后啊，才能带着更多的农民来增产增收。所以啊，这次呢我想给你介绍介绍，你如果感觉这个东西行，那我就更有信心了。我说老杨总，我说咱别说我有没有信心，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此时此刻我已经信心百倍了。我说为什么啊？我说有些东西啊是靠别人说的，我说还有一个东西啊是靠自己亲自去感受的。我说我没想到昨天就喝了这么一杯，我说我数了就五六片叶子，我说没想到啊，没想到，我说我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我说第二今天早上起来小便我特别的舒服，而且明显感觉小便有劲了，尿得多了，同时这小便呢就像洗了肾一样，味道都变大了。我说这个东西太好了。我说昨天呢我还感觉是跟我卖关子，我说我没想到，我说这一晚上就把我征服了。我说我再有啊我跟你汇报一下，我说你送我那块石头呢，我说我拿到了，我说这个呀当成送给我们中心的。这老杨总笑笑，他说你这样，他说咱们呢今天我就给你讲讲我为什么能够做这个东西。我说行，我说我就洗耳恭听啊。老杨总就开始给我倒上茶，我这回我就大胆的喝了啊，我就开始坐着听他讲。怎么回事呢？这老杨总啊全名叫杨国显啊，福建人。大家知道啊，这福建人呢闯劲儿比较大。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福建呢往东南亚呀这一块去的人是最多的。因为说福建这个地方啊，大家知道这个跟台湾是隔海相望，然后啊它有最好的出海的海口，再有呢这个地方啊离东南亚往那边走啊都比较近。那同时啊在这个清朝时期啊当时收复台湾，这个康熙帝收复台湾的时候啊，咱们这边派了一个人，也是个悍将，叫姚启胜。这个姚启胜啊就干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对收复台湾来讲是有好处的。怎么说呢？叫坚壁清野呀，就是说把战略纵深拉长啊，在整个福建境内啊没有留下太多的物资，那人都撤了好多，就是坚壁清野，让在这个海南岛上面这个孤军的这些人呢到这边补给不了物资，一下子就让福建这个生计啊得到了影响。那没办法呀，只能到南洋一带去谋出路了。就这样，福建往南洋去的人呢就特别多，从而呢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福建整个省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有这个海外关系。你看尤其是以福建的泉州为例啊，就是泉水的泉啊，这个州，州县市的州。你看福州也好泉州也好，其中又与泉州又叫侨乡。那什么意思呢？就整个泉州对外都有海外关系。在国外啊，你什么马来西亚、文莱呀、印尼呀、新加坡呀等等这些地方啊，就都有自己家的亲属在海外谋生活。那福建呢又是宗族制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地方。你看福建不有那个元楼吗？对吧？就是一个楼啊跟个圈一样往上垒，这个防止土匪啊干什么的，宗族观念又比较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 福建人呢又不惧海浪，福建全民信奉一个神，谁呢？妈祖。所以啊，这个福建人呢就勇于搏击风浪，漂泊于大海之上，就这么一个地方。那老杨总啊，他当时呢也是家里条件不好，结果呀到最后就到外面去打工，没想到呢这个攒了一笔身价啊，回来国内之后就想着再干点啥。那在国外呀，这个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呀，这么多年就有了一个见识，就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的药材在这个国外的市场啊是越来越好。那虽然他不太懂啊，但是毕竟是农民出身呢，种地这块没啥大问题啊。那当时就发现呢，有一个东西在东南亚一带呀是被为推崇，什么东西呢？就是灵芝。所以啊，当时带着全部的身家，领着老婆孩子，就毅然决然的就到了哪里啊？就到了海南。因为那个时候海南呢刚刚的招商引资，哎，尤其呢海南当地啊税收政策呀，当地的经济政策呀，都是往好的地方偏移的。就这样，就老杨总啊就带着一家老小就到海南岛了。那定居在哪里呢？就定居在了海南的海口，就在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啊就开始投资，就在这个海南附近的这些有限的山地里面慢慢慢慢的就开始种灵芝。这个人呢，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儿，人心要正，哎，你干什么事儿都能成。人心要善，要诚，要实，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那你看这个杨国显杨总啊，在国外这么多年也见遍了尔虞我诈，但同时啊也有一颗赤子之心，从始至终就秉承着一个事儿，什么呢？他就说了，他说咱们国内啊这个好东西多得很，但是国外呢有些时候啊就怀疑，怀疑什么呢？怀疑的就是质量。所以说我无论做任何东西，我要保证的就是一个品质。那就创立了一个品牌，叫什么呢？叫五哥啊，就一二三四五的五，五哥。这个就写了个五哥灵芝。他最早有东南亚一带的这个关系啊，结果呢就最早啊就把这个灵芝啊投放到了东南亚市场。没想到啊这一炮而红，一下子这五哥灵芝啊就在这个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就爆火。也就是说老杨总啊，杨国显杨总就赚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桶金，就这一下就赚了很多的钱。那养殖的面积种植的面积啊也越来越大，从而啊整个中国就是做药材的就没有不知道杨总这个人的，他也不做别的，就做一个东西，就是灵芝。而且产业规模呀也是越来越大，逐步的就得到了海南省政府这么一个高度重视，也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的一个典型。你看他这个项目啊，就是没有污染，哎，保护了环境，同时呢他也雇着很多人呢，也给老百姓啊做了个增收，就这一下就慢慢的就变成了海南岛上哎在灵芝种植方面的一个有名的企业家。但是没想到啊，就他跟我讲，这国家政策呢慢慢慢慢就改了，说灵芝这个东西啊本身是药食同源的，可是呢它的药性要大于食疗，那一下子呀就把这个灵芝啊就划归为正式的药，就没有食材这方面的东西了。那这整个它出口啊就不是以药材公司来出口的，那收购的这个量啊就锐减了，这一下子呀这个灵芝产业呀就受到了影响。当然啊，人家家底儿厚，有钱，也不在乎这个事儿。但是你说他不可能不干什么吧，这个公司也有，厂子也有，山地也有，山林也有啊。那这个时候干什么呢？那个时候啊就是销量锐减了，但是还是有量，还能够维持，只是不怎么挣钱了。那海南省政府呢也知道这个事儿啊，你看灵芝大户一下子销量没了，锐减了，收入低了，也影响了他雇的这些工人的收入啊。结果呢这海南政府就说了，他说你看看还能不能够开发出来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又能够保证不会对环境和植被造成影响，那同时呢还能够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的，再有啊就是说能够多带着老百姓来增产增收的这么个东西，你看有没有。那当时啊这个老杨总啊就开始想招了，想什么招呢？就找说海南还有什么有特色的东西啊。结果呢就开始啊这个田间地头啊，然后呢老百姓啊，哎，生意伙伴啊，就这样就开始找。那当时啊找来找去，哎，就 好几次听到了一个词儿，听到一个什么词儿啊？听到了一个词儿叫离王草。很多黎族的老百姓啊，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呢、啊，我们黎族啊是有王，我们都叫他黎王。但是呢，建国后期之后啊，就没有黎王了，我们呢就都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们呢归国家来领导了，我们就没有这个黎族的王了。那从此啊，这个黎王草也就没人收了啊，慢慢的也就没人记得了。那你看现在就是年纪大的这些人呢、啊，还记得有这么个黎王草，现在这个新出生的黎族啊，就不知道有黎王草这么个东西了。说如果说你能把这个东西再找到，那一定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事儿。他说我们黎族啊，认为这个东西能治百病，就是我们有任何病，找到黎族的王，黎族的王都给我们拿的就是这个黎王草。这老杨宗也没见过呀，就问长什么样啊，就四处打听，哎呦，就整整打听了好久啊。这到最后啊，这个黎族啊老人家他们才懂，年轻人还不知道。找了好多人，到最后啊，终于有了结果了。有了什么结果呢？有一个老黎族的老人家呀，给杨国显杨总画了一幅画。画了个什么画呢？就画了一幅水彩画，就画出来了一棵黎王草长得什么样。哎，结果这种草啊，看到了画像了，这杨总一下子心里就敞亮了，说哎呦，虽然没看到黎王草到底长得什么样，但是呢，好处是咱们有了画像了，我可以找到植物学家了，这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啊？所以啊，这一下就拿着这个画像就找到了植物学家。那找到了植物学家之后啊，这植物学家在海南有一个地方啊，叫热带植物研究院呢。结果找过来之后，哎，这边说知道这个东西啊，这个是有记载的，它叫什么？它叫鳄嘴花，鳄鱼的鳄，人张嘴的这个嘴，开花的花。哦，这一下子找到了这个热带研究院的这些领导和科学家，这杨国宪杨总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东西叫鳄嘴花。就开始跟他们请教，结果这一请教不要紧呢、啊，就知道了，说这个东西啊还在哪里有啊，海南岛上有。他说科学研究院的说了，说这个东西在海南岛上现在也几乎是很少很少见。他说这个东西啊是个药材，还能当菜吃，也是个药材，但是呢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整个海南岛上很少见很少见。如果说你要想把这个东西找的稍微在多一点儿，哪里有呢？这个东南亚，你像马来西亚呀、文莱呀，这些地方还可能有这个东西，但是呢都不成规模啊。这个东西啊名字比较多，又叫鳄嘴花，然后还叫什么，还叫青箭，哎，就是青色的青，射箭的箭，还叫什么，还叫接骨草啊，说这个东西还能接骨头啊，跌打有效，还叫什么，还叫这个蛇草，说这个东西啊又能解蛇毒，然后呢又叫千里锥，说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啊，说这个东西又叫千里锥的作用就是追风散寒祛湿。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大家应该听说过一个事儿，说南方多瘴气。什么叫南方多瘴气啊？这个瘴气啊在中国古代就说这东西是毒气啊，一般来讲就是越往南的深山沼泽之中，由于受到了这个湿热气候的影响，就会出现飘飘渺渺的这种瘴气啊，吸了这种瘴气啊就中毒，味道还不好。然后一般吸了瘴气会染什么病呢？什么疟疾啊、痢疾啊、癫痫呐、脚气呀、就来了，要人命。你看那个时候啊，中国古代这个一般闻了沼气也好啊，或者说闻了什么的腐败的味道的，他们都称呼为这个东西为瘴气。那一般来说呀，人生活在这种气体里，实际上就是这个南方树林沼泽啊，这里面呢多以这个虫啊、小动物的植物啊腐烂之后出来的那个味道。哎，这样的情况下，里面含有大量的包裹在水汽当中的细菌，从而啊就造成了什么疟疾啊、痢疾啊、 脚气啊、肺炎呢、等等，味道是不好闻，同时呢容易让人生病，所以就有这个胀气之说。但是啊，这个海南把这个离王草啊又叫千里锥，什么意思呢？就专门能够解决这个胀气。那什么是胀气啊？放到现在来讲，你看疟疾、痢疾、脚气，这不都属于传染病吗？所以啊，这个离王啊就用这个东西来治疗当时黎族人民出现的一些传染性的疾病，什么痢疾啊、疟疾啊、风寒呐、包括伤口啊、中毒啊，用的都是这个离王草，又叫千里锥，现在的学名叫恶嘴花。哎呦，这个杨国宪杨总一了解完这个，当时就跟我一样，兴趣就来了，说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厉害啊。结果呢，就在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要了正式的照片，又看了看当时在研究院里的标本。研究院说了，说这个东西啊，我们都在海南的这个山上很少很少能见得到，就是说经常性的出去特意找，找都找不着。所以啊，你要说弄这个，那你就要走过几关。过几关呢？第一，你要找到母猪。什么叫母猪呢？就是你找到茁壮的大个的一颗，拿着一颗呀来培养分支，从而啊才能培养出来，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要找这个还不能到东南亚。为啥呢？说这个东西啊，这个每个地方长得都不一样，东南亚的那是东南亚的药型，咱们海南五指山本土的是五指山的药型，不一样。说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在哪儿见得过？就在五指山上见得过，别的地方很少，不是没有，而在五指山上也很少，别的地方都更是少的少不见了。所以说你要想把这个东西找着复原，我们愿意帮你，咱们也可以合作。但是呢，你呀就把这东西弄出来之后，咱们深度的合作，我们教你培育，你得先把这个主要的猪只，也就是母猪载体，你要搞到。这杨总一听说，那这样吧，说我呀先做个对照，我呀拿着这个图片，我先到东南亚，我看看这个东西真的活的长什么样，然后啊我了解了解那边也没有人弄，如果要是有我就多学习，没有我拿两颗回来，我呀拿着这个活的植株，我再到山上我去找，我看看我到底能不能找得到。哎，就这样，这杨总跟我学的嘛，说过了之后，他就啊拿着这个照片就到了马来西亚了。在马来西亚整整是待了三个多月啊，哎呀，这三个多月啊也是经常往山上走就找，在马来西亚这东西也不多，结果这三个来月终于找着了。哎，找着了多少呢？就找着了十来颗。这十来颗呀有多大呢？这老杨总跟我说，他说个儿也不高，一根啊就那么一尺多高啊，也没多大，这个跟那个什么一样呢，有点跟空心菜一样啊，长了一根杆儿，上面左一个叶右一个叶，左一个叶右一个叶。他说这个看着图片和老农民画的还有这个真的没啥区别，应该就是这个了。然后就把这个带回来了，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的一看说，哎呦，这个就是了。说你是在哪儿拿的？这杨总说是在马来西亚。然后啊说，那咱们这样吧，第二步就在五指山上，咱们开始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中国的，然后做一个对比，同时呢药理药性也做一个区分和研究，就你把这几颗留下，我留一颗栽活，剩下那几颗切了，咱们研究研究马来西亚的这个千里锥、恶嘴花、右顿草的药性。他说杨总辛苦你了，你呀就到五指山上去找，这个山上一定有，只是说有多少不知道。你看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联系上了，老黎族的黎民找到了，画拿到了，照片拿到了，功能作用知道了，到马来西亚待了三个月，这个野外的这个幽顿草也带回来了，然后呢热带植物研究院也愿意给这做一病理药理的分析了。这回啊就说了，你呀到山里面，到哪个山？到五指山来去找，看看有没有，这个能找到咱们后面就有希望。这个时候啊，这杨总呢已经在五指山下有这个厂房了，而且呢在山上也有种灵芝的地方了。那你说上山容易吧？结果这杨国宪杨总就干了一个事儿，干了个什么事啊？拿着这照片洗了好多张，找了农民，这没用自己的工作人员，找的谁啊？找的黎族的同胞， 一共找了二三十个人呢。老杨总连给我倒水就连说这个事儿，说找了二三十个黎族的同胞，跟他们就说，说我呀想干一个事儿，他说我呀这个想把当年的黎王草复原出来，找到，如果真能找到，我要培养这个黎王草，我呀想把这个东西啊再重新焕发光彩。结果没想到这么一说完呢，这个五指山下面很多黎族的老百姓听说这个事儿啊，这一下子冒出好几十个人，说啊杨总，说你们呐这么多年在这儿弄灵芝，都帮助我们增产增收了，你们是好人，也是爱心企业家，说我们呢无偿的帮你干什么，一起上山。他说我们世世代代这个生活在山脚下，我们对大山呢熟，我们这次啊愿意无偿的帮着你上山，咱们一起来找我们黎族传承了千年的黎王草。哎呀，这杨总很高兴啊，结果呢就把这照片分发，每个人又拿的干粮，又拿的水，拿的雨靴，拿的这个雨披，拿着这个各种这个用具，绳子、口哨，什么都给备齐了，因为上山呢毕竟有危险。结果呀，当时啊就一群人呢浩浩荡荡就上山，一天下来一根没找着。哈哈，杨总说我都笑了，我说这不这么多，他说你听我说呀，一天没找着，两天没找着，哎呀反反复复啊上山呢，好几十个人呢，结果到最后越往里面走越深，越往里面走越深，整整找了一个星期，到了第七天，有一个村民突然之间喊了一声，哎呀我找到了黎王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4: 喂，你好。
5: 哎，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5: 哎，我得谢谢你啊。
4: 啊，你好，
5: 谢谢你这样带来这那么多的好产品啊。
4: 啊，不客气，应该的。
5: 我这次打电话啊来就是想和你分享一下我服用这个产品的效果。
4: 行，您跟我说说，也让我高兴一下。
5: 好的好的。
4: 哎，
5: 那个我是辽宁抚顺的。
4: 啊，我去过抚顺。
5: 啊，在65岁的时候吧，
4: 啊，
5: 得了一回那个脑血栓。
4: 啊，
5: 结果栓住了，整个右半身子都栓住了。
4: 哦，不好使了，有点后遗症严重。
5: 主要都不好使。
4: 啊。
5: 又麻又木的，本来没有劲儿，
4: 嗯，
5: 也走不了路，在医院里住了能有一个来月吧，
4: 啊，
5: 大夫经常出院了，出院的时候还那样，这还是走不了路，
4: 就得搀着走呗，
5: 一脚一脚的，跟踩棉花似的，
4: 嗯，
5: 这走路就得靠孩子搀着，两边只能勉强走两步。
4: 哎呦，确实后遗症有点重啊。
5: 啊，你看从出院呢到现在哈，
4: 嗯，
5: 都有5年时间了呗。
4: 嗯，
5: 一直在家里这调养呗，各种什么溶栓的也是吃了无数。
4: 那就是你的意思是出了院之后现在走路还是不行是吧？
5: 现在好像比当时强点。
4: 哦，那还是有点效。
5: 还是那中药西药吃老了。
4: 哎呀，真的就得花钱了。
5: 但是效果吧，
4: 嗯，
5: 不是挺好，不是不好，就是只能是拄着拐棍啊，
4: 嗯，
5: 在家里哈活动活动，下楼出去遛弯去，那就是一种愿望想法，根本出不去。
4: Okay, 那绝对出不去，你这拄着拐棍儿后遗症。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说想恢复到完全康复，那也是不太可能。你只能说是慢慢来，不能着急，是不是啊？嗯，
5: 这会儿啊，你说人不该死的总有救，都可以遇着你了。
4: 哎呦，这咱是缘分到
5: 了。阳台丸
4: 啊，
5: 还有十味滴丸
4: 啊，
5: 还有山药粉。
4: 啊，这
5: 我用了这些产品以后，
4: 啊，
5: 就感觉变化挺大。
4: 啊，您说说，
5: 明显。
4: 嗯，您说说，我听听。
5: 首先啥呢？我这个便秘吧，得改善了。
4: 哦。
5: 以前都是3天上一次厕所，严重的时候都5天才能去一次。经过使用这个，就从那买那开塞露那时候都成盒成盒买。
4: 哎呦，那不行的，太。
5: 自从用了山药粉以后，
4: 嗯，
5: 我就早上喝一包，
4: 嗯，
5: 晚上喝一包， 现在排便特别好，
4: 有效了。
5: 哎，肚子也不胀了。
4: 嗯，对症，这是对症。你就是没怎么动，这山药气补进去了，胃气、肠气通了，好了。
5: 是。
4: 嗯。
5: 哎，最神奇的是那个灵台房和那个十味滴丸。
4: 啊、
5: 嗯。这俩产品呢，我是搭配一起吃的。
4: 对，这两个搭到一起效果特别好。
5: 是。吃了有一周左右吧，我发现我这脸色比以前红润了，手脚呢也热乎了。以前的手脚总是冰冰凉的，夏天都热乎不来，这下好了啊，手脚像小肿瘤一样，
4: 气也来了，血也来了，这不好事吗？
5: 走路不行，脚下没根嘛，孩子不让也不让我下楼，
4: 担心你，
5: 只能在屋里啊活动活动。自从我吃了羊胎丸和那个十味滴丸以后，已经半个多月吧，还感觉是腿脚有劲了，这在走路的时候脚下就感觉稳当了。
4: 哎呀，真好，
5: 好像有根了似的。
4: 嗯，
5: 也不害怕
4: 了，
5: 晒个那么、主要天气挺好啊。
4: 嗯，
5: 老伴陪我下楼溜达溜达，溜达有半个来小时吧。
4: 哎呦，真好，真好。
5: 哎，这我心里挺开心，
4: 没有这么走这么久过了，是不是？
5: 是啊，以前想都不敢想。
4: 哎呀，真好。
5: 哎呀，孟老师，我可真是，你可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4: 不能这么说，就是说只能说咱们这个对上症了，而且呢你说的这个羊胎盘还有十味滴丸，在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也是把这两个合到一起用，而且他俩合到一起有个名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是专门各种气症、血症、堵塞的症还有这个梗塞的症，它效果特别好，你就接着吃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就是你最近一段时间要想效果再加快一点啊，那十味滴丸每天不是半支吗，你这个从现在开始，你在一个月之内，你每天用上一支，然后后面再改成半支，效果还能快。
5: 啊，那挺好，挺好，
4: 好不好？你就接着吃吧。你吃上之后，这个症状和这个状况啊，会越来越好转。这咱们对上症了嘛，那以后就会结果越来越好，好不好？哎呀，你说完了之后，我都替你开心。
5: 你这是借着吉言了。
4: 嗯，以后一定能越来越好，以后你都不用老伴搀着，你自己都能下楼走。你就拿到现在这种状况，那以后自己走一定能做到的，你放心吧，这多好啊。那咱就以后接着吃，好好用，以后你多听我节目，多做我的忠实听众，好不好？
5: 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
4: 啊。行，那这样，祝您身体越来越健康，以后行动自如，健健康康活到100岁，好吧？
5: 谢谢孟老师啊。
4: 哎，不客气。好嘞，那咱们今天说到这儿好不好？你也在屋里锻炼锻炼，好吧？
5: 行行行。
4: 哎，好，再见。嗯，
5: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六幺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额外的2次抽奖机会，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7折以及6.5折和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来看今天的主推品，前段时间啊，九七月商城带来的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618年终福利又返场了，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的时候装护肤品、水杯、雨伞通通没问题，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鞋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杯，氛围感拉满，不用花大价钱，仅需要599元起就能够拿下蔻驰的轻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有限，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而且现在加上618年终满减折扣，优惠的更多。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轻奢包，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618中年，九七月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3件套的仅仅只需要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仅只需要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的9月之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欧阳菲菲是台湾音乐史不可忽略的人物，更是许多歌迷心中的不老传说。来听这首屡获大奖并被多次翻唱的《逝去的爱》。
1: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六幺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额外的2次抽奖机会，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7折以及6.5折和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来看今天的主推品，前段时间啊，九七月商城带来的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618年终福利又返场了，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的时候装护肤品、水杯、雨伞通通没问题。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鞋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杯，氛围感浪漫。不用花大价钱，仅需要599元起就能够拿下Coach的轻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有限，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而且现在加上618年终满减折扣，优惠的更多。今天除了Coach的多款轻奢包，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3件套的仅仅只需要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仅只需要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的9月之后，正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八点